0: 有阵雨，气温是23到33度。再来关注到的是要闻方面的资讯。中新网消息，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发布。意见指出，依法规制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中新网消息，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或房屋倒塌。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安活力资讯报。
0: 中新网消息，三届兰花奖中评会6号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印度、意大利、哈萨克斯坦、黎巴嫩、马里、泰国、英国、美国等10个国家的23位评委与会，并评选出10名获奖建议人选，其中终身荣誉奖1名、杰出成就奖3名、友好使者奖6名，最终10名获奖者名单将在今年的颁奖典礼上正式公布。好，最后关注1047防汛知识窗。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洪水爆发时如何防备与自救，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者较高的地方转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应该要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进行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者是蒸煮够几天的食品，备足足够的饮用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来不及转移人员，就急速要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处转移。泥坯房人员在等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一定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大床以及木块等等的泡沫塑料等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进行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更不应该将携带的贵重物品作为防水捆扎，在捆扎之后埋入土地。如果洪水被包围时，要设法与当地的政府或者是相关部门取得联系，要报告好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够游泳逃生，更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的电线杆以及电线断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抓住固定的能漂浮的物板，寻找机会进行逃生。这一时段资讯是由陈琳编辑小喜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好，我是陈琳。
0: 这两天啊，就是大家可能小朋友上课之后呢，多多少少家长们就想说自己周边去玩一下。然后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庐山这个地方。就是庐山这个地方，我刚才在跟陈琳聊，我说这个周末我要去一下那边，因为他们那边那个高粱啊，我就想去看一下。就你知道，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没有见过高粱长什么样子。
1: 是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我们也去给大家
0: 直播过的
1: 啊，就是
0: 我有采花时候，
1: 在这个庐山的大同村，这个七里拐这个地方哈，
0: 就是那个七里多标里哈，然后呢，我刚看了一下哈，就是大家拍回来的各种各样的图片，我就是真的觉得，你知道，有一种还是要跟大自然多接触一下的那种感觉，多接触一下咱们的这个农作物，接触一下大自然，才能让小朋友知道啊，这个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我那天真的是就是去买菜的时候，看到小朋友些在那问妈妈，这个东西是树上的吗？啥子？只是一颗花生。
1: 是。
0: 你要说它是树上的呢，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它的根儿往上走的，它是往下长的。你要这么说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除了这个就是大同村的高粱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这个葡萄。好农夫的一个葡萄，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做过一个，就是直播的时候介绍过。
1: 是的，
0: 咱们好农夫家庭农场它的一个葡萄在庐山县龙门镇这里。
1: 你直接去搜那个好农夫农场，
0: 完全是搜得到的。
1: 到了哈，
0: 没错。而且这两天就是刚好天气不冷不热嘛，我觉得去摘葡萄很舒服的。
1: 而且他们今年这个葡萄，已经开始从七月开始，我们七月份去做的这个直播，下黑就开始慢慢成熟了。然后要一直持续到十月份哈，十月初，反正现在什么青提呀、阳光玫瑰
0: 都有，
1: 还有红提呀，反正都在错峰的成熟。今年的葡萄也不错哈。
0: 对，而且包括到他们，就是你知道网上卖的很贵的妮娜皇后嘛，还有那个克伦生。也很贵嘛，对不对？
1: 对，
0: 他明年都能，他明年也能排上的日程了。
1: 是的，
0: 这个还是挺好的。包括到之前我买的那个，就是昨天给他们吃的梁山的那个，很长分分的，一个跟馊子头一样嘞。
1: 葡萄啊，
0: 对对对，那个啊，他们呢，也就是也在研究。这个东西种出来之后还是蛮甜的，我跟大家讲哦，特别是妮娜皇后，
1: 是这个葡萄的品种呢，就是大家现在都是冲着这个新品种在跑，
0: 对
1: 啊，然后呢去追逐这个市场嘛，啊，但是更多的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去到现场去采摘，因为这样呢你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这种秋收的喜悦，
0: 对，
1: 可以让孩子去感受一下这种田野的趣事儿了。
0: 没错，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让小朋友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多接触一下农作物。对于小朋友本身来说，也是很好的作文素材的。
1: 哎，是的。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怎么办？以为今天周五了。
1: 今天星期二。
0: 星期二。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继续的不见不散喽，明天见，拜拜。
2: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一集《海中龙王》，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但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却不到5%。在这神秘的海洋中，不仅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还蕴藏着巨大的能源。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能源，是科学家们一直努力探索的方向。目前，人类已知的海洋最深处是马里亚纳海沟，它的深度达到了11,034米，这一数字比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还要多很多。在没有阳光和空气的海洋深处，还会有生命的存在吗？就让我们跟着潜水器一起去海底世界看看吧。当我们下潜到水下1到3米，这是人类正常游泳的深度。下潜到水下

0: 10到30米，这是珊瑚礁和水生植物生长的区域。下潜到水下70米，世界上最大的鱼类鲸鲨便生活在这个区域。下潜到水下100米，这是专业潜水员的极限深度。到了水下200米，因为这里的光线不足以产生光合作用，所以在这个区域内基本没有植物生长。当我们继续下潜到水下500米，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下潜的极限深度。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企鹅家族中体型最大的帝企鹅也可以下潜到这里。下潜到水下900米，这里生活着深海水怪大王乌贼，它生性凶猛，可以与巨鲸搏斗。加快速度，我们现在来到了海深1000米以下的地方，这里完全没有光线的照射，非常黑暗。不过还有一些特别的生物存在，比如海龟当中有一种最大型的格龟，就生活在海深1300米的区域。海豹中最大的南象鼻海豹能下潜到水下1700米。继续下潜到水下3000米时，我们会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抹香鲸。它居然可以来到这里觅食。抹香鲸作为海洋哺乳类动物，是名副其实的潜水冠军。而我们人类想要探索这深海世界，必须借助一个装备，潜水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是第一艘由我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潜水器。2012年6月27日11时47分，中国蛟龙更是刷新中国深度，下潜到水下7062米，成为海中龙王。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就有一个蛟龙号模型展品。从外观来看，蛟龙号模型的长宽高分别为8.2米、3.0米、3.4米，与真正的蛟龙号大小一致。从内部来看，蛟龙号模型的里面设置了3个电子屏幕，其中2个位于蛟龙号模型的前端，1个位于底部。前端的2个电子屏幕，一侧显示水深、水压和水温数据，另一侧则和底部的电子屏幕同步播放大连海域或马里亚纳海沟的海底场景画面，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沉浸式观看深海实景。通过电子屏幕观看潜水器进入水下工作时的实时画面，也让我们对深海探索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除此之外，整个模型的内部还有很多关于蛟龙号的介绍。最值得一提的是蛟龙号的3大顶尖技术：近底自动航行和悬停定位、高速水声通信以及大容量充油银芯蓄电池研制。这些突破性的技术为我国继续探索深海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的发展史，从1986年只能下潜300米的7103救生艇，到我国第一艘自主设计研制的潜水器蛟龙。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2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

0: 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1: 免费？哟，咱们在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2: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1: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2: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1: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4: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6: 笑话让您放松。
7: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6: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啊，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有领证结婚，结完婚马

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起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五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0: 啊，五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2: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0: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五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

0: 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啊，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3: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7: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8: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7: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6: 吃。

0: 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咱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哎。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啊。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

0: 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嘘，小子，你小点声儿。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1: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0: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这还不简单。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7: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认不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8: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万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6: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8: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6: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9: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7: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6: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9: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那么，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怎么样，聪明吧？太阳要是不把月亮扣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娃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她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哎，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哎，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
0: 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3: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

0: 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仲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为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
1: 什么事儿啊？
0: 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
1: 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哎，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
1: 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
0: 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来的人呐？
1: 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5: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4: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0: 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
1: 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
2: 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
0: 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
1: 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儿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3: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6: 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7: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6: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7: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的。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亲自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祝武王灭殷，周公全民鸡蛋，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也是鲁国的始祖。由于他原来的封地在周，所以历史上称他为周公，因此人们往往只知周公，不知姬旦。周公的生卒年今已难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12世纪中期，活了60多岁。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周武王灭掉了殷。殷朝原建都于商，后迁都到殷，便先后以

0: 桑一为朝代名。殷朝大约延续了五个世纪，最后一个皇帝殷纣王入刑苛重，剥削残酷，再加上连年征战，故不断引起平民和奴隶的起义。这时周族日益强大起来。起初周作为蜀国臣服于商，周公的父亲周文王在位五十余年，在姜太公等谋臣的协助下，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并趁殷东征无暇顾及时，将周的势力逐渐向殷朝的统治中心河南扩大。周文王去世的时候，殷商大约三分之二的疆域已属周所有。武王姬发继位，继续领导灭殷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周公成了武王最得力的助手。两年后，周公陪同武王去蒙金会盟，这时殷的首都已迁至朝歌，蒙金离朝歌不远，在这里会盟无疑带有向殷纣王示威的性质。另外这次会盟也是为了检验一下反殷的力量，试探一下殷的反应，看殷的实力如何，伐殷的时机是否成熟。当时很多诸侯主张立即大举伐殷，武王和周公商议后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要等到没人再愿为纣王出力的时候，就可以一举将殷灭掉了。为了说服那些主张立即伐殷的诸侯，周武王便说他们不懂天命，按照天命还不是殷灭亡的时候。古人迷信，殷商时的人尤其喜谈鬼神，信天命，所以用天命来劝说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蒙金会盟后，殷朝愈加腐败，纣王更是残害贤良之臣，其中忠臣比干因直言进谏惹怒纣王，被纣王挖心挖肝，贤臣姬子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致使有的大臣选择弃殷投周。殷朝众叛亲离，周公认为时机成熟，于是便建议武王加紧准备，大举伐殷。在蒙金会盟的第二年，伐殷的准备已基本就绪，于是武王便由周公和姜太公陪同，与各小诸侯国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伐殷大军，径直向殷的都城朝歌杀来。周公认为尽管纣王十分暴虐，众叛亲离，但殷商的统治维持已久，如果要想顺利灭殷，必须争取民心，使天下人都认识到纣王应该被推翻，周举兵是正义行动。于是当周兵到达牧野时，举行了誓师大会，周公带武王起草了如今保存在墓室，其中周公列举了纣王的四大罪状：一、纣王宠信妃子妲己，危害朝政，残害忠良；第二，纣王不按时祭祀自己的祖宗，酒池肉林，挥霍钱财；第三，纣王对自己的同祖兄弟也不信任，甚至加以迫害；第四，纣王召集各地的逃奴和罪人。周公揭露纣王的这四条罪状极有说服力，很能博得各诸侯的支持。殷人十分迷信，认为不按时祭祖的人一定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当时奴隶是主要的社会生产力，纣王招诱奴隶，严重损害了小国的利益，引起了小诸侯国的不满和怨恨，而周文王却制定有王荒业的法律维护小国的利益。这条法律的意思是，如果奴隶逃跑，就要联合大搜捕，谁的奴隶人归还给谁，不得隐藏。因此周文王得到了很多小国的支持，这篇墓室激起了很多小国对殷朝的仇恨，也使各小国都感到周兵是正义之师，伐纣合于天意，名正言顺，从而有力地瓦解了殷的统治基础。周公列举的纣王的罪过，更是激起了纣王临时召集的奴隶和俘虏对纣王的怨恨，于是一到牧野便倒戈起义，和周军一起向朝歌进攻。武王顺利地占领了朝歌，殷朝灭亡，纣王兵败自杀。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王朝，周朝。武王和周公进入朝歌后，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关押的犯人，打开仓库把粮食分发给穷人，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周公又帮助武王制定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周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1: 三，夺取京邑。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性情忠厚慈孝，少子刘琮为刘表后妻蔡氏所生，深受刘表宠爱。而蔡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常常劝说刘表疏远刘琦，立刘琮为嗣。刘琦为此整日忧愁不安。后来诸葛亮来到荆州，刘琦多次和他接触，对他非常仰慕。他几次向诸葛亮问询解决自己在荆州地位的办法，但诸葛亮却屡次拒绝，不愿为他出谋划策。刘琦有一次邀请诸葛亮在后花园游览，共上高楼饮酒，然后暗中让仆人将楼梯撤除。他诚恳地对诸葛亮说，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说的话只有我听得见，先生可以教我自救的办法了吧？诸葛亮只好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公子难道没有听说过春秋时晋国的申生在内而被杀，重耳在外地脱险的故事吗？春秋时期，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为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当上太子，散布谣言诬陷晋献公的长子申生图谋不轨，申生被迫自杀，重耳也是晋献公的儿子。骊姬害死申生后又加害其他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国外19年，后来回国，即后来的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刘琦听了诸葛亮的话顿开茅塞，这时恰逢江夏太守被孙权所杀，他奏请出任江夏太守，这样诸葛亮顺水推舟，既帮助刘备分散了荆州的兵力，又笼络了刘琦，为将来占领荆州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刘备到达荆州后，刘表并不重用他，让他屯兵新野，开始他只有1000兵马，后来刘表又拨给他2000人马，也只有3000人。诸葛亮便献计给他，采用清查游户的办法登记户口，从闲散人员中选拔丁壮，扩大兵员。结果短短数月，刘备的军队人数增加到数万人，实力大增。这支军队后来成为刘备夺取荆益二州的重要力量。当时刘表内部斗争激烈，正是刘备夺取荆州的好时机。谁料风云突起，曹操于建安13年208年7月率领大军号称100万南下进攻荆州，刘表闻听受惊而死，刘琮乘机自立为荆州牧。这时曹操大军前锋到达新野，刘琮懦弱昏庸，开城门投降。他怕刘备知道后阻挠，一再隐瞒真相，直到曹军至晚才通知退守樊城的刘备。刘备仓皇之中南撤到襄阳，诸葛亮劝刘备趁机攻击刘琮夺取荆州，然后再议破曹大计，但刘备不忍心加害刘琮，他们只好向江陵方向撤退。由于很多百姓要随刘备共生死一同撤退，结果撤退速度缓慢，当军队百姓到达当阳东北的长坂坡时，被曹操大军赶上，一时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刘备的军队被冲散，他只好改到汉津与关羽的水师会合。刘琦闻听荆州兵变，也带10000人马来接应，共同退至夏口。这时曹操已占领江陵，直逼刘备，形势非常危急。诸葛亮向刘备提出求救于孙权，他联系东吴谋臣鲁肃到达柴桑（今江西九江西）见到孙权。此时孙权集团内部主和派和主战派针锋相对，斗争激烈，一时间孙权也犹豫不决，对曹刘之战欲作壁上观。如何改变孙权的态度，就成了这次柴桑之行的关键。诸葛亮见到孙权后说，天下大乱，将军您起兵占据江东，刘豫州在江南聚兵与曹操并争天下，现在曹操平定了北方，于是破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被迫逃到夏口。面对这种险峻的形势，将军请量力而行，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曹兵抗衡，不如早早和他绝交，如果不能抵挡，为何不按兵数甲投降曹操？现在将军外表服从而内怀犹豫，事急而不决断，大祸已不远了。孙权听后很是不服，反问道，如果像你所言，为何刘备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面色郑重地答道， 田横是齐国的壮士，

尚且坚守道义，不甘受辱，何况刘豫州是王氏的后代，英才盖世，重视仰慕，就如流水归入大海。如果大事不成，这是上天的安排，怎么能屈从于曹操呢？孙权被诸葛亮的一番话所激，神情也变得肃穆起来。他坚定地说，我不能将吴国的广阔土地、十万将士拱手让于曹操，受制于人。我已经下了决心，坚决和曹操对抗到底。但孙权心中尚有疑虑，刘豫州刚刚败在曹操手下，他有能力抵抗曹操吗？诸葛亮见孙权抗曹之心已定，便将自己的抗曹计策和盘推出。刘将军虽败于长坂，但实力得到保存，现在归还的将士和关羽的水军合并有一万人，刘琦在江夏的将士也不下万人。曹操的军队长途奔波，必定疲劳，听说为了追赶刘豫州，轻骑一天一夜行军300多里，这就好比强弩之末，力量连非常轻薄的芦镐也穿不破。兵法上最忌讳这样做，认为即便是善于谋略的主师也会遭到挫败。况且曹军为北方人，不习水战，荆州那些士兵投降曹操是被形势所迫，并非真心服从于他。如果将军能派几名猛将，率精兵几万，与刘豫州同心协力，必能打败曹操。曹操兵败，必定撤回北方，孙刘两家的势力大增，三足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机会就在此时，请将军三思。诸葛亮的透彻分析使孙权眼前一亮，更加强了他破曹的信心和决心。随即他召开会议，驳斥了主降派的错误观点，用剑劈桌案发誓与曹操势不两立，随即派周瑜、程普、鲁肃这些主战派率领3万水军与诸葛亮一起西上，与刘备会合。经过周密的安排，联军在赤壁火烧曹军战船，获得胜利。同时刘备又采纳诸葛亮的意见，趁周瑜等人向北追赶曹操军队之际，反其道向南推进，一举攻占了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一时间实力大增。孙权见刘备实力已非昔日可比，只好做出让步，把荆州的南郡让给刘备，并推荐刘备出任荆州牧。赤壁之战的胜利在用兵上主要是吴国的功劳，但在出谋划策上，诸葛亮率先提出了孙刘联盟，以三国鼎立的美好预言坚定了吴国的抗敌决心，从而打下了胜利的基础。他的才华在这次大战中表现无疑，从而成为三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后刘备进军公安，拜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掌管军政事务。诸葛亮帮刘备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征收赋税，以充实军政费用。荆州已成囊中之物，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统一天下的第一步，夺取荆益，已完成了一半。下一步便是如何谋取益州，进军西川。但是如何寻找突破口呢？就在刘备占荆州后不久，益州的别驾张松来到了荆州。当时益州的政治形势就如诸葛亮所料定的那样，非常混乱。统治者刘焉、刘璋父子昏庸无能，内部矛盾重重。当时国内的仁人志士都希望有一位英明能干的领袖人物来重新整顿益州事务。在会见刘备和诸葛亮之前，张松曾拜见曹操，想和他共谋夺取益州的大计，但曹操对他傲慢无礼。张松认为刘备仁义之名远播，便来到荆州。诸葛亮认为这是获得益州人士好感的机会，便建议刘备对张松热情招待。两人对张松的一片赤诚之心令张松非常感动。张松在离开荆州之前献出了自己绘制的益州地图，上面益州的地理形成、远近阔狭、山川险要非常具体明了，为以后刘备进军益州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建安16年211年，曹操要派兵攻打汉中，刘璋闻之非常恐惧。张松趁机进言说，刘备和他都是帝胄后裔，原是一家，不如趁机请刘备入川共破曹操，并力消灭汉中的张鲁。刘璋认为此计可行，便派法正到荆州来见刘备。经过深思熟虑，刘备和诸葛亮答应了刘璋的请求。他们兵分两路，诸葛亮和大将关羽、张飞、赵云留守荆州，
刘备和庞统、黄州、魏延。

0: 前往西川。刘备进入益州，刘璋发书给沿途州郡，要他们供给钱粮，使刘备一心一意去攻打张鲁。因此刘备不费吹灰之力便进驻益州腹地。刘备一行来到薛蒙关，整顿军纪，广施恩惠，以收买民心。第二年，张松因与刘备共谋西川的书信被刘璋发现，被杀。刘璋随即通报各处关隘，天兵把守，严禁荆州军队出入。刘备趁机袭击涪水关，杀了守将杨怀、高沛。刘璋闻听大怒，派大军与刘备交战。两军在洛城对垒时，庞统轻率出击，被刘建射死。刘备缺乏谋士，只好向荆州告急。建安十九年（214年）夏，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军逆江而上，与刘备在成都会合。刘备围成都数月，久攻不下，诸葛亮便建议刘备派一人进城劝降。刘备派从事中郎简雍入城，告知刘璋并无相害之意。刘璋权衡利弊，和简雍同车出城投降。这样刘备没费多少周折，便将益州据为己有。此后刘备感到诸葛亮谋略过人，任命他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管理左将军事宜。此后刘备又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房陵、上庸三郡，令曹操不敢轻易进犯，从而稳固了北方的防线。这样从建安十四年起到建安24年，仅仅10年的时间，刘备就在诸葛亮的辅助下，从开始无有立身之地到拥有荆益这些军事重地，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实力，兵分三家而聚一，完成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建安25年（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掉献帝，自立为皇帝，正式建立了魏国。第二年四月，诸葛亮劝刘备即位皇帝，以承继大统，安定人心，走光武中兴的道路，以统一中国。刘备便在成都即位为汉皇帝，即汉昭烈帝，建元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蜀政权正式建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四、吴蜀会盟。自隆中对以来，诸葛亮一直非常重视孙刘联盟，他既是这一联盟的倡导者、建立者，又始终致力于维护这个基本策略。孙刘两国政权为了共同抵抗曹操，在原则上始终保持比较亲密的联系，但是荆州的存在又成为吴蜀两国发生摩擦的焦点。刘备占有益州后，荆州成了蜀国的门户，北上可攻中原，沿江东下可以袭击东吴，这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起初刘备没有立身之地，孙权答应将荆州暂时借与刘备存身。建安十九年，刘备刚刚夺取益州，孙权便派人索取荆州，刘备以立足未稳婉言拒绝。孙权发兵攻占了荆州的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后来双方签订了协约，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贵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刘备，双方瓜分了荆州，吴蜀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诸葛亮在进军益州的时候，命关羽留守荆州，并嘱咐关羽，荆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不能大意丢失，保持警惕，又要慎重处理吴蜀两国的关系。但是关羽自恃勇武，藐视孙权，恶言拒绝其联姻请求，激怒了孙权，恶化了两国关系，使边境矛盾四起，不时有小范围的军事对抗。建安23年（218年），刘备夺取汉中，关羽也竟领荆州兵士北伐曹操。孙权乘荆州空虚，派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兵败被杀，荆州也落在孙权手中。刘备闻听噩耗，不听诸葛亮等大臣的劝阻，亲率大军攻吴，结果兵败征夷陵，全军覆没，退守白帝城，因愤恨交加，染上痢疾。张武三年（223年）二月，刘备病情恶化，他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便把诸葛亮召来嘱托后事。他对诸葛亮说：“你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必定能安邦定国，完成统一的事业。

0: 四子刘禅软弱无力，如果能辅佐成才则辅佐，如其不能成器，你可以代替他。诸葛亮闻言痛哭流涕，臣一定竭尽所能，忠心不二，死而后已。刘备又召刘禅觐见，对他说，你跟着丞相，要对待他如父亲。四月，刘备病死，终年63岁。五月，刘禅被立为皇帝，改元建兴。诸葛亮肩负起了统一国家的重任，掌管国家的大小事务。夷陵之战后，吴蜀联盟破裂，但是由于双方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曹魏，所以又有重新联结的可能。诸葛亮在刘禅即位以后，便准备和孙权重新缔结盟约。正在这时，邓芝拜见诸葛亮，向他进言，现在皇上初即帝位，应该派遣大臣出使东吴，重修旧好。诸葛亮正在物色出使吴国的人选，他见邓芝见识不凡，口才出众，高兴地说，我很早就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没想到今天终于找到了。邓芝问，是哪一个？诸葛亮答道，就是你啊。此时的孙权已向曹魏称臣，被封为吴王，但是经常遭到魏国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打击，时有背叛之意。邓芝到达吴国后，孙权怕得罪曹魏，没有立即接见邓芝。邓芝于是上表孙权，我这次来吴不仅是为了蜀国的利益，还为吴国的将来着想。孙权想听听他的见解，于是召见了他，说，我也早想和蜀国结好，但你们新主刚即位，国力微弱，如果魏国发兵攻打，我怕你们抵抗不住，我自身也难保。邓芝针对这一情况向孙权进言，蜀国地势险要，吴国有长江天堑，如果两国的长处合在一起，结为盟好，进可以夺取天下，退可以三国鼎立。如果大王和魏国保持臣属关系，曹丕必然要求你入朝，要太子去做人质，如果你不从命，魏就可以反叛的名义讨伐你，到那时蜀军趁势而下，江南这块地方大王恐怕就保不住了。孙权沉思良久，认为吴蜀联盟对两国确有益处，且不甘心久居人下，于是决心和魏国断绝关系，派张温出使蜀国求和，这样两国的关系得到了恢复。第二年，诸葛亮又派邓芝出使吴国，进一步巩固了吴蜀联盟。建兴七年229年，孙权在建康（今南京）称帝，他派使臣到达成都，要求和刘禅互尊帝位。蜀汉众多大臣认为这种举动有失大统，要求予以反对。诸葛亮从大局出发，认为两国拥有共同的敌人曹魏，巩固孙刘联盟的利益要高于所谓的刘氏正统地位，便派陈震到东吴去祝贺孙权，双方再定盟约，表示戮力一心，共讨魏贼，约定灭魏以后瓜分其地。吴蜀联盟的巩固为诸葛亮的南征和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局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五，出征南中。南中是蜀国南部地区的益州郡、永昌郡、臧科郡、越西郡四郡的总称，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对蜀国的离心力很大。刘备统治晚期，吴蜀联盟破裂，孙权派人到南中策动暴乱，汉家太守黄元叛变后被扑灭。刘禅即位后，新主登基不久，人心涣散，益州豪强和一帅孟获杀死益州太守，首先发动叛乱。臧科太守朱褒也举众响应，除永昌郡外，其他三郡皆掀起叛乱。诸葛亮因蜀汉新遭大丧，士气低落，兼刚败于吴国，兵力不足，只好对南中的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一方面致力于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来聚集实力，一方面又和东吴结好，切断了他们对南中叛乱势力的支持。经过数年的准备，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3月亲率大军南征。出征前，参军马谡向他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破敌方针，和诸葛亮的南府一越的少数民族政策不谋而合。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意见，把用兵的重点放在

0: 河府上，诸葛亮指挥军队节节胜利，杀死雍凯、朱褒、高定等人。五月，大军渡过泸水，这时孟获收拾残兵，重整旗鼓，成为叛军首领。诸葛亮认为孟获在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威信颇高，较有影响力，决定攻心为上，不欲加害，以争取通过他来取信于百姓，下令对孟获只许生擒，不许伤害。蜀军捉住孟获后，诸葛亮让他观看军队阵营。孟获观罢，不服气地说：“我原本不知你的虚实，才被你打败。现在看了你的阵营，不过如此。如果再交战，我一定不会输。”诸葛亮大笑，下令放了孟获，共邀再战。这样七擒七纵，孟获终于心服口服，由衷地说：“我们南人不再反叛了。”九月，叛乱的三郡全部被平定。诸葛亮对少数民族的友好态度感动了孟获，也因此争取了南中广大群众。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将益州改为建宁郡，把南中郡分为六郡，增加了县数，以分散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他任用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管辖领地，不再由中央委派官吏治理，以减少中央和地方的摩擦。同时，彝人自治，政府不用留兵运粮，节省了开支，积蓄了力量。他又选拔提升了许多少数民族豪强到朝廷任职，如将孟获调到中央任御史中丞。他又对平叛中出现的忠勇之士加以奖励，永昌人吕凯在叛乱中忠于政府，被命为云南郡太守。建宁人李辉在南征中表现甚佳，被任为都督，兼任建宁太守。诸葛亮还将一些势力大但心怀不满的豪强和部曲迁到内地加以限制管束，同时又从他们中间选拔精壮男子编成飞军，用人不疑。后来这支军队成为诸葛亮北伐中的精锐部队。诸葛亮还派了很多技术人员帮助南中的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教他们改牧为农，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矿业，促进了民族融合，进一步稳定了南中地区的人心，开发了南中，增强了国力，这使得蜀汉政权有了一个巩固的后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六，出师北伐。南中叛乱的平定解除了蜀国的后顾之忧，诸葛亮的目标开始移向北方的曹魏政权，以完成统一大业。建兴五年春，诸葛亮认为时机已成熟，决定举行北伐。他在向后主刘禅所奏出师表中写道：先帝了解我为人谨慎，所以临死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我接受使命以来，日夜忧思，担心先帝托付给我的大事没有成效，以致损伤先帝知人之明，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到草木不生的荒凉之地。现在南方叛乱已定，兵甲准备充足，应当犒赏三军，北定中原，铲除奸贼，兴复汉室，还都洛阳。同时，针对刘禅宠信宦官黄皓，诸葛亮劝谏他要亲贤远佞，以防宦官专权。皇宫内外是一个整体，提升、处罚、表扬、批评不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法的人，以及为国尽忠做好事的人，应该交给主管部门的官员论定对他们的处罚和奖励，以显示陛下公平而英明的法治，不应该有偏见和私心，使宫中府中有不同的法规啊。诸葛亮还进一步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3: 廖老三，听不进呐？
4: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3: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舞剧团。

0: 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1: 这么好啊。
0: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1: 行行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0: 哎，
1: 舅舅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0: 答案是多少？
2: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1: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2: 知道了。
0: 呀，梅老师啊，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哎，最近又排什么戏啦？三脑白骨精，
1: 你还挺逗。
0: 排戏演戏，
1: 李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2: 就是想要做演员。
1: 什么？
0: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行啊，李想，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哎，好。
1: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领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
3: 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啊？
0: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4: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面去。
0: 走。
5: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6: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什么面？你卖的鸡面？
3: 就是的。
5: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6: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真是想疯了。哎，你屁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5: 随便。
6: 你给我等着。
5: 日更面馆。徐村里，你们都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7: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5: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8: 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啊。
9: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7: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连面子都不给。
8: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7: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8: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7: 不好意思啊。
8: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哎呀，
10: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8: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这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10: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1: 谁不要拍照？
12: 我们
13: 别
12: 开店了。
13: 就打
14: 一个，
13: 就
14: 打一个，
13: 你打呀，
14: 你打呀，
13: 你
14: 打呀。
10: 你谁啊？
15: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8: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撒。
15: 是啊，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能没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你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8: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5: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10: 还有酒了，
15: 哎，没事了。
7: 谢谢啊。
15: 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7: 对。
15: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7: 你好，胡月。

0: 李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就知道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1: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说点实在的。嗯，
0: 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
0: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白菜、煮面。 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 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楼上
0: 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李想，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强。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嗯。你还有事儿啊？嗯。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2: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怎么了？
1: 这儿不是天台吗？
0: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1: 啊！哎，你小心点儿，翻过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0: 没事，李想，快来。

0: 怎么了？你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1: 从小看到大，不烦吗？
0: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1: 你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我是北方人。
1: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0: 还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1: 羡慕我什么？
0: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1: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0: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没看过这个呀？
0: 什么？
1: 上海滩呢、啊、丁力呀、啊、
0: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啊，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作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哎，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0: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

0: 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嗯，
1: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嗯，
0: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1: 没有。
0: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1: 好，那一言为定。
0: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1: 就会开玩笑。
0: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爷，那是不是徐孙礼啊？
1: 是他。
0: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1: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哦，
0: 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嗯，
1: 什么秘密啊？
0: 比如一个僵尸。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乌鸦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2: 胡月，胡月，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3: 你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4: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5: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3: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5: 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5: 挺好的，
3: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5: 好。
3: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个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都是。
1: 怎么了？

0: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0: 就这样。
2: 哎，哎，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
1: 这位先生，
0: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嗯，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0: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0: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0: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1: 哦，
0: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2: 真的？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
2: 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1: 是担心
2: 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3: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不是
4: 李强，来一下。
2: 啊，好。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0: 李翔，这几天工钱结了，明天就走吧。
2: 徐叔，怎么了？
0: 怎么了？
7: 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2: 吃两斤，
7: 说话。
2: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7: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
0: 看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2: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7: 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
2: 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您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您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我该死，我对不起您。
7: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
2: 叔。我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 又是只能耍点小聪明。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瞎忙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了，给我个机会吧。
7: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4: 我求你了，你再给我个机会吧。
7: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裁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4: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叫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7: 能在组起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欠的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
4: 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三年五年教我一个上段都行。你就先试试呢。
8: 干什么呢？接着练功。
7: 再磕六个头。
4: 谢谢老班主。
7: 傻小子，叫师傅。
4: 哎，谢谢师傅。
6: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以民为本，革新政治。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的政治谋略涉及齐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针对齐国的现状，管仲提出整治宗周的礼制，利用旧法合理的部分，剔除不合理的部分，承认个人的私有性，用法治约束，使之不泛滥，并将法律制度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后依法行事，以严刑峻法惩处违法乱纪现象。在法治的前提下，管仲提出了民本思想。他认为圣君明主要顺乎民心，体察人民的意愿，提出的政策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与人民休戚相关。为了取得人民的拥护，必须使人民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管仲提出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把国都划分为21个乡，其中6个工商乡，15个市乡。国都内的行政区划按轨、里、连、乡4级分化。国政上制定3官制度，即把国政分为3个部分，以此形成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对于野比的行政区划按邑、俗、乡、县、属5级分化，全国设5属， 并设五政使，各听一属之政，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了严密的管理体制，各级官吏各执一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管仲还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四民即士、农、工、商，按照人口的地域或职业结构，使士、农、工、商各居其所，不允许他们随意迁移。四民集中居住，只在本行业中交流学习，不发生横向联系，以家庭和社会小环境作为各行各业接班人的养成所，使其士任其事，各安其业，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管理起来也就更加方便了。管仲深知，任何政策的实施都离不开各级官吏，所以各级官吏素质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为了建设好官吏队伍，管仲建议齐桓公废除选官中的门户观念，提出选贤任能的用人策略，规定各乡长如果在当地发现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治人、发文于乡里者，有泉涌古公之力秀出于众者，要立即向上级报告，由长官书法考评，经齐桓公测问后授官任事。如果发现地方官压制人才不向上推荐，则以避名避贤罪论处。选贤任能策略不仅打破了士官世禄制和诸业成风、用人为亲的陋习，而且为下层人士参与政治、跻身仕途提供了渠道。所谓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这个策略实施后，黎民百姓都争着做好事，齐国的社会风气大大好转。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寓兵于民，管仲为齐桓公筹划的军事谋略是实现称霸总谋略的武力保障，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霸主是不存在的。管仲军事谋略的突出之处在于做内政而记军令，实质上就是要寓兵于民，把军民组织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达到全民皆兵的目的。这一计划规定，国都中15个市乡的居民按照轨、里、连、乡四级编制起来，四级居民之长掌管军令，每家出一兵，则一轨五兵组成一伍，由轨长率领；一里50人组成一小荣，由里司率领；一连200人组成一卒，由连长率领；一乡2000人组成一旅，由乡粮人率领；5乡10000人组成一军，立一个元帅。管仲就这个计划对齐桓公解释说，按照这个计划，全国共设3军，每年农闲时节进行军事训练，国都内的人不允许自由迁徙，同伍之人生活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由于他们彼此十分熟悉，作战时不至于自相残杀，按照这个计划，阵亡的士兵可由其家人递补，由此可拥有3万常备军，便于在战时迅速组成军队，提高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同时，管仲通过让罪犯用军器赎罪的办法来解决武器短缺的问题，凡犯了重罪的人可以用一副犀牛皮质的甲和一柄车戟赎罪，凡犯了轻罪的人可以用一副皮质的盾和一柄车赎罪，凡犯了小罪的人可以用不同量的铜铁赎罪，凡打官司的人可交12支箭作为诉讼费。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军器的来源，而且可以降低犯罪率。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富民富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保证政治谋略、军事谋略的顺利实施，管仲还向齐桓公提出了以富民为指导思想的经济谋略。在富民思想指导下，管仲提出了向地而催征、观山海的经济谋略。所谓向地而催征，就是依据土地的肥瘠好坏划分等级，然后按照等级征收赋税，既承认了土地私有权，又使劳动者明了自己土地的应征数额，生产积极性大大提升。

0: 高。在这项政策中，管仲扩大了土地的外延，将山林川泽及旱地涝洼地都按一定比例折合成产粮地，统一征税。管仲提醒齐桓公不要违背农时，不要在牛羊繁殖季节宰杀牛羊，以免妨害畜牧业生产。所谓观山海，就是实行盐铁专卖。管仲认为盐和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商品，生产盐铁又需要特定的自然条件、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相当的生产设备，如果单靠国家投资，齐国一时没有能力。所以管仲建议齐桓公放开生产，垄断流通，即允许个人煮盐冶铁，但产品只能卖给国家，然后由国家统一定价、统一运输、统一销售至境内外，国家牢牢控制这两大财源，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在经济谋略中，管仲还提出设青虫九府和通齐国之余盐于东来，使官世饥而不争的谋略。设青虫九府旨在由国家牢牢控制铸币权，垄断货币铸造的数量、质量、流通量，以货币斗争作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打击囤积、平抑物价、调节供求的手段。通齐国之余盐于东来，使官世饥而不争，即打通齐国和莱夷的流通渠道，取消齐国关税，用低价从莱夷购进余盐，然后加价卖到其他诸侯国，从中赚取贸易差价。管仲还为齐桓公成功地导演了一次商战。齐桓公欲降服鲁梁二国，管仲说只需穿上提做的衣服就可以了。鲁梁二国之民俗之提，您带头穿提衣，令全国上下都穿提衣，并下令不准齐国之提必须从鲁梁二国进口，这样鲁梁二国就会放弃农业而都去织提了。齐桓公依计而行，在泰山之阳穿提衣，并令齐国人都穿提衣，一时齐国提贵，鲁梁国君见有利可图，便下令百姓都来织提，以致农田荒芜。过了13个月，管仲派人去鲁梁打听，但见鲁梁上下都在织提，无人耕田。齐桓公按照管仲的安排去掉提衣，改穿帛衣，下令全国一律不许再穿提衣，关闭齐与鲁梁二国的关卡，不与鲁梁通使。又过了10个月，鲁梁之民恶馁相及，鲁梁之君大呼上当，令其百姓去提修农，但3个月长不出谷子来，只好从齐国进口，齐国着实赚了一笔。2年后，鲁梁之民归齐者10之有6。3年后，鲁梁之君请服于齐，管仲不费一兵一卒降服鲁梁二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齐桓守霸，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分谋略逐步得以实施后，管仲开始协助齐桓公向称霸的总谋略接近。管仲所处的时代是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攻伐、相互欺诈，没有牢固的长期伙伴关系，只有暂时的联合和妥协。管仲告诉齐桓公，要想图威定霸，单靠外交上一味吃亏让步的办法求得改善同邻国的关系是不可行的，吃亏是为了占更大的便宜，所以必须示之以武。管仲把首选目标对准了谭国和燧国。谭国位于齐国西部，想当初公子小白出奔莒国时曾经路过谭国，谭军对他很不礼貌。公子小白即位为齐桓公时，谭军又没来祝贺，以此为由，公元前684年，齐国出兵灭掉了谭国，谭军逃到了莒国。燧国位于齐鲁两国之间，公元前683年，齐桓公召开北杏之盟，谋划平定宋国之乱。燧国借口是鲁国的属国，没有参加北杏之盟，齐国乘机借诸侯之兵灭掉燧国，大兵直压鲁国边境。齐国灭掉谭燧，一方面扩大了齐国的领土，另一方面向各诸侯国炫耀了武力，对那些不顺服齐国的国家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鲁国就从中感到了极大的威胁。于是鲁国见风使舵，主动和齐修好。公元前681年，两国盟于柯， 但两国会盟时发生了鲁将曹沫结盟区事件。齐桓公刚刚宣布会盟开始，鲁将曹沫出其不意地冲上了盟坛，用匕首逼住了齐桓公。管仲急步上前，挡在齐桓公胸前，责问曹沫意欲何为。曹沫说：“齐强鲁弱，请齐国返还鲁国的汶阳之田。”管仲见势不妙，立即暗示齐桓公答应曹沫之请。会盟结束后，齐桓公闷闷不乐，但管仲却乐呵呵地对齐桓公说：“曹沫为您取信诸侯创造了条件，您万万不可不守诺言。曹沫的暴行诸侯皆知，您如果不记怨仇，信守诺言，归还鲁国汶阳之田，只是失了小利，各诸侯国却目睹了您的大义之举，能不归顺齐国吗？”齐桓公转怒为喜，马上命人将汶阳之田还给了鲁国。鲁国和齐国讲和的消息使宋国感到不安。公元前681年，宋国背叛了北姓之会，齐桓公为了维护会盟的权威性，率领齐陈曹三国军队伐宋，为了壮大声威，还向周王室要兵，假王命以示大顺。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宋国屈服了。齐桓公频频对外用兵之际，郑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安。郑厉公归国复位后，政局趋于稳定，并主动向齐国和好。经过上述种种努力，中原及黄河下游的主要国家都已和齐国建立起比较亲善的关系。在管仲的策划下，齐桓公加快了称霸的步伐。公元前680年冬天，卷之会，齐桓公主持，而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说明周喜王事实上已经承认了齐桓公在东方的霸主地位。公元前679年，齐、宋、陈、魏、郑五国复会于卷，标志着齐桓公霸主地位的确立。同年夏天，鲁庄公夫人文姜赴齐通好。这样，在短短的7年中，管仲和齐桓公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恩威兼施，将几个比较强大的国家笼络到齐国为主的同盟之下。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揭开了春秋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以后，春秋史进入了霸权争夺时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尊王攘夷，有道是创业难，守成更难。霸主地位确立后，齐桓公开始考虑如何巩固其霸主地位，如何让齐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他也考虑到他这个霸主尽管盟国承认了，但是周天子并没有正式承认。管仲看出齐桓公的忧虑，对齐桓公说：“以武力为后盾，尊王攘夷，您所担心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齐桓公是何等聪明之人，管仲寥寥数语，他便茅塞顿开。随后，齐桓公按照这个思路，在管仲的辅佐下立于霸主地位而不败。尊王即尊崇周王，其实王室虽已衰微，但王权仍是秩序安定的象征。在诸侯林立的大环境中，尚没有一个诸侯国强大到能够取周王室而代之，所以尊王是称霸最有力的口号。公元前677年，周喜王族惠王继位，边伯等失意贵族立惠王一母弟子颓为君，迫使惠王出奔郑国。郑厉公欲借惠王以自重，出面调解王室纠纷失败，便和国公丑同伐王子颓，助周惠王平乱复位，周氏得以安定。公元前667年，齐、鲁、宋、陈、郑各国共推齐国为诸侯长，周惠王也赐命齐桓公为侯伯，正式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齐国还得到了征伐不服王命者的特权，并受命讨伐魏国拥立王子颓的罪行。公元前652年，周惠王族太子郑季立为周襄王，齐桓公帮助周襄王确立王位，周襄王对此十分感激，派宰孔赐齐桓公座，并说齐桓公可以不下拜。但管仲却说，做君的不尽君礼，做臣的不行臣礼，是造成祸乱的根源，怎么能不下拜呢？齐桓公连忙依礼下拜谢王恩，受王赐。公元前649年， 周襄王之地。

0: 以书代觊觎王位，赵吉荣攻打王城。第二年，齐桓公派管仲、席鹏分别去周晋调停周晋与戎人的战事，力促双方和解。周襄王欲以上卿之礼款待管仲，管仲连忙推辞说，我只是个低级的官员，现在岂有天子所任命的国士、高士两位上卿在那里，我不宜接受上卿之礼。最终管仲接受了下卿的礼节后回国。攘夷即抵抗戎狄等少数民族的入侵，齐国作为霸主，其邻国与盟国遭到戎狄侵扰时，齐国理应援助他们。齐桓公在管仲辅助下主要做了三件事：救燕、救邢、存魏。这是管仲攘夷政策的具体体现，他不仅有效地遏制了戎狄入侵中原的势头，为燕、邢、魏三国立下了起死回生的功劳，而且也使中原的先进文化免遭戎狄蹂躏，得以保存。齐桓公和齐国在诸侯国中赢得了声誉，巩固了其霸主霸国的地位，增强了齐国遏制楚国北上的力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半生潦倒，冷眼月世情。姜太公，本名尚，字子牙，又名吕尚，是炎帝的后裔，祖先为贵族，在尧舜时期曾做过四月，协助大禹治理洪水，立下功劳，被禹封于吕，故以封地吕为氏。投奔周文王后，人们又叫他太公望，因此姜太公的名字见于载籍的有姜太公、姜子牙、姜尚、姜望、吕尚、吕望、吕牙、太公望等共七八个。姜太公的身世和前半生事迹，史籍记载零散，扑朔迷离，且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夏禹之时，姜太公的祖先是受封的贵族，后来子孙繁衍，一部分保留了贵族的地位，更多的旁支庶出则沦为平民，姜太公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到了商朝末年，姜太公已是出身微贱的庶民。《吕氏春秋》中提到他是东夷之士，《史记》说他是东海上人，在古代统称为东夷人。也有传闻说姜太公是河内吉人，他早年也主要活动于这一地带，东海是他后来隐居的地方。这两种说法各有道理，究竟哪一个正确则不得而知。姜子牙的前半生很不得志，生不逢时，常年为衣食而奔波，宝历世事沧桑，从事过多种职业，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姜太公年少时家道贫穷，到别人家做过赘婿，期间他做过农夫，但种田打出的粮食居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他又去打鱼，结果打鱼的收获还抵偿不了渔网的消耗。姜太公缺乏谋生的本领，家境每况愈下，久而久之引起了戚家的反感，最终被戚家赶出了家门，最终却落得齐之逐夫、故老父之出夫的笑柄。姜太公辗转来到了殷王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地区，借以观察朝野动态，以谋晋升之路。但此时的姜太公困于生计，不得不做点小生意以维持生活。他开过食摊，却不得不替人帮工以补不足，后来在旅店做过迎来送往的伙计。据说此时的姜太公已是50多岁的人了，还这样拼命劳作，足见他日子过得何等艰难。为维持生计，他往来于商朝都城朝歌贩卖货物，后又到朝歌的屠宰市肆中干起了杀牛卖肉的营生。据说此时姜太公已有70岁了，其庖丁之际，骨刀裂肆，对他来说已是勉为其难了。姜太公孤身一人艰难度日，家中的妻儿已多年不通音讯，故后人说他屠牛于朝歌，力不及妻子。尽管生活艰难，但姜太公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钻研学问。来到朝歌后，姜太公与商朝的上层社会有了初步的接触，遂萌生了做官

0: 完的念头。据史记记载，姜太公满腹经纶，有强烈的政治抱负，曾出使商纣王，但商纣暴虐无道，耽于声色，不善用人，他失望而去，又游历于诸侯列国之间，也都没有得到重用和赏识。有一次他来到梁国游说，梁国的君主给他安排了一个小职位，姜太公空负雄才而曲高和寡，最终还是被赶走了，故后人说他是子良之主臣。姜太公连遭挫折，失望至极，他认识到商朝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随着年岁渐高，他只得回到老家东海隐居起来，静观世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渭水垂钓，终为霸王府。夏商之时，周一直处于蜀国的地位，商代后期周人必须定期向商朝贡，但到了商朝末年，周人内修国政，外结诸侯，实力开始增强，至姬昌时已经成为西伯，总管商朝西方诸侯部落。周国力的壮大引起了商纣王的疑惧和不安，为了阻止周人的进一步发展，商纣王下令将西伯姬昌抓了起来。文王被囚时，姜太公正巧在朝歌活动，姜太公仰慕西伯之贤，他们之间有了最初的接触。这期间姜太公收了三个学生，即散宜生、洪妖、南宫氏，都是当世闻名的贤士。一次姜太公置酒招待他们，席间喟然长叹，西伯姬昌真是亘古无双的大贤人啊，倘有这样的大贤君临天下，岂不是我们世人的福分？今西伯无端被囚，遭此大难，我们不去营救，还有谁去营救呢？四人遂定救狱之谋，并当即秘密拜见了周文王。姜太公深知商纣王性喜玩乐，尤好女色，千方百计寻得美人珍宝进献给纣王。纣王喜出望外，不仅赦免了周文王，还授权周文王讨伐违命的诸侯。姜太公归隐东海后，终日以钓鱼为事，闲事自得，实际上随时在注视着天下大事。事求而归的文王正积极振作，内修政务，外睦邻邦，整军练兵，国事蒸蒸日上。太公对此已略有所闻，遂决意出山辅佐文王以成大业。姜太公到周后考虑到，要想进入周人的最高决策层参与周政，有几个不利因素。首先，姜太公身为外姓，虽受文王赏识，但周人统治阶层的大部分人对他不甚知悉，能否取得他们的信任尚属未知。其次，周氏勋臣欺旧如云，一旦凌驾于他们之上，会不会招致反感？若贸然觐见文王以求重用，会使文王左右为难，恐怕效果适得其反。于是姜太公决定静观周氏动静，垂钓卫兵，以鱼钓歼西伯。这一次文王要出猎，照例又让史官占卜，卜毕出卦辞云，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皮，所获乃霸王之辅佐。周人颇信鬼神之说，朝中上下对此极为重视。文王带着出猎随从前往渭水，此时姜翁正垂竿挂饵，悠然独钓，等着来者上钩呢。文王走至姜太公跟前问道，看来先生很乐于钓鱼吧？姜太公道，君子乐于实现远大的志向，小人乐于眼前的琐事。我并不是喜欢钓鱼，而是借垂钓来寄托自己的抱负。文王道，奇哉此言，请先生细细道来。姜太公答道，钓鱼事虽琐细，其实里面也有权术。以饵钓鱼，好比以路取人，钓线细弱而饵小，只能钓到小鱼，线密实而饵香，则能钓到中鱼，线尖粗而饵实丰厚，就能钓到大鱼。鱼吃了饵食，只能受鱼钩的摆布， 人得了俸禄，只能受君。

0: 王的意识，由此观之，食饵之鱼可杀而烹，食禄之士可誓死为君。只要善于用人，以一家之力可以取一国，以一国之力可以取天下。一席话说的文王大喜过望，说怪道我先君太公曾说过，将来会有圣贤之人到我们周国来，帮助我们周族兴旺发达，您就是这位圣人，我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故此后姜太公又被周人称作太公望，姜太公一名亦由此而来。自此姜太公成为国师，开始了辅佐文王兴周灭商的大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安内攘外，谋如贯珠。姜太公归周以后，君臣开始精心策划积蓄国力。有一次文王问他如何治理天下，他回答要成为一统四海的王国，就必须让普通民众都富起来，要成为统治一方的霸主，就必须让有知识的人富裕安适，若只做一个苟延残喘的小国，就让做官的人富起来，若做一个行将灭亡的国家，那就只让国家的仓库充足即可。上面聚敛多，就意味着下面所得寡，古治国之道在于爱民。文王问如何爱民呢？姜太公答重生命而少杀戮，多给予而少索取，具体的说须使民有所悟，使农不失食，慎刑罚而薄赋敛，轻徭役而惜民力，这才是统治民众的根本原则。在法令治国方面，姜太公也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刑罚并非是用来惩罚民众的，而是为了谨依劝百，因德立威，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在兴复周室的过程中，文王充分地采用了姜太公的这些治国思想，国势很快强大起来，而商朝的统治却一天天腐朽没落。纣王听信谗言，疏远忠臣，沉湎酒色，疏于朝政，重刑厚敛，丧失民心。姜太公据此向文王提出了阴谋修德以清商政的方针，削弱商的政治影响，扩展周氏的政治号召力，向商王朝发起无形的挑战。首先根据当时商强周弱的形势，表面上率诸侯奉纣为共主，以麻痹商纣王的注意力。为此在姜太公的策划下，周向商献出了洛溪的土地以示诚意，并建议纣王废除。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

0: 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灭商建州，工业零绝顶。灭虫迁都之后，文王病逝，太子姬发即位，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继承乃父遗志，继续完成其父魏晋的灭商大业。姜太公愈加受到周统治阶层的倚重，武王尊称姜太公为师上父，拜他为国师，使他拥有统帅全国军队的大权。此时年近八旬的姜太公已不仅仅担任乡所参谋的角色，而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柱石。武王即位后，经常向姜太公请教一些军事策略问题。有一次武王问，用兵之道的关键是什么？姜太公回答说，用兵之道贵在专一，不为其他无关因素所左右，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胜机。兵为不祥之器，应有为而发，不能轻易动用。武王又问道，攻伐敌国的要领是什么？太公回答，要善于根据敌方的细微变化寻找并抓住战机。敌我阵垒之间的态势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根据这些变化相应的采取其政之计。用兵之要贵在决断，兵无常形，疏而往，忽而来，若遇到新情况而犹豫不定，狐疑不决，则极易陷于危局。故善用兵者应当机立断，行动起来迅雷不及掩耳，打起仗来如狂飙席卷，挡我者破，进我者亡，这样才能长胜不败。又有一次武王请教姜太公，我想让三军兵士敬服其将如父母一样，攻城能争先登城，野战则争先赴敌，闻鸣金声而怒，闻战鼓声而喜，如何才能做到？太公说，一个合格的将领应与士卒同甘共苦，冬天不穿衣裘，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撑幔盖，路难走时率先下地步行，先把士卒安顿好了自己再休息，先让士卒吃饱后自己再吃饭。士卒也是人，他们也不情愿去送死和负伤，但如果善于体恤他们，他们就会冒死不辞。姜太公就是这样凭借自己高超的治军手段，使周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不久武王又接受姜太公的建议下迁都镐京，其规模超过丰都，整个西周时期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镐京的建成表明其国力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商王朝已是日薄西山，纣王更加荒淫残暴，民心尽失，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连年用兵，国力衰竭，周商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灭商的条件已经成熟。周武王和姜太公在孟津策划了一场以灭商为目标的军事总演习，以此会盟表明了天下人心和各诸国灭商的态度，验证了周在各诸侯民众中的政治号召力。孟津官兵标志着反商阵营正式形成。孟津会盟之后的两年内，纣王更加昏庸，上层统治集团开始分裂，纣王对贤臣的劝谏毫不理睬，甚至杀了忠臣比干，并开膛破肚，挖心挖肝，许多大臣人人自危，叛纣而去。姜太公见此，认为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对武王说，明于天道者不怨天，善于自知者不怨人，先谋划而后行动者就会走向兴盛，先行动而后谋划者就会走向灭亡。苍天授予而不取，反受天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不能因为不照凶就是不吉利。况且天道鬼神都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有愚人才会相信那些枯骨朽草。至于天降大雨，正好洗净我们的兵器，好让我们顺利杀敌。一席话重新换回了武王及群臣伐商的信心，大军又坚定地向商都进发，周军一路北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武王十三年正月甲子日黎明时分，周军及其盟军抵达距离商都朝歌70里的牧野安营。此时商军主力正在东方与东夷族鏖战，商纣王眼见大兵压城，只得拼凑起17万老弱残兵和囚徒出城迎战。姜太公亲率敢死士100人向商阵冲去，杀声震天，商营顿时阵脚大乱。纣王面对周军的攻势不堪一击，商军士兵不仅不抵抗，反而在阵前纷纷起义，调转矛头向纣王杀去。纣王带着少数人马狼狈退往朝歌，周军和倒戈的商军一起将朝歌团团围困，纣王登上露台自焚而死。周取得全国政权后，处理灭商的善后事宜和巩固政权，姜太公建议首先把商朝积攒的钱财和粮食散发给贫穷饥饿的民众，其次释放被纣王囚禁的贤臣，修葺商朝贤人商容的故居，封修比干陵墓，其三杀掉宠妃妲己，释放后宫宫女1900于周，以示王权更替。通过这些措施安定了人心，笼络了固商的贵族阶层，周的统治初步得以巩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赏功风旗，韬略传千古。周朝建立后，周武王论功行赏，故首封姜太公于营丘建立齐国，使天下初定，百废俱兴。姜太公留在镐京帮助治理了一段时间，然后才东行救国。旅社的人看见姜太公这样不紧不慢，提醒道：俗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您这悠哉悠哉平安无事的样子，哪像是去赴国就任。一席话说的姜太公怦然心跳，赴国如赴难，当即整衣命驾往齐国急进。刚赶到齐地，就碰上来侯起兵入侵，与齐争营丘。幸亏姜太公人马及时赶到，杀退来侯，才保住营丘。齐国的局势稳定之后，姜太公开始制定治理齐国的大政方针，他的上变上功的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上变就是崇尚变通，上功就是提倡功利，崇尚武功。首先利用自然条件积极发展生产，开放工商各业，兴渔盐之利，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其次根据齐国社会文化传统，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社会制度，尊重当地人的社会风俗和观念，使社会很快得以稳定。第三，在用人思想上，姜太公抛弃了原有的松法制度上，建立亲亲上恩的用人制度，建立了孙贤上功的用人之道，限制宗室贵族的特权，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功劳的人。这种提倡靠本事吃饭的人事制度，造就了齐人重实干进取向上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齐和鲁截然不同，鲁国事事皆严格遵循周礼。当姜太公得知鲁的立国方针后，感慨地说：鲁自此将日渐衰落。周公则反驳道：齐虽强，后必有篡杀之忧。在齐国80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齐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色基本上是按照姜太公设计的模式延续下来的，他的思想和韬略智慧在齐国历史中得到充分的延续和体现，以致出现了齐人的尚武求变思想，成为齐文化中固有特色的历史现象。先秦的许多军事家和谋略家出自齐国，例如管仲、孙武、孙膑、田穰苴、魏缭子、鬼谷子、田丹、晏婴，正是姜太公亲手营造出的肥厚的社会。

0: 毁文化土壤，才为齐国养育出这么多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折射着姜太公的影子。姜太公的晚年同他的前半生一样扑朔迷离，但可以肯定是在齐国平静地度过的。他的真正卒年今已无考，古本《竹书纪年》载，其卒年为周康王六年。若根据《吕尚年72为文王师》这一通行的说法推算，则吕尚此时当有120余岁，这显然不合情理。但在历代姜太公的崇拜者的心目中，他们宁愿相信这是事实。在他们心中，姜太公已经由人渐渐变成一尊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神，他活多大岁数都是正常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乐毅伐齐。到燕国之后，乐毅一方面帮助燕国训练军队，一方面积极进行政治改革。燕国经过20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家殷富，士兵乐战，为进攻齐国准备了条件。当时齐国正是齐闵王当政，号称东方强国，齐国土地肥沃，积蓄丰富，国势强盛。他南派宋楚，西摧三晋，又与韩魏联合攻秦，兵进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齐闵王的狂妄骄横使韩、赵、魏、秦等国深感不安，于是各大国之间活动频繁，谋划合纵伐齐。同时由于连年征战，齐国国力日益削弱，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齐闵王把齐国名士孟尝君逐出国外，更引起了齐国百姓的不满。燕昭王看到雪先王之耻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跟乐毅商量攻打齐国的大计。昭王说，寡人已含恨28年了，常贪心某一天会突然死去，而不能插利刃于齐王之腹，以雪国耻。现在齐闵王骄横残暴，目空一切，中外离心，这是天要亡齐，我准备动员全国军队与齐国决一死战，先生有何高见？乐毅答道，齐国地大人多，士兵善战，如果仅凭燕国的力量单独攻齐，很难取胜。大王果真要讨伐齐国，必须与其他国家相联合。现今燕的邻国当中，赵国与燕关系最密切，大王应该首先与赵国联合，这样韩国必定会响应。而被齐王驱逐的孟尝君正在魏国作相，痛恨齐国，肯定乐意出兵伐齐，这样打败齐国指日可待。昭王听后很是高兴，于是派乐毅到赵国游说。赵国名士平原君赵胜向赵惠文王陈述了伐齐的好处，赵王很痛快地答应了。恰好秦国的使者滞留在赵国，乐毅便趁机游说。秦使者回国向秦王报告了伐齐的事，秦王早就记恨齐国的强盛，害怕诸侯各国背秦而弑齐，于是赶忙派使者再到赵国，表示愿意共同讨伐齐国。与此同时，巨心也衔燕昭王之命前往魏国，劝说魏王出兵。孟尝君听说后表示大力支持。经过多次外交活动，燕、秦、赵、韩、魏五国约定共同伐齐。公元前284年，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印授给乐毅。于是乐毅统帅五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奔齐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田丹巧设火牛阵，乐毅致上燕王书。乐毅是战国时代的著名谋略家，不仅善于用兵，而且严于治军，实行了一些争取民心、稳定时局的政策。当他围困莒城和即墨一年以后，便命令燕军解围， 后退到距城九里的

地方修筑防线，并传令说，城内居民外出时不许任意俘获，居民有困难的还要设法赈济，季节则一反乐毅的政策，不注意约束部下，又求胜心切，一到齐国就拼命攻城。田丹足智多谋，不跟季节正面交战，他传令城中居民每次吃饭时都要把贡品摆在院子里祭祀祖先，结果引来许多飞鸟。古人把飞鸟群集看作吉祥的征兆，燕军见即墨上空飞鸟成群，便觉得奇怪。田丹乘机散布谣言说，老天爷给我派了一名神师教我用兵。有一个小卒明白了田丹的用意，对田丹说，我可以当神师吗？田丹果然给他换了衣帽，拜为神师，对他恭恭敬敬，每次下令或操练都要打出神师的旗号。田丹正是利用当时的迷信心理，达到了欺骗燕军、约束齐军的目的，齐军人人对他唯命是从。不久，田丹又散布流言说，昌国军乐毅过于仁慈，抓到齐国人不忍心杀死，因此城里人都不怕他，如果燕军割掉齐兵的鼻子，让他们冲在前面，即墨人就会因怕死而出降。季节听说后信以为真，果然照办。守城的齐军一看被俘虏去的齐国士兵全部被割掉了鼻子，便义愤填膺，把城池防守得更加牢固，唯恐被燕军抓去。几天以后，田丹又传言说，我们的祖坟都在城外，如果被燕军掘掉，那真让人目不忍睹。季节听说后即派士卒掘坟烧尸，城上的守军见城外火光冲天，臭气难闻，对燕军的暴行更加痛恨，许多人泣不成声，纷纷摩拳擦掌，要与燕军决一死战，为祖宗报仇雪耻。田丹见守城军民求战心切，士气高昂，便拿起工具跟士兵们一起修筑工事，并把自己的妻妾编入队伍，把自己的家财散发给士卒。城防加固以后，田丹又把齐军壮士撤到城里埋伏起来，派老弱残兵和妇女小孩登上城头，日夜巡逻守卫，同时派遣使者找到燕国将领请求投降。消息传开以后，早已疲惫厌战的燕国士兵个个欢呼雀跃，高喊万岁。接着田丹又收集了一批黄金，让即墨富翁送给季节，并对季节说，我们就要投降了，你们进城以后千万不要抢我们的家财。季节眉开眼笑，连声许诺，这样燕军的斗志更加懈怠，他们上上下下只等着齐军出降，早把攻城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了。经过一系列的攻心战和舆论准备之后，田丹又制定了奇袭燕军的作战方案。他找来了1000多头牛，制作了一批花花绿绿奇形怪状的衣服，把每一头牛都打扮一番，牛角上绑上2把尖刀，牛尾绑上芦苇，上面灌上油脂，然后又把城墙挖开几10个洞。同时田丹又从齐军中精选出5000名身强力壮的士卒，人人涂得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一般。一天夜里，天色漆黑，寂静异常，燕军刚刚进入梦乡，突然即墨城上锣鼓喧天，声震天地，杀声喊声牛叫声夹杂在一起，震耳欲聋。城下硝烟滚滚，火光冲天，燕军晕头转向，立即乱作一团。只见一群凶猛的怪物头上举着明晃晃的利刃，后面带着一团团火焰，风驰电掣般的冲来，5000名士卒又随后掩杀而来。燕军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很快溃不成军，主将季节也被乱军杀死。田丹乘胜追击，一直打到现在的沧州、德州一带，齐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即墨一战是齐燕战争的转折点，齐国各地的燕军听说即墨战败，主将阵亡，便纷纷败退。齐军在追击途中越战越强，队伍不断壮大，先前失去的70余座城池陆续收复，乐毅3年的苦心经营被季节毁于一旦。田丹打败燕军收复失地后，把齐闵王的儿子法章迎接到国都临淄，正式继位，他就是齐襄王。齐襄王封田丹为安平君，并任命他为相国，以后又把乐毅今山东莱州市的10000户封赏给田丹。再说乐毅逃到赵国以后受到热情款待，赵惠文王一向敬重乐毅，赏识他的军事才能，

当时秦国正想兼并赵国，赵国有名将廉颇和贤相蔺相如同心协力辅佐赵王，秦国不敢贸然侵犯，现在乐毅归赵，又可以抬高赵国的身价，使齐燕等国不敢小视。于是赵惠文王把乐毅封在关津今河北武邑东，号望诸君。燕惠王轻信谗言，猜忌大将，结果误国误君，使胜利在望的伐齐战争功亏一篑。当乐毅逃到赵国的时候，他还暗自庆幸，当燕军一败涂地时，他才如梦初醒，顿足捶胸，后悔莫及。他既怨恨乐毅投奔赵国，又担忧赵国会派乐毅乘机攻燕，他思前想后，忐忑不安。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燕惠王便差人送信去劝说乐毅，要他重返燕国，还羞羞答答地向乐毅承认自己的失误。另一方面又则以君臣大义，说乐毅不该背燕去赵。乐毅读了燕惠王的信，感慨万端，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迹，乐毅以忧愤委婉的笔触给燕惠王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燕惠王书。乐毅的信打消了燕惠王的顾虑，遂封乐毅的儿子乐建为昌国君。乐毅从此也经常到燕国去，燕赵两国都以乐毅为客卿，但乐毅始终没有再返归燕国做官，最终老死于赵国，被葬在赵国的国都邯郸城西。乐毅死后，燕王想攻打赵国，乐毅的儿子极力劝阻，认为赵国多次跟四方敌人作战，齐民袭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结果被廉颇打败，乐建的族人乐胜在这次战争中被俘，便留在赵国，被封为武乡君，乐建也到赵国居住。汉初，刘邦经过赵地时，还没有忘记乐毅，询问他有没有后代，并把乐毅的孙子乐书封为华成君。唐代还把乐毅作为古代名将进行祭祀，可见乐毅在古人心目中的影响。乐毅尽管没有像孙武那样给后世留下一部军事理论巨著，但他指挥五国大军连克强齐70余城的非凡业绩，证明他不愧是智勇双全的统帅，是杰出的军事家和谋略家。在连赵抗齐的活动中，他纵论列国利害关系，头头是道，他身衔王命游说他国，证明他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他诚实立功，急流勇退的才识经常被后人所称颂。他与燕昭王在兴燕破齐事业中所建立的君臣情谊，更为封建社会的智谋之士所向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乐毅贤命使燕国。战国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号称战国七雄，燕国原是其中比较弱小的一个，它的疆域在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部以及山西东北部，南临大海，跟齐国接界，国都在蓟，今北京市西南。当时七国在互相征战的同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燕国也发生了一场禅让君位的闹剧。公元前318年，燕王哙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把300担俸禄以上的官吏们的大印全部收回，交给子之另行任命。当时燕王哙年事已高，不再过问政事，一切都由子之一人决定。这件事引起了燕国贵族的不满，3年以后终于爆发了内乱。公元前315年，燕太子平和将军士贝暗中谋划攻打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国的谋士们劝齐宣王说，如果趁此机会进攻燕国，就一定能把他灭掉。于是齐王派人到燕国对太子平表示，齐愿帮助太子夺位，太子平便结党聚众反对子之，将军士贝也带兵包围了宫殿，

四支率众反击，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月，死伤数万人。齐国早就对燕国怀有野心。公元前333年，燕文公去世，齐国便趁燕国国丧之机攻占了燕国10座城池。此时太子平和子之发生内争，为齐国的干涉提供了机会和借口。齐宣王派匡章统帅骑兵大举伐燕，燕国士兵无心抵抗，连城门都不关闭，齐军只用了50天时间就攻下了燕国的国都蓟，并活捉了子之，把他剁成肉酱。接着燕王哙也在战乱中死去。齐军的残暴和烧杀抢掠招致了燕国百姓的不满，同时其他诸侯国也准备派兵救燕，于是齐军被迫撤退。公元前311年，燕人拥立太子平即位，这就是燕昭王。燕昭王即位时，燕国国内一片混乱，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到处是一片废墟。燕昭王决心振兴燕国，雪王国之耻。他知道治理国家千头万绪，最要紧的是要有人才，有了人才才能雪耻兴邦。燕昭王思考着如何招揽人才，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为了这件事焦虑得面容憔悴。有一天，燕昭王对他的谋士郭伟说，齐国趁我们发生内乱一举攻破燕国，我们国小力单，无力报仇，如果能找到贤杰跟我共同治理国家，以洗雪国破家亡之耻，那才是我的心愿。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人才呢？郭伟说，只要您诚心诚意，礼贤下士，尊重有才能的人，学习他们的人品和才干，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会聚集到燕国。他们听说您礼贤下士，还亲自登门求教，自然会为您出谋划策。昭王又问，我该向谁求教呢？于是郭伟绘声绘色地给他讲了一个重金买马骨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国君，想得到一匹千里马，就派一名亲信带着黄金1000两四处去买千里马。有一天，这个人走在半路上，看到许多人围着一匹死马啧啧称叹，他走上前去打听，得知这匹死马原来是千里马。他忽然灵机一动，立刻拿出500两黄金买下了这匹千里马的骨头。这个亲信把马骨带回去，恭恭敬敬地献给国君。国君看他带回来的是马骨，大怒说，你这个傻瓜，马骨有什么用呢？还花去这么多金子。这个人胸有成竹地说，大王息怒，天下人知道您连千里马的骨头都肯出重金收买，便知您求千里马心切，千里马很快就会送上门来。果然不到一年的功夫，这位国君就得到了千里马。昭王听完故事说，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可是招贤人这件事具体该怎么办呢？郭伟站起身，深深地向燕昭王施礼之后说，臣下不才，请大王把我看作死马骨供奉起来，活的千里马一定会送上门来。燕昭王接受了郭伟的建议，拜郭伟为师，经常像学生一样去请教，并在国都武阳，昭王时迁都武阳，在今河北易县南，给郭伟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宫殿。为了争取民心，他悼念死者，慰问孤寒，跟百姓同甘共苦。为了广招人才，他在易水河畔筑起一座高台，在台上举行庄重的接见仪式，接待各地前来投奔的贤士。台上摆放着许多黄金，作为网罗贤能的经费，取名黄金台。只要有善于用兵的贤才，有智灭齐的勇士，以及对齐国贤祖关塞君臣内幕比较了解的人，昭王便不惜金钱想方设法把他们聘请到燕国。这件事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天下，各国有才能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到燕国。武将巨星从赵国来，谋士邹衍从齐国来，屈庸从魏国来，苏代从洛阳来，一时间四方豪杰之士云集燕国。燕昭王真心实意礼遇贤能的消息很快传到魏国，在魏国做官的乐毅一直不受魏王的重用，早有离魏之心，只是苦于没有好的去处而迟迟未动。恰在这时，传来燕昭王高筑黄金台礼贤下士的消息，便萌生了投奔燕王的念头。也就在这个时候，魏王命乐毅出使燕国，乐毅真是求之不得，便欣然

0: 前往。燕昭王久闻乐毅大名，听说乐毅要来燕国，真是喜从天降。昭王以接待贵宾的礼节隆重接见了乐毅。昭王说，先生在赵国出生，在魏国做官，在燕国当为贵宾。乐毅说，臣在魏做官只不过是为躲避战乱，大王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委任我为燕国大臣。燕昭王十分高兴，封乐毅为亚卿，仅次于上卿的高官，立于群臣之上，这为乐毅施展才能提供了用武之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攻齐国，乐毅分兵，为即墨燕王重计。齐闵王听说五国大军前来进犯，便任命处子为将，亲自调集全国兵众，沿济水设置防线进行抵抗。他唯恐齐国战败，对处子下命令说，只许打胜，不许打败，败了就要掘你的祖坟。齐闵王这种昏聩残暴的做法，不但不能鼓舞军队斗志，反而涣散了军心。不久，双方大军在济水以西展开激战，乐毅身先士卒，五国兵将无不奋勇杀敌，杀得齐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诸军乘胜追击，齐闵王大败，逃回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一面组织城内军民坚守都城，一面连夜派人求救于楚国，许诺进割淮北之地给楚国。乐毅在打败了齐军的主力之后，便遣还了秦韩两国的军队，让魏军去攻取宋国的故地，今江苏铜山、河南商丘、山东曲阜之间的地区，让赵军去攻占河间，自己准备统帅燕军长驱直入，直捣齐都临淄。这时巨星对乐毅说，齐国是个大国，燕国是个小国，这次能打败齐国主要靠其他国家的援助，从长远考虑，应该及时占领齐国边境的城池，不应该贸然深入。乐毅不同意巨星的看法，认为齐闵王早已不得人心，如果燕军乘胜前进，就会使齐国离心离德，爆发内乱，燕国正好征服齐国，如果贻误战机，齐王就会重整队伍卷土再来，那就很难征服齐国了。于是乐毅率燕军继续追击，势如破竹，齐国守将都望风而逃，燕国大军直逼临淄，齐闵王十分恐惧，于是协同文武官员数十人偷偷打开临淄北门，潜逃到外地。乐毅很快就攻破了临淄城，进取其宝物祭器书之烟，过去齐国从燕国掠去的宝鼎等物又重新陈列在燕国的宫室之中。燕昭王大喜，亲自到前线慰劳军队，乐毅以其显赫战功被封于昌国，今山东淄博市东南，号昌国君。再说齐闵王从临淄逃出以后，先是跑到魏国的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魏国是小国，魏军起初对齐闵王还很恭敬，但齐闵王仍以大国国君身份自居，傲慢不逊，魏国君臣对他渐起反感。齐闵王看形势不妙，又先后奔到邹国、鲁国，两国都不接纳，最后他东逃西奔，到处碰壁，只得回到齐国莒城。却说楚国见齐国使者前来求救，就派大将闹齿率兵20万，以救齐为名开赴齐国。行前，楚王对闹齿说，齐王遇难向我们求救，你到齐国后可以相机行事，只要对楚国有利的事，你尽可以放手干。闹齿遵命而行。齐闵王走投无路之际，闹齿率楚军到达了莒城。齐闵王饥不择食，把闹齿当成了救星，并拜他为相国，一切大权都由他掌握。但闹齿看到燕国攻势凌厉，恐怕救齐难以成功，反而得罪燕齐两国，于是暗中派使者通告乐毅，准备杀掉齐闵王，与燕国共同瓜分齐国，并自立为王。乐毅感到这是一个机会，楚杀掉齐闵王，既起了削弱齐国的作用，又会使楚齐分裂， 对燕军有利，

于是乐毅对来使说，将军诛杀无道的昏君以立功留名，与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相比也毫不逊色。闹齿听说后十分高兴，便以请齐闵王阅兵为名，趁机杀掉了他。再说乐毅攻克了临淄后，燕军威武雄壮，士气高昂，为了控制并占领齐国全境，乐毅兵分五路，左军东渡胶水，攻占胶东、东莱（今山东平度、莱阳、汝山一带），右军沿黄河和济水向西攻占阿城（今山东东阿、鄄城）、今山东鄄城北，跟魏军相接应；前军沿泰山东路直至黄海，攻取琅琊（今山东沂南至日照一带）；后军沿着临淄东北的海岸，攻占千盛（今山东高清东北）；中军镇守齐都临淄。当乐毅率兵攻到华邑临淄附近时，听说齐国名臣王竹家在华邑，便传令军队在华邑周围30里处驻扎下来，不许进犯。乐毅知道王竹是能臣，又有节操，便派使者带金币前往聘请王竹，准备推荐给燕王。王竹以年老多病为由不肯来，使者说，上将军有令，先生若肯去，将用作大将，给以万户的封邑，若不肯去，将率兵攻城。王竹仰天长叹说，忠臣不是二君，烈女不耕二夫，齐闵王不听我的忠谏，我才退而耕田，现在国破君亡，我已痛不欲生，今以兵劫持我，我与其不义而生，不如全义而死。说完自杀身亡。乐毅知道后十分惋惜，传命厚葬了王竹，并在墓碑上写道，齐忠臣王竹之墓。由于乐毅注意约束将士，军纪严明，禁止抢掠，尊重当地习俗，并且废除了齐闵王的暴政，减轻了百姓的租赋负担，对当地名流也待之以礼，所以进军十分顺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攻下了70余城。当时除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没有攻占外，其他地方都被乐毅改设为郡县。乐毅还为齐桓公和管仲修建庙宇，进行祭祀，以收揽民心。他还在齐国封了20多个拥有燕国封邑的封君，把100多个燕国的爵位赏赐给齐国的名士，以便长期占领齐国。正当乐毅进军神速，胜利在望的时候，齐国出了个谋士田丹，他巧妙地利用了燕国形势的变化，扭转了战局。田丹是齐国国君的远房宗族，曾在国都临淄做侍院，管理市政的小吏。那时他默默无闻，没有人赏识他的才能。他的出名是在齐国国都临淄陷落以后，当时齐闵王外逃，临淄一片混乱，田丹也携家带口逃到安平（今山东淄博东）。路上他见逃亡的人很多，车辆拥挤，常常互相碰撞。到安平以后，他估计燕军会随后杀来，便让同族的人把车轴两端露在车轮以外的部分锯短，再用铁皮包起来。不久燕军攻占安平，其人争相逃命，许多车辆争先恐后夺路而行，以至于车轴撞断无法行走，成了燕军的战利品。唯独田丹一族的车辆经过改造，车轴既牢固又不容易碰坏，顺利地逃到即墨。这时齐国各地几乎被燕军占领，只有莒城、即墨两地尚未攻下。乐毅便把右军和前军调来围攻莒城，把左军和后军调来围攻即墨。即墨大夫率众出战，不幸身亡。即墨守军群龙无首，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紧急关头，即墨人想到了改良车轴、安全撤退的田丹，认为他足智多谋，必能维护即墨的安全，于是共同推举田丹为将，坚守即墨，抗拒燕兵，以观时变。一年过去了，莒城、即墨二城依然坚守如故。3年过去了，两座城池仍旧固若金汤。这时燕国国内却出现了变故，季节是燕国大夫，勇武有力，喜好直上谈兵，与燕太子乐思关系很好。他眼见乐毅立下战功，早就想谋取兵权，现在看到乐毅迟迟驻军不动，认为夺权的机会到了。他对燕太子说，齐闵王已被处死，齐国仅存莒城和即墨两城未被攻下，乐毅在半年时间里攻下

0: 这是一座城池，难道三年时间里就攻不下区区两座小城吗？他之所以不肯即刻攻城，是因为其人尚未心服，乐毅不过听说乐毅被撤换，个个愤怒不平，军心日益涣散。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著《孙子兵法》。距吴国国都不远的罗浮山，秀出天外，清幽深邃。孙武就在山下隐居，灌园种田，读书养涛。旧日王孙，今日农夫，少了诸多烦恼，多了几分心灵的宁静和恬淡。孙武从齐国来时，曾带来了大量书简，一些是家藏典籍，还有许多是世代先辈们的札记，或记录战争经历，或总结战役得失等。这时他正一面读书做笔记，一面开始了兵法的写作。齐人尚武，自太公姜尚开国以来，军功在人们心中有崇高地位。孙武的祖辈又多是军事名家，耳濡目染之间培养了他对兵学的浓厚兴趣。孙武作为贵族子弟，学在官府，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八方名士云集，诸家学说争鸣，使孙武在青少年时期就眼界大开，兼容并蓄，提高了知识层次，开阔了思维空间。其实孙武早在齐国时就酝酿写一部兵书，为此还专门拜访了他的叔父司马田穰苴。田穰苴为一代名将，无论实践还是理论，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老人一言不发地听完他的陈述，最终只说了句：“兵者，国之凶器也，与人亦然。”老人将自己写的《司马兵法简策》送给他，没有褒奖，也没有责备。孙武拜别老人，听到的却只是长长的叹息声。后来田穰苴被杀，再后来自己出逃，那长长的叹息时时追随耳边。孙武听懂了许多东西，但他却没有回心转意。吴国的田园风光比齐国清秀恬静，悠闲的日子过得飞快，写作也很顺利。这样过了七八年，兵法十三篇也写成了。隐居生活虽平淡，却耐人寻味，充实隽永。孙武差点喜欢上这种生活，想平平淡淡终老一生了。这时他的朋友伍子胥来向他道别，孙武深居简出，伍子胥是他有数的几个朋友之一。吴国的疆域相当于今天江苏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在当时是小国，立国最早，开化很晚。当各国打得天昏地暗时，偏居一方的吴国却安然无恙。公元前584年，晋国派大夫乌臣出使吴国，教吴人战阵乘车，牵制楚国。吴国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成为颇具威胁的强国。各国失意和遇难的士大夫纷纷入吴，寻求发展和支持。在孙武入吴前后，两个楚国人伍子胥和伯嚭因父祖无辜被楚王杀害，逃来吴国，想借吴国力量报仇雪恨。伍子胥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吴国，在公子光门下当了宾客。公子光是吴王僚的叔伯兄弟，野心勃勃，却无权柄。伍子胥眼见报仇无望，便隐居相议，不久与孙武相识，相同的经历使他们英雄相惜，每每品茶饮酒，纵论天下。伍子胥对孙武敏锐的洞察力和军事才干钦佩不已，二人倾心成了知己。然而今天岁数不大而头发已雪白的伍子胥突然对孙武说，他要走了，去助公子光成就大业，然后兴师灭楚以报家仇，他不能再等了，这样埋没下去我不甘心。伍子胥愤愤地说，眼中赌徒似的射出光来，扫没了往日的风雅。孙武很吃惊，说了句保重，将刚写完的兵法十三篇放在伍子胥手中，送他到山外。孙武也开始动摇他的生活信念，有才能为什么不试试呢？他先辈们的身影一个个清晰起来，终于燃起了一种渴望，从沙场的刀割中寻找失落的理想。 接着几个月过去了，消息一个个传来，吴王僚派胞弟公子葛瑜和烛庸兴兵伐楚，裘胜心切，被楚军截断退路。公子光与专诸设计刺杀了吴王僚，而专诸是伍子胥的朋友，公子光当上了吴王，是为吴王阖闾，广召天下贤能。伍子胥被任命为行人，主掌内政外交。吴国都城西门改为破楚门，以示伐楚决心。傍晚炊烟散尽，一个布衣白发的人敲响了孙武茅舍的门。伍子胥依旧一身出走时的装束，只是脸上神采已没了过去的尘土。孙武心中一震，我向吴王推荐了你，前后一共七次，吴王想见你。伍子胥开门见山，大王对你的兵法很感兴趣，爱不释手，咱们一起干怎么样？茅舍的灯亮了一夜，天刚蒙蒙亮，孙武走出门，接着是伍子胥，二人驰马向姑苏奔去。
2: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3: 布衣时，只见王冕家报晚膳摆下，石进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
2: 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4: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5: 嗯，小心些，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4: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5: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6: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5: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长厨的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6: 嗯，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
4: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5: 啊，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前一亮啊。
2: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之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制作工艺会更加精细。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 文化味道。

0: 都说民以食为天，在乱世三国，吃饭也是头等大事。上至国宴外交，下到朋友聚餐，三国美食也是拉拢各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今天我们将眼光拉到餐桌，来聊聊舌尖上的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流传千古，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桃园里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1: 宴，刘备、
2: 关羽、
3: 张飞，
1: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备以忘恩，天人共戮，
4: 势必拜玄德为兄，关羽赐之，张飞为弟，祭拜天地，赴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300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0: 文中说到的宰牛设酒，就是吃着牛肉喝着酒。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后，曾大摆酒席，因点不到下酒的好菜，张飞就把多年卤制牛肉的烹法告诉厨师制作。原来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8: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金，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2: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4: 嘿，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中小东路走九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954年吧，1954年的一支作品啊，当时其实是描写这个恋爱心情的一支小夜曲。而后来呢，70年代的时候，经过我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让这一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而当然，这首《绿岛小夜曲》也有很多经典的翻唱版本，比方说费玉清呢，比方说蔡琴呢。不过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这个轻快又温柔版的《绿岛小夜曲》，我很喜欢这个版本，送给各位，也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

0: 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文艺九一四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欢迎继续回到这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在几年之前我们电台搞过一个活动，然后呢请徐佳莹作为演唱嘉宾。在前一天呢，因为我在彩排现场嘛，徐佳莹匆匆忙忙下飞机赶过来来彩排的时候呢，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可以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男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1: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5: 那我会看不到吧。
1: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5: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哎，
1: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哎，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5: 等于二。
1: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嗯，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呢？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医生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5: 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挺严重的。

0: 严重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
0: 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头疼震动的了。

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

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

0: 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5: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5: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4: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6: 我天天就

0: 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1: 记者问，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2: 海豹说，
3: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1: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4: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1: 企鹅说，
5: 我吃饭睡觉。
1: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0: 企鹅泪奔大喊，
5: 我就是豆豆。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1: 好
2: 好
3: 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4: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5: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6: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6: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哈呢？
6: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嗯。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4: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
4: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出啊？
1: 猫回答：蛐蛐梦过。

0: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1: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0: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投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万。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万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万。”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
2: 找你嫂子去吧。
0: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3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2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2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4: 是啊。”“
3: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4: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3: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
4: 274，
3: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5: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三乘三等于几？

0: 几呀？九。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1: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

0: 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1: 县太爷妻子一听，
0: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2: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

0: 我看着他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他说喜欢。我就把他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他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他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2: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2: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老师，两个。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3: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她。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2: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2: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3: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
2: 给，最高配的苹果11。
3: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
2: 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
0: 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
4: 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地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他胆怯地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2: 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0: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
1: 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车让人

0: 人让出一份文明，
1: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0: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2: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 好运时刻在线。
3: 笑话让你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3: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

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几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2: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0: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他幽怨地说：“
3: 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6: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5: 那可不，

0: 那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
1: 咱说话，
0: 那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

0: 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
1: 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2: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1: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2: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0: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2: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事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好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6: 请杯
4: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1: 好运时刻在线。
6: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12: 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 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

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
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他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说到马兆骏啊，其实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对他宿命的一种影射。实际上呢，马兆骏在17岁时候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可谓是少年得志。只是后来呢，隐身幕后当了制作人，对于他来说呢，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所以他很早呢就开始为刘文正等人操刀。当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那种迷茫，就是怀才不遇，然后就逃离了。后来呢，又晃回来了。不久之后，就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我要的不多》，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马爷马兆骏经典的绝唱。对。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你也有失意的时候。在你得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但你在你失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有那种自甘放弃的消极的情绪。淡淡的就像流水一样，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争取了，我相信属于你的成功，属于你的幸福，一定会如影随形。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 CD， 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带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亲自作曲的。他不仅在82年的时候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还有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并且在99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其实陈百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偏偏喜欢你》啊，《一生何求》啊等等这样的歌曲，他是特别适合去诠释那种浪漫情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呢，他都是获奖很多。而且陈百强好像他的音乐之路一开始走的都是还挺一帆风顺的，他的才华和唱功呢都是备受瞩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他和台湾的张雨生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我相信陈百强会创作出更多更多让我们今天传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对，就是陈百强的《涟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陈百强歌迷的话，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听《涟漪》这首歌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那些优质男生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湾已经解散的一个组合红蚂蚁，爱情酿的酒。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曾经校园里四处回响的歌，草地上围坐一圈听一个男生弹吉他，曾经在外漂泊的时候耳边所响起的乡音，离家的人的那种万千的思绪化作笔端的一句平安，还有就是曾经为热血梦想流浪在路上，男孩思念女孩所寄出的信，吱吱响的老式自行车上的诗与远方。这就是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些经典的歌声所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那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0: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 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0: 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

0: 再现。
1: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1: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2: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2: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2: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2: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2: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2: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1: 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也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3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
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

0: 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

0: 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查尔罕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查尔罕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使用。实际上啊，查尔罕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听。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中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进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

0: 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2: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路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路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3: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5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哦，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哦，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2: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卧堆发酵呢？
3: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炉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哦，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卧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初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

0: 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三到五次的反对，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洋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根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0: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十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杯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岭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两三百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但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然后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3: 煮牛奶打酥油茶，
2: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次咯，一茶你是都给干面干鼻，这是的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 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4: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5: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4: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5: 那现在你们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4: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中宫山和我们灵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1: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金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6: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酷暑时节，河道、水库、溪流等等野外水域被不少人当作是免费的避暑胜地。然而清凉背后危机四伏，无论大人小孩，一旦涉险都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而仅仅野泳这一项，在今年以来就已经有了多起的真实案例。一次侥幸涉水，一时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请务必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而关于野外的水域，要请大家认清五大隐藏的风险，破除四种危险心态，坚决远离，珍爱生命。五大风险千万别轻视。水库、河道、网红野生景点等等野外水域均不属于正规活动场所，本来就不具备安全条件，相关管理规定是明令禁止下水，选择在此涉水就是在拿生命做赌注。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漩涡、水草等，水面之下危机四伏，一旦遇险很难脱身。而且在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水面和水下的温度差距很大，很容易引发抽筋，进而增加了呛水甚至溺亡的风险。山区河道上游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汛期河流水位可能会突然上涨，这样的一些环境变化往往来的是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反应。野外水域通常人员稀少，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设备，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者是被救，等待救援力量赶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同时还有四种心理很致命，比如说我会游泳怕什么，游泳馆的水不等于野外水域的水，会游泳不等于能自救。水看起来很浅很安全，看着浅不等于真的浅，光的折射会使肉眼判断的深度比实际上浅，现在浅不等于一直浅，上游降雨可在短时间内让水位暴涨，水面很平静没事儿的，水面平静不等于水下安全，水下可能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一旦被卷入很难挣脱。结伴游泳更安全，其实呢，同伴间容易相互怂恿逞强，擅自前往危险水域，一旦有人遇险，同行者若不懂科学施救，极易盲目下水拉扯，发生连环事故。所以今天声游天下，玉磊要给大家讲到三条底线一定要守牢。第一，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坚决不游野泳，不跟风前往网红野生打卡点等等危险水域。第二，是自觉远离山区河道、溪流、滩涂、水库、乡村池塘以及其他任何设有禁止游泳、请勿靠近等等警示牌的区域。第三，家长务必要履行监护责任，不带孩子进入野外水域，日常要向孩子反复的科普溺水风险。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
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喝酒就要搭配好肉。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2: 这酒好生有气，有人家有饱肚的，买一些吃酒。
3: 只有熟牛肉，
2: 好嘞，携两三斤来吃酒。”
1: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3: 客人哪里来？
2: 你认得这个葫芦？
3: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2: 原来如此，
3: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1: 店家切一排

0: 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着牛肉，叫了一声香饶，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风回来。第三次是宋江在揭阳镇遇险的时候说道：
1: 我们走的渡鸡啊，你这里有什么肉吗？
2: 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
1: 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
0: 水浒传中牛肉这种美食出现了12次之多，频次之高足见宋朝民间对于牛肉的热爱。宋代百姓以牛肉为上位，羊鱼次之，对牛肉的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梁山好汉的地盘上，今天的山东百姓仍然热爱牛肉。在鲁菜中就有著名的扒牛肉条、牛肉三吃等名菜。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
3: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4: 文化味道。
0: 西游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神话传说、政治历史、社会风俗无所不包，而其中的美食也是个很值得谈论的话题。如果将西游记里的食物大致归纳一下，可以分为两大类：神仙食物和凡间食物。西游记里的神仙食物最有名的莫过于天上的蟠桃。
5: 哎呀，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蟠桃馆，果然不同凡响，这些桃子个个晶莹剔透，散发着仙气，定是不同凡响。
6: 哪里来的猢狲竟敢擅闯蟠桃园？可知这是天庭禁地，凡人不得随意进入。
5: 嘿嘿，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玉帝天宫的弼马温，今日特来尝尝这千年万年一熟的灵桃，看看究竟有何妙处。
6: 不可不可，这些蟠桃即将在王母娘娘蟠桃宴上供众神仙下香，你要是擅自吃了，定会惹出大祸。
5: 什么大祸不大祸？
6: 哎，大圣啊，还请三思啊，蟠桃宴乃是天庭重典，若是破坏了规矩，恐怕连玉帝也保不住你啊。
0: 西王母种蟠桃这个故事至少在魏晋之前就出现了。西游记把蟠桃园写在天上，但是在早期的神话故事当中呢，却是由西王母种在昆仑山上的。例如约成书于魏晋之间的《汉武内传》：
7: 又命侍女索桃，须臾以盘成桃七枚，大如鸭子，形圆色青，已成王母。母以四枚与弟，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弟食折露核，母曰：何味？弟曰：欲种之耳。母曰：此桃三千岁一生食耳，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如何？
0: 这里的西王母就来自昆仑山，给汉武帝吃了四个仙桃，几千年一成熟的情节也已经出现了。那为什么蟠桃要种在昆仑山上呢？因为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宇宙山，而蟠桃树就是神

0: 山上的生命树能够让人延长生命，给人以生命活力，蟠桃自然就是生命果。西游记中所说的蟠桃和我们现在吃的蟠桃其实不太一样，现在的蟠桃其实是以前叫做蟠桃，盘子的盘。而自古以来的史料当中描写仙桃蟠桃的时候，从来没有描绘过它形扁盘状，由此可见此蟠桃非彼蟠桃。西游记中的蟠桃更像是如今的毛桃。蟠桃和毛桃的区别其实特别的明显，毛桃它是通体有毛，俗称毛桃，最为便宜也是大家吃的最多的一种桃子，毛桃汁多软烂。而蟠桃呢又称为仙桃，果实呢虽然是扁平的，但是营养丰富，特点呢是色艳香甜肉细。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有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涤热，同时也提到了桃多食生热，所以桃虽好吃也不建议一次多吃。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3: 别担心，我来了。
2: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3: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2: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3: 一会儿抱紧爷爷。
2: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3: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滋滋，
2: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爷爷加油，爷爷最棒。兔大大说，
4: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2: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3: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2: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
3: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4: 爷爷太棒了。
2: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

0: 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1: 乖乖，大大，
2: 是爷爷，
0: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1: 滋滋，出发。
0: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3: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2: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0: 老老兔皱皱眉头，
1: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0: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1: 抓紧了！
0: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2: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0: 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3: 不好！
0: 老老兔赶紧刹车，
3: 来不及了。
0: 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得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
2: 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
0: 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1: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0: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1: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4: 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0: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1: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1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4: 嗯，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记在心里。
1: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1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4个故事，爱玩。

0: 车的兔爸爸大叫一声，他边走路边拿着手机低头发消息，一不留神撞到了车库的柱子上，脑袋肿起一个大包，真是太不小心了。兔妈妈看了很生气，
1: 我跟你说过走路不要玩手机，都说了几遍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兔爸爸揉揉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家人坐上车，兔爸爸开车出发喽。路上爸爸的手机一直在响，他连续接了三个工作电话。
2: 老公，开车不能打电话。
3: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很重要的电话。
0: 路上真堵呀，红灯一个接一个，车子半天也不动。电话都打完了，兔爸爸又拿出手机开始看小视频。
2: 爸爸，我听超警侠在电视里说了，开车不能玩手机。
4: 对呀，不能玩手机。
3: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现在我们的车子没动呢，不算在开车。
0: 兔大大和兔乖乖有点糊涂了。爸爸继续玩着手机，变绿灯了。
1: 老公，快开车呀，后面的车子催我们呢。
0: 后面的小汽车滴滴滴响起喇叭。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兔爸爸慌慌张张抬起头，猛地一踩油门，
3: 砰！
0: 小汽车撞到前面一辆黑汽车的车屁股了。幸好大家都系着安全带，没有受伤。黑色汽车停了，走下来一只怒气冲冲的大灰狼。
5: 是哪个家伙不想活了？
0: 糟糕，是森林里坏透了的沃夫狼。
5: 啊，我的车屁股怎么被撞瘪了？我新买的汽车呀。
0: 兔子一家吓得浑身发抖。
6: 对不起，我们会赔你修理费的。
5: 修理费？就拿两只小兔子当修理费吧。说来我好久没吃兔子肉了。
4: 救命救命。
0: 兔乖乖哭了起来。
6: 不要吃我们的孩子，要吃就吃我们吧。
7: 对，要吃就吃我们吧。
5: 哼，我就要吃小兔子。
0: 兔爸爸和兔妈妈紧紧搂着小兔子们，闭上了眼睛。
8: 这时超警侠来了。
0: 原来刚刚兔爸爸撞车时，兔妈妈就偷偷用手机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请警察叔叔他们来帮忙处理。只见超警侠甩出套索，一下就把沃夫狼的嘴巴给套住。
3: 沃夫狼，休想干坏事。
5: 啊，误会，我才是受害者。
3: 汽车修理费用兔爸爸会赔给你的，但是要吃兔子我们坚决不答应，请跟我去一趟森林警察局。
0: 超警侠又对兔爸爸说，
3: 兔爸爸，你开车玩手机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也请跟我去一趟警察局。
0: 沃夫狼和兔爸爸都垂头丧气。
4: 哎，谁让他们都做错了事呀。
3: 小朋友，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开车玩手机打电话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如果爸爸妈妈开车时玩手机，一定要告诉他们不可以。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阿基米
8: 你故事。

0: 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乘车记。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
1: 啊，能当小警察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1: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0: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1: 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呀，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危险的。
2: 妹妹，我来帮你吧。
0: 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1: 爸爸，开快点儿！
0: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砰，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1: 啊，痛痛！
0: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1: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0: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它搂在怀里，还给了它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大大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2: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0: 好，给你。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他把剩下的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嘣，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急刹车，后面的小车也一溜烟的都紧急刹了车，还好没出什么意外。超警侠示意兔爸爸把车停在路边。超警侠查看了兔爸爸的证件，说：
3: 兔大大向车窗外抛散物品，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予以警告。你们呀，必须重视安全，吸取教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可是要被处罚的。
2: 嗯，对不起，超警侠，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0: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到达了夏令营学校。
3: 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乘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老师，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都是什么人呀？
6: 他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却干着不普通的伟大的事业。今天老师就带你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7: 青山无罪，阴血染悲，红颜忠魂，永垂不朽。1938年，在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方针下，国民党内部投降主义暗流涌动，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在武汉沦陷后，将军统局转移到重庆。
8: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无论如何忙碌，手边总可以有一盏茶，除了解渴，还可以养心。在某一瞬间，如坐草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感受到清风浩荡。有茶的日子，就是一段好时光。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书画琴棋诗酒花属于典雅的生活方式，而茶却和柴米油盐放在一起。这件寻常百姓家的茶事中，也有什么佳趣吗？大家都喝过茶，熟悉茶，但是有没有想过，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茶从笔画构成上讲，就是人在草木之间，上有草，下有木，人在草木间得以氤氲，吸收天地精华，是茶真正的秘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即便窗外满眼都是城市的水泥丛林，立交桥上车水马龙，只要一盏清明在手，人就仿佛蓦然走进了草木之间。当今社会，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节奏都过于紧张， 让大家经常去闭关归隐山林，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对大多数人都不太现实。那么在紧张忙碌中，有没有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方法让我们的心灵澄净清澈呢？也许那就是喝茶。林语堂先生说，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体会出淡茶的美妙气味。如此看来，品茶训练的不是舌头，而是大脑。那么如何喝茶呢？一定要喝昂贵的茶吗？菜根谭中说得好，茶不求精，而壶亦不燥。喝茶不求很昂贵，不求非得是名茶，只要让壶里一直不干就行了。酒不求烈，而樽亦不空。酒也不一定非得是茅台、五粮液等名贵好酒，只要让酒樽中常有酒即可，喝的就是一个意趣。素琴无弦而长挑，短笛无腔而自适。弹一张琴，吹一支笛，不一定要非常精到，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技艺精良的乐工，只求自适，心里高兴就行了。中国人有一个说法，茶如饮逸，酒如豪士，酒以解友，茶当敬品。喝酒可以熙熙攘攘，呼朋唤友，而喝茶还真是一件清静的事儿。周作人先生写过一篇喝茶的散文，我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沉梦。好一个十年沉梦，世事喧嚣，人生纷扰，唯有喝茶时心思才能宁静。茶很清雅，不是浓郁的东西，真正的茶玩味的就是清和咸。记得我自己二十几岁时完全喝不惯茶，更喜欢浓醇的咖啡。咖啡里有本味的苦，有糖的甜，有奶的香，喝完一杯咖啡，感受那种百味含混的沉浓醇厚，顿觉浑身热气腾腾，陶醉不已。喝茶对少年而言的确太淡了，浓情饮咖啡，清新品淡茶。人只有渐行渐长，在岁月中经历了种种沉浮的事、烦恼的事、忙碌喧嚣的事，再回到一杯茶中，才会感受到清淡里有一种隽永悠长。茶今有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等品种繁多，而旧时人们喝的多是绿茶。泡绿茶古人讲究，入座半瓯青泛绿，开煎数片浅含黄。淡淡的几片叶子泡在水里，慢慢的释放出茶香时，清浅的绿色好像沏进了一片阳光。在这样清浅的绿色里，你能听见山风，能感受到山泉，已泡绿茶的前世今生都在清泉中被唤醒了。这种写意之美，正是中国人对茶最迷恋之处。喝如此清淡之饮，显然需要安静。独饮得神韵，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是茶耳。一个人跟一盏茶静静的交流，能得其神韵；两三个人喝颇有意思，能喝出茶趣，能喝出好友间的情投意合。如果七八个人群聚一起喝，就跟施舍茶一样， 不过是为了解渴而已。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是一个整体，无法切割开来。也许你只需一盏茶、一壶酒，就能感受到所有的一切。走出国门，我们会发现整个亚洲文化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日本茶道讲究四个字：和、静、清、寂，与中国的茶道同脉同宗。和就是一种中和之美，喝茶时能感觉到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朋友之间的和谐。静源于禅宗的心佛平等观念，一直喝茶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彼此要有恭敬之心。我们以茶待客时叫敬茶，常用的话是请用茶。没有人会把茶杯往客人面前一蹲说喝茶，这就是恭敬之心。孔子说仁爱的第一点就叫恭则不侮，你对别人恭敬就不会招来侮辱。敬茶其实是敬人，也是敬自己的心。清指茶叶的清雅，茶秉天地至清之气，好茶的茶汤一定是透亮的，你能看见草木氤氲化玉，能看见茶的魂魄在水中释放。茶的生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四季的风雨，经历了霜雾包露，所以我们喝到的茶是大自然孕育的精华。我很喜欢《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光而不耀”。一个人的人格要有内在的光泽，但不能太耀眼。如果你的光芒到了刺眼的地步，不可逼视，这样的生命就太喧嚣了。如今的人们大多外在锋芒毕露，缺少了内心的澄澈，而茶吸收了天地至清之气，自能洗涤我们内心的凡尘污垢。古人说，平生于物原无取，消瘦山中水一杯。这一辈子你可以得到些什么呢？很多东西都是不可带走的，但是山中一杯茶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消瘦的。一碗清茶入肚，把草木清新之气吸纳进自己的生命之中，让体内的浊气在茶中逐渐消解宣泄，那些滋养出来的清新光芒自然会让我们变得光而不耀。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王位是什么？这不过是治国者的资格。现在我要用我的能力赋予女人这样的资格。
2: 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是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是大周王朝的建立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就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武则天的传奇故事。公元655年，唐高宗李治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在立后的诏书中，他驳斥了大臣们关于武则天曾侍奉过先帝的说法，并巧妙地引用了汉宣帝将自己身边宫女赐给太子的典故，为武则天证明。这一举动不仅稳固了武则天的地位，也为他日后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治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他勤于政务，任人唯贤。在他的统治下，唐王朝的人口数量逐年增长，经济稳步上升，国力也日渐增强。然而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体弱多病，因此李治时不时会将一些政事交给武则天处理，而武则天的处理方式常常合乎李治的心意，使他非常满意。

随着对政务的深入涉入，武则天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网。他招纳了许多文学知识组成智囊团，称为北门学士，让他们参与朝政重视。这些行为一度引起了李治的不满。据《新唐书·上官仪传》记载，李治曾召上官仪商议废后之事，但最终却放弃了这个念头，而上官仪却因此被武则天记恨，最终被他以谋反的罪名处死。此事过后，高宗反而对武则天更加信任。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治处理军国大事时，竟让武则天垂帘于后，宫女侍立左右。凡大臣奏章，皆多及时裁决，朝堂上下肃然。公元674年，身体每况愈下的李治封自己为天皇，武则天为天后，希望通过改元来冲洗，让自己的身体好转。但事与愿违，公元675年春天，李治病情加重，无法上朝，武则天成为了帝国实际的掌权人。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他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旧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去天后处分。公元684年1月3日，太子李显即位为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一年后，武则天废掉了李显，立第四子李旦为帝，即唐睿宗。此举显然是对皇权制度的极大挑战，引起了众多封疆大吏的不满，甚至有人起兵讨伐武则天。其中柳州司马徐敬业是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骆宾王的千古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也在此时横空出世，以一句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点燃了大众的反武激情。然而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却很快被武则天镇压了。至此，武则天与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需要一个由头。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策划了一场祥瑞事件，他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了八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随后他派人向朝廷献上这块石头，声称是在洛水中偶然发现的。武则天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并自家尊号为圣母神皇。自此以后，各种祥瑞现象接连出现，如五色鸟、祥云、白狼等，甚至就连原本浑浊的蒲昌海也变得清澈见底。然而武则天深知，仅凭一块白石和几则祥瑞的传闻是不足以说服众人的。正当他为如何名正言顺地登基为帝而苦思时，白马寺住持薛怀义和东魏国寺和尚法明在大云经中找到了女人称王的理论依据。这部经书记载了一个名为静光的天女的故事，她原是国王的夫人，后转世为菩萨，又再次转生为一个女人，最终统治了一个国家。大云经的出现使武则天眼前一亮，她命薛怀义等人立即翻译这部佛经。不久，大云经的普及版《大云经书》便完成了。大云经书巧妙地将当时的弥勒佛崇拜与金光天

0: 女的故事相结合，宣称弥勒佛下凡成了女身，就是当今的皇太后，而这位皇太后正是来取代大唐皇帝成为天下之主的。这是佛祖的意志，大家都应遵从。武则天将大云经书颁布天下，一时间女主将亡天下的舆论鼎沸朝野。公元690年九月，侍御史傅由义率领关中百姓900余人联名上表，请求将国号改为周，并赐予皇帝武姓。虽然武则天表面上拒绝了这个请求，但她却提拔了傅由义为己侍中，这无疑是一种微妙的暗示。随后这股风潮迅速蔓延，60000余人纷纷效仿傅由义，联名上表请求武则天改国号，甚至皇帝李旦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上表请求母亲武则天登基称帝，并自称为皇嗣，请求母亲赐给他武姓。于是武则天心安理得地站出来了，她坚定地望着儿子李旦和满朝的百官，轻轻地说了句石破天惊的话：余哉，此亦天授。公元690年九月九日，武则天正式登基，改唐为周，定都洛阳，称大周圣神皇帝。从14岁到67岁，历经53年奋斗，武则天终于君临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去。
5: 没去搜他，把我按到。
6: 不
7: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开老师打你死走。
8: 小美，你没事吗？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

0: 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1: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分享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人生传奇。公元724年，24岁的李白出蜀离乡，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就这样度过了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游侠时光。湖北、安徽、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湖南、江西，李白一路畅游，在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结识好友无数，写下了《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长干行》等多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公元727年，李白来到安陆，寻求入仕的机会。尽管他依然没有等到官员的青睐，却在此邂逅了一位知己，缔结了一段幸福的姻缘。孟浩然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李白对他仰慕已久。抵达安陆后，李白专程去孟浩然的隐居之所拜访。孟浩然虽然比李白年长了11岁，却与他一见如故，二人很快就成为了挚友，时常一起饮酒作诗，谈人生，谈抱负。李白还为他写下了一首千古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0: 林。也是在孟浩然的撮合下，李白迎娶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唐高宗时期的宰相许雨师的孙女许氏，成为了豪门许家的赘婿。入赘许家的这十年，是李白生命中难得的安稳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积极的为仕途奔波的十年。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数篇干谒文章，试图向当地的官员推荐自己。然而，他的干谒之旅并不顺利。在安陆的第一年，因酒后骑马不慎，他冲撞了地方官员的车驾，此举被视为傲慢无礼。事后，李白写了一封检讨书，为自己酒后失态赔罪。在检讨中，他将自己的行为比作螳臂当车，以低姿态检讨了自己的过错。然而随着检讨的深入，这封检讨书渐渐转变为了一场自我炫耀。李白在字里行间展露了自己的才华与学识，并期望能因此获得官员的赏识。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认为，这篇检讨书说明了李白的性格中有非常不通世故的地方。
1: 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还在舞文弄墨，你会发现那篇文章就是说哪有检讨书写得这么夸张的。还有就是最后你检讨书的后面还在卖弄自己才学，还在希望他赏识你最近写的某些诗，这些地方都是说明李白他性格当中有一些叫做任性的地方，还有不通事物的地方。
0: 检讨事件之后，李白又去拜访了宰相张悦。不巧的是，张悦病重，但通过张悦的儿子张继的引荐，他去往长安，住进了终南山玉真公主的别馆。当时公主正云游在外，为讨公主的欢心，李白积极献诗，结果苦等了大半年，公主都没有回来，最后他只得黯然离开长安。
1: 他第一日入长安的话，应该说是不顺利的啊，一个就是没有实现自己的这种理想，同时呢他也招来了一些烦恼。
0: 周教授说的烦恼，指的是李白求见玉真公主无果后，在长安城游荡，不慎与北门附近的一群权贵恶少发生冲突的事件。唐朝盛行尚武之风，街头拔剑决斗屡见不鲜。尽管李白自诩剑术超群，但面对这群争强好胜的权贵子弟，他显然陷入了不利的境地。幸得有人漏掉，及时向御史台求助，他才得以从这场冲突中脱身。经历了此番劫难，李白决心告别长安。回想起自己曾满怀激情与憧憬，穿越蜀地山水，只为能在长安一展抱负，为盛世贡献自己的力量，却不料最终仍被命运捉弄，未能如愿。这条艰难的入仕之路与蜀道的艰险何其相似，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激愤与不平，在此刻化为了喷薄而出的诗情。于是他挥毫泼墨，写下了那首传颂千古的《蜀道难》。这首诗中，少年时的心高气傲与而今被长安现实浇灭的火焰交织在一起。蜀道之艰险与仕途之坎坷，在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与抒发。蹉跎十年，功业无成，李白的忧愤难以言表。更添凄凉的是，挚爱的妻子许氏也因病离世。经历了人生变故的李白，伤心之余过起了放荡不羁的生活，终日沉浸在吟诗作画、饮酒作乐之中。在这期间，他幸运地结识了袁丹丘、岑勋等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常常相约在湖北、山东等地游历，李白的诗酒之名也因此迅速传遍四方。正所谓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当李白满怀热忱地寻求仕途之时，却屡屡碰壁，未能得到权贵的赏识。然而在他几乎放弃希望之际，命运却悄然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在李白42岁时，他的好友袁丹丘因为深厚的道学造诣得到了玉贞公主的礼遇，他便借机向公主引荐了李白。与此同时，李白也在长安紫极宫结识了贺知章。贺知章在读了《蜀道难》和《乌鸡曲》之后，惊异于李白非凡的文采，给他起了个外号“谪仙人”。于是，在玉贞公主和贺知章的赞赏推荐下，李白的名字终于传到了唐玄宗的耳中。公元742年，唐玄宗宣召李白进京，大明宫的大门终于为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敞开了。此时，距离李白出蜀远游已整整过去了18年。在唐玄宗从步辇上走下来的那一刻，李白仿佛看到了置身倾向的希望。他知道，自己这只大鹏终于等到了扶摇直上90000里的机会。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哦，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程开甲家里的祠堂。
1: 开甲，你进来。
2: 大妈，
1: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2: 大妈，你别打我啊！
1: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2: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
2: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1: 为什么？
2: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1: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2: 挺好的呀。
1: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2: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阿姐家里去了吗？
1: 你，
2: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1: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代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2: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1: 你，
2: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放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亲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0: 那一天，程开甲的大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决定担负起母亲的责任。程开甲的五姐也开始帮助弟弟。当老师的他发现程开甲的天资很高，只要好好调教，一定能成大器。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唉，我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
0: 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
4: 刘爷爷，您可能不知道，本来我家里所有人都宠着我，可后来我有了弟弟，大家就变了。
0: 哦。
4: 等上学后，他们发现弟弟成绩比我好，他们就只宠弟弟了。
0: 所以呢？
4: 所以我就调皮捣蛋，我让同学怕我，老师恨我，每个星期都要叫家长去学校。只有爸爸妈妈男女混合双骂我的时候，才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小世界。
0: 孩子呀，爷爷能理解你的心情。
4: 刘爷爷，没想到原来何司令陈开甲小时候也跟我一样过啊。我现在舒服多了，那他后来是怎么成大器的？
0: 后来呀，程开甲读了很多名人传记，一心钻研学问，他的学业越来越好。他发现呐，只要用功读书，就会。

0: 结束后，你一直在忙着带领我们救人，现在又要演讲，你太辛苦了吧？不辛苦。朱某立于我浙江大学，被帝国主义轰炸后的焦土之上，发表这演讲，更为合适。是，那你登台时千万小心。 这台就是木箱子打的，好，战火纷飞，有劳你和众工友不计危难护校，护着这些孩子们，谢谢。
1: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竺可桢校长要开始演讲了。诸位同学，在演讲之前，我想问问大家，到浙大来的使命是什么？哦，你说。
2: 我是为了打破封建之礼教，求民主之心声。好，
1: 你旁边那位男同学，你讲。
2: 报告校长，我的名字叫陈开甲，我爷爷希望我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但我发现，登科及第之光何其微小，光宗耀祖哪如光耀祖国？我辈要为国出力，应以科学报国。譬如法兰西芝巴斯德。
1: 他发现了细菌，利用了细菌，使法国的酿造业称雄一世。所以，我来浙大是为了求成科学家之路。说得好，说得何其的好啊！诸位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 现在，欧美显得先进，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到16世纪为止，欧洲、美国文明还远不如中国。但欧美由于有了那些先贤的求是之心，他们虽然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囚禁。 但是，不变其初衷，终于真理得以大明，然后，科学才能进步，工业才能得以发达，欧美方得先进。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要是日本或者别的国家不敢侵略，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别人是靠不住的，而要培养这种力量，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就是大家到浙江大学来的使命。

0: 铠甲同学，你记下了什么？
1: 哦，你看，
0: 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你总结得真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刘爷爷，我们现在。

0: 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3: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4: 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3: 我没有赖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伟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3: 对，伙食的。
5: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4: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5: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3: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5: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4: 对对对，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3: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

0: 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1: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0: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2: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3: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4: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5: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以高度的

0: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

0: 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2: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3: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零。

0: 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2: It's a good move.
3: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3: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6: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4: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永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 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

0: 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四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来跟随

0: 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3: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4: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5: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 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3: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如果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6: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7: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8: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9: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8: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10: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8: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 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11: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8: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

0: 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荐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2: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3: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6: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7: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6: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7: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6: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

0: 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1: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那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0: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圈防的一个短板。
3: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地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5: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6: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5: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7: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5: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8: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5: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千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9: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5: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班。
10: 我是谁这首诗呢，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
1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第42个教师节临近，让我们走进雅安各个校园，倾听基层教师坚守岗位、暖心育人的平凡故事。全省首个脱困工厂在雅安投运，打通 AI 产业全链条。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在雅安的各个校园里，一代代基层教师扎根乡土讲台，默默耕耘育人。第42个教师节临近，让我们走进课堂，去倾听他们坚守岗位、暖心育人的平凡故事。
1: 走进石棉县中学的音乐教室，悠扬的钢琴声婉转流淌，程丹老师端坐琴前，正带领学生逐句学唱歌。他根据山区学生音乐基础相对薄弱的特点，把复杂的乐理知识化作生动的比喻，将发声技巧拆解为通俗易懂的步骤，逐句示范，耐心纠音，引导孩子们在歌声中感受音符背后的情感与力量。
2: 看着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收获成长，我比自己获奖还开心还自豪。对我而言，见着每个孩子逆袭成长，走出大山，奔赴远方，就是我最大的荣光。
1: 扎根山区教育一线数十载，程丹始终立足讲台，潜心教书，主动扛起育人责任，既做传道授业的良师，也做暖心知心的益友。
3: 程老师看着温柔对待我们的学习，却特别严格，但是私下里又特别暖心。我们班里很多同学平时心里有烦恼，学习遇到瓶颈，不用我们主动说，老师都会主动找我们聊天，开导我们。
1: 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突出的育人成效与暖心的教育情怀，程丹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天府倾城计划教育领军人才、亚洲名师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学生在各级艺术比赛中屡获佳绩，多名学生考入高等艺术院校，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2: 扎根山区教育的这些年，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未来我会继续坚守三尺讲台，永葆教育热忱，用心教书，用爱育人。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思政课堂总离不开枯燥的理论背诵、刻板的条文讲解，但在天泉中学陈卫老师的课堂上，严肃的思政德育褪去了生硬说教的外衣，变得鲜活生动，成为学生们最喜爱的课堂之一。陈卫摒弃传统固化的教学模式，跳出课本理论的单一框架，深耕本土教育资源，将雅安大地的人文故事、身边榜样的平凡善举、市井生活的烟火百态与课本理论深度融合，把抽象的道德准则、家国情怀、人生哲理转化为学生听得懂、看得见、感受得到的鲜活案例。
4: 他总会主动帮我们逐字逐句的改教案、抠课堂细节、讲教学技巧。我想跟着他学习，我们不仅学会了怎么上课、怎么教学，更学会了怎样用心对待学生，踏实地坚守教育岗位。
1: 守好一方思政讲台，育好一代代少年学子。陈卫立足教学岗位，深耕实干，成果斐然，先后入选教育部县域普通高中投验教师，斩获省级优质课一等奖，多次摘得市级教学竞赛桂冠，并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及普法优秀辅导员等多项荣誉，以扎实功底和过硬实力尽显新时代思政教师的风采。
5: 我的目标很简单，把每一堂课上好，把每一个孩子带好，帮每一位年轻老师成长好，踏踏实实做好教育这件平凡的事儿。
1: 在禹城区第二中学，青年教师田峰以青春热忱与创新思维，打破了传统语文课堂的刻板印象。赛场上，他斩获全国文化节目大奖、省级教学竞赛冠军，硕果累累。回归三尺讲台，他褪去光环，诚心教学，默默深耕语文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
6: 这些是我去年的时候得到的奖状。对于我来说，这些奖项都只是我在教育路上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其实比起一张张的奖状，我更开心看到同学们更主动地愿意去上语文课，更愿意静下心来读书。
1: 深耕语文课堂，田丰跳出传统教学框架，巧妙融入历史典故、生活实例，拆解传统文化脉络，将生硬的课本知识转化为鲜活易懂的内容。
7: 田老师的课堂特别有趣，通过田老师的讲解，我发现我慢慢地喜欢上了阅读语文。
1: 田丰将各类赛事历练中沉淀的专业能力、教学思维、创新理念全部转化为教书育人的内生动力，以新颖多元的教学模式革新课堂，以耐心用心的态度陪伴学生。
6: 我的目标就是守好三尺讲台，深耕语文课堂，以微光点亮学生，做一名有情怀的青年教育者。
1: 不同教龄、不同岗位的教育工作者，以爱心、耐心与责任心护航学子成长，于平凡岗位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温暖的教师节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潜心育人的人民教师。
8: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近日，我市数字经济发展迎来重大突破。由暑天数据集团与天府降息实验室联合共建的全省首个 TOKEN 工厂天降白泽 TOKEN 工厂在雅安经开区正式建成投运，项目投产当月即实现市场销售放量，标志着雅安在全国率先打通绿色能源到算力资源到 AI 产能到产业应用全链条，正式迈入 AI 算力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9: 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落地，国内 TOKEN 调用量呈指数级增长，规模化、低成本、高可信的供给能力已成为各地抢占 AI 产业制高点的核心赛道。
10: TOKEN 被定义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通俗的来讲，就是用电按度结算，用 AI 按 TOKEN 结算。向 AI 提一个问题、写一份报告、读一份合同，消耗的都是 TOKEN。我们的 TOKEN 工厂专门生产国内主流开源大模型的最新版本 TOKEN， 提供高价值的大模型推理服务，覆盖复杂推理、长问问理解、多轮对话等核心场景。
9: 按照规划，本月 TOKEN 工厂将达到30,000,000 TOKEN 的月产能，年内还将完成2次产能扩充，月产能预计实现100,000,000 TOKEN， 力争明年跻身国内 TOKEN 工厂头部梯队。而作为我省首个 TOKEN 工厂选址雅安，他们看重的是这里丰富的水电资源和数据中心的用电成本。
11: 雅安年均水电超500亿千瓦时，电价优势突出，绿色能源供给稳定，常年气温凉爽，有效控制散热成本。更重要的是，我们园区目前的总算力已突破9000P， 算力质效位居全省第一，能提供从基础设施到 AI 服务的一站式专业服务，安全高效，这些都为我们 TOKEN 工厂的落地雅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9: 目前四川正从算力出发，通过 TOKEN 工厂这一转化器，把算力资源转变为可交付、可变现的产业能力，真正把东数西算从战略导向落到实实在在的产业上来。而建造 TOKEN 工厂的意义远远不止于 TOKEN 交易。接下来，天府降息实验室还将依托这一工厂，与国家标准制定单位、地方政府展开合作，共同推出国内首个 TOKEN 计量标准白皮书，为行业提供统一可信的计量基准，助力 TOKEN 市场向规模化发展。
12: TOKEN 工厂正在用开源模型，把稀缺的先进算力变成全社会用得起的 TOKEN， 发展 TOKEN 工厂。本质上是要为四川的软件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最基础的养料，让本地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接入最先进的大模型能力。15期间，我们将努力提升 TOKEN 工厂的产能，强化先进性、高效能和规范化，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在四川生根发芽。
9: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美丽中国志愿有我》2026年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场地资源名录，银津大熊猫生态保护与野化放归实践科普基地位列其中。银津大熊猫生态保护与野化放归实践科普基地位于银津县龙仓沟镇，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包含大熊猫科普馆、大熊猫国际森林探秘学校、四川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研究基地等场地，可同时接待500人参观。其中，大熊猫国际森林探秘学校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首所自然学校，也是全国首个以大熊猫为主题的户外探索学校。未来志愿服务组织及志愿者可根据自身需求与该基地对接开展生态环境科普宣讲、活动策划组织等志愿服务。
8: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禹城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幸福晒场为载体，以晒问孝，以晒促干，以晒增信，把监督执纪的力度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温度。
1: 近日，禹城区纪委监委联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校联动，成功化解一起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为80余名农民工追回拖欠薪资78.04万元，以实际行动守护了劳动者的钱袋子。此前，大兴片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自今年春节以来，因建设单位工程进度款拨付滞后，施工总承包单位资金周转困难，80余名农民工的工资迟迟未能发放，群众反应强烈。群众的呼声就是监督的哨声。禹城区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该问题后，将其纳入重点督办事项，迅速启动片区协作机制，协调人社等相关部门，通过实地走访、核查台账、约谈责任人等方式，全面核实欠薪底数，督促相关单位限期整改。
13: 了解到情况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通过核对考勤记录和工资专户，把欠薪的人数和金额全部摸清。紧接着，我们压实业主和施工方责任，要求尽快把工资发到工人手上。
1: 在多部门协作配合和持续跟进下，78.04万元工资款于近日全额发放到位。拿到被拖欠数月的辛苦钱，工人们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4: 拖了这么久，工资终于到手了，这都是我们血汗钱。感谢党委政府，这样心里踏实多了。
15: 禹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查改制，一体推进，针对企业欠薪问题暴露出来的漏洞和短板，持续加大监督力度，以精准有力监督守护群众切身利益，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近日，记者走进石棉县永和乡大林村三组的林间地块，看到一条崭新规整的灌溉堰渠顺着山林地势延伸铺开。原来的老旧渠段损毁严重，漏水、渗水、断水、缺水成了常态。每到农忙灌溉时节，用水问题就让村民犯难。作为石棉县2026年及

0: 南筹判民生实质项目，本次施工拆除全部破损旧渠，重新修建标准化灌溉堰渠，确保输水通畅，能够有效减少水资源渗漏损耗。
1: 这个项目呢是修建啊30x30这个堰渠，共计1500米。堰渠建成以后啊，大大改善了通水能力。惠及群众是200户480多人。
0: 灌溉水渠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保障。这条山间堰渠建成投用后，能够稳定保障沿线农田的灌溉需求，切实解决村民多年来灌溉用水的烦心事。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益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3: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形全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分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4: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

0: 变成了金蝈蝈。
1: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2: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谋划农旅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3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40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山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100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
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爷爷爷爷，你答应过我，今天会给我讲故事的。
2: 好，好，新宝乖，来先躺下，待爷爷慢慢给你讲。想当初呀，那是几几年来着？好像是1929年吧。我太爷爷当时还在井冈山当一名红军呢。
3: 1929年，红四军主力想赣南进军，红五军和红四军32团留守井冈山，但粮食的保障就成了大问题。
4: 排长，赵排长，南瓜籽有了，咱啥时候开工啊？
5: 走啊，现在就去，咱们今天就开工。等我。哎
4: 哎，赵排长，
5: 哎，没事，老毛病了，老毛病了，没事，咱们走。哎，走，小心一点。哎呀，没事，走。
6: 哎呦，那医院那是你想走就走的，你们这当兵的就是这倔性情，那腿的旧伤还没好嘞。
3: 经过红军战士和井冈山村民一年的辛苦耕耘，饱含希望的南瓜渐渐长大了。今天村民们又都来到了田坎。
7: 大婶，
8: 大婶，红军同志又来田里了。
7: 哎呀，这不惦记着叫大伙能有口饭吃。
8: 哎呀，当兵那个还种地啊？我只晓得当兵的花钱吃饭，没有听说过还要种地啦。
7: 哎呀，看这南瓜，个儿又大又能顶饱啊。哎，赵排长，哎，排长。你咋不在医院待着嘞？你的腿……
5: 哎呀，不碍事，走走走。啊！
7: 排长，
8: 排长，
7: 排长，
8: 你们
7: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医生，医生，
8: 护士，护士，
7: 医生，我快让让，让试他。
6: 哎，他拄着拐杖就出去了。这拦也拦不住啊。
2: 没事儿了，别怪护士啊，是俺自个儿想给大家做点事儿。可惜呀，这一把老骨头是撑不住喽，现在是动不了了。但请你务必带我种好这四株南瓜。
4: 排长放心，我已经种了10株了，算上您的份儿啊，早就超额完成任务了。
3: 为了欢庆南瓜的丰收，乡亲和战士们一致决定举办庆丰大会。
9: 各位父

0: 老乡亲，咱们今年的这个丰收大会啊，现在开始。
1: 妈妈，啊，今天我们还喂我肚子吗？
2: 娃娃，你看到前头的南瓜了吗？今年多亏了红军战士们，不得让娃娃饿肚儿了。
3: 排长，您看这片南瓜多美呀，这都是老百姓和同志们一株一株养大的呀。
4: 当时在红军中传唱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的精打光，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5: 井冈山精神诞生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英勇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鹧鸪天，寒日萧萧上锁窗。宋·李清照。寒日萧萧上锁窗，梧桐应恨夜来霜。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坠脑香。秋已尽日犹长，众轩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因为心情不好，只好借酒排遣，因多而醉，不禁沉睡。茶能解酒，特喜苦茶，说明酒饮的特别多。而表面上的达观，实际上表露的乡愁，因和故国沦丧、流离失所的悲苦结合起来，其中的忧愤更深。人生的各种经历和苦难，又像是刚刚泡好的那杯黑茶，这滋味多么像五味人生，冷暖自知。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油绿，指光润而浓绿的颜色。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古三绿豆》中写道，皮薄而粉多，绿小而色深者为油绿。油绿作为色彩词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明代开始，清代较为普遍，且多用于丝帛染色。有关油绿的染色方法记录于《古今一统大全》，先染作深蓝色，再用槐花染，明矾作媒染剂。
3: 妹妹，这是哥哥送给你的礼物，你看看喜不喜欢？
4: 谢谢哥哥，我很喜欢，只是又让你破费了。哥哥，这翡翠的颜色好特别。

0: 我听老板说，这个是油绿色翡翠，这种翡翠啊，通常具有深绿色调，还有一种油滑绵密的质地呢。
1: 真好看，哥哥，这个油绿色翡翠配我的鹅黄衫，甚是好看。
0: 油绿色翡翠的色彩鲜艳，而且充满生命力，最适合我妹妹了。
2: 古代小说里有很多关于油绿色的记载，如《儿女英雄传》第29回中提到，
3: 张老师足蹬短靴，里面衬着鱼白标布，上身油绿皱绸，下身的两截脚。
2: 此外，油绿也曾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出现，书中写道，
3: 黛玉看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袖的棉纱袜子，撒着蝴蝶落花鞋。
2: 孝亭杂录里提到，近年上宁金色，夏日纱服皆上棕色，无贵贱皆服之，谢服初上白色，近日上玉色，又有油绿色，国初皆异之，上言前代绿袍之意。可见油绿色在中国传统色彩里是普遍使用的。油绿色在中国传统瓷器中也较为常见，艳而不娇的色彩在现代设计中传达出高贵优雅。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在王昭君的老家湖北兴山县，传说昭君出塞前回乡探亲，在湘西河的小舟上怀抱琵琶，弹了一曲琵琶行，唱了一首《兴山民歌》。

0: 其和和。杜甫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岑参说，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1: 当时王昭君出塞啊，什么亲近的人都是非常少的，一直是处于非常孤单失落的一个状态。
2: 王昭君是我们心上人，汉代的人可以肯定地说，王昭君小时候就是唱的这首歌。
0: 湘西河水静静流淌，美人落雁空谷回音。如同很多民歌一样，新山民歌几经沉淀，几经变迁，在某个角落里悄悄诉说着曾经的时光。
3: 哎呀，我天哪，有你黑呀，你红花一个月呀。
0: 2011年4月10日，四川绵阳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评选活动正在进行，新山民歌终于登上大雅之堂。
4: 对于民歌来说，传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被称作山歌婆婆的湖北新山民歌传承人陈家珍就获得了本次唯一一个优秀传承人奖。
3: 我上你心哟，是有不离的。
2: 这个人必须杀，不杀不行，不杀没有领性。
0: 时年74岁的陈家珍，把新山民歌的原汁原貌展现得淋漓尽致。新山民歌的发现与整理者王庆元认定，这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民歌是巴楚地区典型的发音，是几千年历史的传承。
2: 这是巴人的一个典型的音乐，包括楚歌，这样他们是一个音调体系的。是从各个方面来说，它的历史我们稍说，我给它定到3000多年，到周朝

0: 是没问题的。
1: 如同深埋的珍珠，历经风沙再次露出光芒，新山民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2013年5月29日，一位青年艺术家前往新山，他要一探究竟。
2: 我想在我做这个照片的时候，第一首歌一定是山歌。
1: 李玉刚有一个想法，把陈嘉桢老人唱的《新山民歌》融入到《昭君出塞》舞台剧中。
0: 我是去挖掘一下王昭君当时家乡的那种音乐的一种形态，所以就找到了陈嘉桢老师。
3: 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你，
0: 是吗？
3: 嗯，
4: 他喜欢听你唱歌，
0: 啊，喜欢听我唱。
1: 在融洽的氛围里，陈嘉桢老人再度展开歌喉。
3: 我的亲哥哥，路上的行，是有不离的耶。
0: 好，那我下次接你去北京待几天，可以吗？
3: 可以。
0: 哎呀，太好了。
1: 陈嘉桢老人的歌声、神情和肢体语言完美合一，叩击心灵
5: 啊。他叫当时叫风，是吧？风，我们现在说采风，就当时西京的风雅术嘛，是我们的民歌就是从风里面来。
1: 李玉刚发现他找到了最重要的素材，穿越千年的历史，这把锁要打开，新山民歌就是那把钥匙。2015年4月，北京保利剧院舞台剧《昭君出塞》首演，开场的新山民歌带走了所有人的思绪，
0: 效果非常好，那种原生态的感觉，所有的观众听到那一段新山的非常原始的那样的一种声音响起的时候，很多人都潸然落泪吧，因为它远比现代音乐有的时候更具有震撼和感染力。
1: 味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无叶已秋声。当年发现新山民歌的王庆元已经79岁了，他担心陈嘉桢的歌声如果没有适当的抢救和传承，将再次被历史的风沙掩埋。
6: 你不好好的保护他，再有个50年60年就完了。难道说我们能够让我们几十年流传下来，老祖宗能够在我们的手上失传吗？老祖宗的千古罪人。
1: 宫商角徵羽，中国音乐与书法绘画一样讲究韵味，形散而神不散。新山民歌的旋律婉转迂回，是西方音乐不曾有的，也是他们难以理解的。
6: 古董越老越值钱，现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还有这种体系的民歌呢？只有我们有，只有中华民族有，是啊，只保留到这最后的很小的一点范围了。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在过去，稻田里的杂草都是人工除去的，累了就唱一首新山民歌，你唱我也唱，新山民歌就在这蒿草锣鼓的小调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然而工业文明不断冲击着这一切，蒿草锣鼓消失了，唯一的传承人陈嘉桢也在一天天老去，新山民歌还有传承的机会吗？
3: 来，预备起。
7: 这个月里的表情呐，当说人越真呐。
1: 在新山县高兰小学，新山民歌得到了传唱，陈嘉桢老人教得很起劲儿，兴趣班里的学生越来越多。
3: 都这趟预备起。
7: 这个月里的表情呐，当说
8: 唱了一句，我们老师唱不会了，领头我们后面跟着唱。
9: 就是每个学校根据自己当地的那个情况，民歌有传承人嘛，就请他们到学校来，聘他们为辅导员呢。
8: 还是挺感兴趣的，可以把一些音调都唱出来。

0: 这样的就去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1: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2: 文丽啊，你叫啥了？
0: 哪个写？蒙古游牧吧。
2: 蒙古游牧。嗯。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命或者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一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要唱。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这边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2: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2: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它有12种唱法，
2: 嗯，

0: 我学的就学了四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两年，把这个十二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1: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格吉勒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1: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格吉勒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0: 它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
4: 啊，这是你的专辑。
1: 胡格吉勒图在自费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0: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1: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5: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了，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1: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给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理解。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有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钻心的，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是血液中的嘌呤分解生成尿酸，当尿酸含量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尿酸盐结晶，这些结晶堆积在关节周围，不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

0: 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吃蔬菜和全谷物。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均可促进沉积的尿酸盐溶解，有利于缓解痛风。大部分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大部分全谷物富含维生素 B， 所以多吃蔬菜和全谷物，避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蛋糕、小面包、白米面、高糖果汁等，对痛风患者有好处。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喝酒。酒类饮品含有高嘌呤物质，大量饮酒促使肝脏内的三磷酸腺苷降解，可能引起高乳酸血症，导致尿酸生成增多而排泄减少。同时，喝酒容易使人长胖，而且喝酒的时候通常要佐以下酒菜，这些只会让人越来越胖，进一步加重代谢紊乱和尿酸升高。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吃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动物脏器，肝、肾、脑、脾、肠，海鲜，带鱼、鲶鱼、鲢鱼、飞鱼、沙丁鱼、凤尾鱼、基围虾，肉汤嘌呤含量很高，这些食物特别容易导致尿酸的生成增加。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吃坚果。脂肪摄入过多会导致血酮浓度增加，血酮会与尿酸竞争，并抑制尿酸在肾脏的排泄。患者在痛风发作期可以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酮体的生成不一定是因为脂肪摄入过多，还有可能是因为饥饿过度或者减肥过快，所以对于尿酸含量高的人而言，不能天天饿肚子，不能减肥太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3: 1分钟准备。
2: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 从一九

0: 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1: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用？
2: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五六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0: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2: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

0: 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粤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1: 副刊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一下那个二十几页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是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就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3: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灯桥。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3: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4: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说。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去挖，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1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1个小时，我干1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

0: 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1: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就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租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提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

0: 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4%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1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2: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知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1: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的。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 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晚清时期，华夏大地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使得每一个觉醒的中华儿女纷纷揭竿而起，思索救国救民的出路，用行动来改变万恶的旧社会。1887年，出生在川东地区宣汉县的王维洲，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改造者。大家好，我是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景学校5年级学生浮尘佩兰。我的家乡达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在四川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著名领导人王维洲的故乡。王维洲在早期虽然身逢乱世，但他爱国爱民，除暴安民，深得群众拥戴。现在在我的家乡王维洲纪念馆内，还有当时民众为他树立的照明赖之、东乡屏障、除暴安良、爱国爱民等德政碑。这些纪念碑是怎么来的呢？让我来为大家讲一讲当时的故事。
5: 拜，哼，我们怎么会拜？明天白天我就设宴招待王维洲，让他放松警惕，晚上我们去找土匪打他个措手不及。
6: 对，我们就让土匪假装老百姓，去把他们的营房和民房烧了，让他们把气撒到老百姓上。
5: 我看到时候王维洲失了军心民心，咋个管这奉节县？
4: 1917年9月，王维洲在奉节战斗结束后，部队进驻魁府，他兼任边防司令，镇守魁门。奉节之事不甘失败，白天设宴招待王维洲，表示欢迎驻军，夜间却派余孽纵火，烧毁了部分营房和民房，烧伤一些士兵和群众。
7: 哼，肯定就是奉节人干的，他们不满意我们驻守奉节。
8: 就是，我们死伤了那么多兄弟，要让他们偿命，
9: 我们要血洗奉节。
7: 王司令，你也看见兄弟们有多气愤了，今天必须下令血洗奉节县的永安镇，不然我们不会罢休的。兄弟们，大家听我说，这是原派余孽所干，老百姓没有责任。我们是革命军，与袁世凯的部队不同的就是，一个爱百姓，一个整百姓，我们属于前者，当然不能伤害群众。如果对老百姓进行血洗，敌人就会利用百姓的力量来反对我们，我们就会陷于孤立，直至垮台。
4: 听了王维洲苦口婆心的劝说，大多官兵虽冷静下来，但仍有部分官兵气愤难平，哗然冲向街头，准备逐街逐巷进行扫射，有的还借机抢夺商店的财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维洲急忙赶到街头拦住官兵，声泪俱下的请求：
7: 我代表奉节父老求情告饶，万万不能伤害百姓啊，我们应照北洋军阀的爪牙算账，绝不能把气出在老百姓头上。
5: 对呀，这些不是我们干的呀，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呀？
10: 就是呀。
7: 老百姓们，你们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这些抢夺的财物我们物归原主。
5: 好吧，王司令，我们就听你的。
7: 听我的，那我就下令张贴告示，严禁官兵扰民，我还会设立药房与城隍庙，免费为贫苦人治病。
5: 好，好，王司令是个好人呐，好官呐。
4: 王维洲高尚的爱民情怀感动了官兵，更感动了百姓。

0: 广大群众对王维州的为人深为敬仰，在县城东门外给他立德政碑，除暴安民，又在北门外大石盘立碑，东乡屏障，在赤溪场立碑，赵明赖之。
1: 老汉活了70年，未听世上说官衔。自从进军来魁府，拨开云雾见青天呐。
2: 我们去给王司令立德政碑吧。
3: 要得要得，王司令除暴安民，我们要给他立碑。
0: 后来因为旧时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争利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殃。这是王维州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他毅然弃官出走，奔赴上海，坚信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在上海，他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立同志，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认定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真理。随后他加入到朝鲜共产党的旅华组织，同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学习。1927年3月，在武汉，王维州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后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4月，毛泽东主席说，王维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不忘人民者，人民永不忘。家乡人民没有忘记对中国革命付出了毕生的这位先辈，才用不同的方式和形式悼念和纪念他。现在在我的家乡达州市宣汉县城巴山红军公园建立了王维州纪念馆，其中就有东乡、万源等县民众为他树立的赵明赖之、东乡屏障、除暴安良、爱国爱民等德政碑。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我的家乡看一看，看看这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维州。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赵一曼纪念馆的第二展厅，你们来仔细看看，这玻璃展柜里哪件文物特别不一样啊？
6: 咦，我发现这里有两双大鞋子，比普通鞋子都还大两倍。
5: 这位同学有观察力，这是赵一曼在东北抗日时穿过的乌拉鞋，它是战士们就地取材用牛皮制成的，远大于人脚的正常尺寸。鞋子这么大不是因为脚大，而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当时呢，战士们需要在鞋子里面塞很多东西，比如布块呀、棉花呀、乌拉草等，用于保暖。这乌拉草有点像灯芯绒，塞到鞋子里面可以保暖和防雪的，乌拉鞋也是因此而得名的。这样的鞋子在现在看来虽然是很简陋的，但是在那个没有鞋穿的时期呀，已经是非常好了。当时很多战士连鞋都没有穿呢，这样简陋的乌拉鞋是战士们珍贵的装备。
6: 大家好，我是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少先队员李一范。80多年前，赵一曼就是穿着这双乌拉鞋奔跑在东北地区抗日最前线，而他也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这片黑土地。赵一曼烈士是我们宜宾人，其实赵一曼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李坤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曾化名李一超。那赵一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1934年7月，他被党组织安排到东北的诸河地区参加抗日说起。

0: 那时他还叫黎超，因为个子瘦小，群众都亲切地喊他瘦李子。随着抗日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瘦李子的名声越来越大，黎超逐渐成为各个抗日群众组织的主心骨。
1: 黎超同志，我们诸河地区的抗日武装现在已经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了，诸河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到新的征程。
2: 赵尚志司令，接下来组织安排我领导铁道北地区红地盘的抗日斗争。
1: 走上新岗位后，你要着手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2: 建立根据地，我们首先要赢得群众的支持。我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要求他们纪律严明，亲近群众。
0: 在黎超的带领下，抗日队伍深受当地村民欢迎。很快，一个英姿飒爽、红装白马的女指挥员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赞许这支抗日队伍，也议论着黎超。有不少人误以为黎超就是赵尚志的妹妹。
3: 瘦李子书记，你说你究竟是不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妹啊？
2: 我和赵尚志司令都是为了救国而参加抗日队伍的，虽然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
3: 赵一曼这个名字好听，没想到你们川妹子也这么豪爽。
0: 不从斗争环境的洗礼，练就赵一曼过硬的本领，新的斗争舞台又给他创造了一个更加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他带领着战士和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但领头人赵一曼却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等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为了从他嘴里撬出共产党的秘密，敌人对他用了很多酷刑。
4: 给他们上刑具，我看你们招不招。
2: 要杀要剐随你们，休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
5: 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说赵一曼是中共诸河中心县委中握有权力的人。
4: 啊，这么说赵一曼就是以诸河为中心把30,000多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头人了？
5: 就是他，一切都是他领导的。
6: 我们用刑太重，赵一曼昏死过去了。
4: 把他给我押解回哈尔滨。
0: 残酷用刑导致赵一曼生命垂危，敌人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住院监视治疗。经过3个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不断好转。在医院，年轻的看守警察和护士同情钦佩赵一曼，暗地里协助他逃离医院。可是他们逃出去没多久就被敌军抓了回来，而这一次赵一曼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中共组织的机密，敌人一无所获，决定把赵一曼送回诸河县示众处死。在前往诸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镇定自若，唯一眷念的是他的孩子。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了革命事业，他长期离开了孩子。此时此刻，他多想见见自己的儿子宁儿。赵一曼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和笔，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个妈妈对儿子想说的话：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写完这封遗言书后，赵一曼还觉得余言未尽， 又提笔写了第二封遗言书。信中除了表达妈妈对儿子的惜别之情外，还勉励孩子，
2: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0: 到了诸河县，敌人把赵一曼架到一辆马车上游击，但他挺胸远望，气宇轩昂，视死如归。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心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7: 赵一曼，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2: 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告别肥胖，迎接新生，减重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巨变呢？你的健康之路究竟该如何计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着蓉儿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其实肥胖是一种疾病，那近200多种疾病呢都与肥胖相关。及时的科学减重不仅会带来外形上的改变，很多健康问题也会发生逆转。那到底减重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一同来关注到。首先啊，肥胖它已经被定义为了一种疾病，肥胖不仅影响外形，同时呢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而且其中有一些疾病呢可以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残疾或者是过早的死亡。肥胖症的治疗也非常个体化，一般情况下推荐营养、运动、心理行为指导等等作为一个基础的治疗。在此基础之上，根据肥胖程度以及并发症的严重程度，可以再选择药物、手术或者中医等方式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哪些人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呢？那一般来说，体脂指数大于每平方米37.5千克的人群，你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体脂指数在每平方米27.5千克到每平方米37.5千克之间的这个人群，咱们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手段，减重效果呢都非常不理想，并且呢身体因为肥胖出现了很多严重的健康问题。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下以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了。那减重获益大，身体就会变得很健康。像肥胖导致内脏脂肪会增加，以及身体出现慢性炎症的状态，会影响胰腺的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和数量下降，从而会出现血糖增高的一个情况。同时肥胖会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主要是一些包括交感神经还有来自于肾上腺的一些激素水平持续慢性升高，就会导致血压升高。此外的话，内脏脂肪多也会对肾脏造成一些物理性的压迫，导致高血压的发生。那肥胖患者的脂肪细胞功能不佳，脂质溢出堆积在血管和肝脏当中，就会引发高脂血症，对关节、骨骼和肌肉呢也会造成机械性的压力，导致膝关节、骨关节炎。那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像漏尿、食管反流等等各种问题，它都与肥胖有关，也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的健康负担。所以不同的疾病需要不同的减重幅度才能够达到缓解。那其实呢，减重不仅仅带来了身体上的变化，其实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重生。因为通常在减重之后，患者呢会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曾经因为肥胖而遭受的歧视和偏见已经会烟消云散了，他们开始享受生活的美好，也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与亲朋好友分享减重的喜悦和成功。 成果，所以呢，减重真的是身体和心灵上的双收获。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肥胖呢与抑郁这两个字常常是相伴出现的。一方面，部分用于治疗抑郁症及精神疾病的药物可能会引发肥胖；另一方面，肥胖患者往往会经历一系列的

0: 九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零一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1: 问一下潜层风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0: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1: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0: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2: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3: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1: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0: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地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1: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0: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2: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铁轮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铁轮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

0: 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1: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主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出肺。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2: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哎，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0: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注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1: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出现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出现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出现，如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3: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0: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4: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

0: 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哎，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2: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会在哪一行代码。
1: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3: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1: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3: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哎，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1: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3: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1: 9, 8, 7, 6, 5, 4, 3, 2, 1, 0, 如果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01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

0: 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1: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在临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0: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临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2: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对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撞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0: 嫦娥一号的临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临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临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临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临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临窗口发射。
1: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发射，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0: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雅人民广播电台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好吃吧？在北方吃不到这个小锅米线吧？
1: 嗯，也能吃到，就是不正宗。我一下火车就惦记着这个。
0: 怎么样？这次回来有什么安排？
2: 当然是先来昆明看您，然后回罗平看看父母。哎，教练，你也吃啊？
0: 啊？
2: 怎么了？
0: 我就是有点好奇呀、啊。按说呢，你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打蔫儿、打退堂鼓的人。当然了，你这次的挫折是大了点儿。
2: 我也试着劝过自己，爬起来重来。可是教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以前那种状态。
0: 回来就彻底放松一下啊。吃完了以后啊，一会儿跟我回省篮球队。
2: 去那儿？
0: 嗯。
2: 干什么呀？
0: 让你彻底放松啊。
3: 赶紧停一下！
4: 站一下！
3: 好好，都停一下！停一下！过来一下啊！队员们，
5: 教练，教练，
3: 这位啊，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杨红琼啊。
6: 杨姐，
7: 你好，
6: 杨姐你好，
7: 你们好。
2: 教练，
0: 我知道，你要问怎么不认识他们对吧？他们都是新入队的，今天是分组对抗，怎么样，红琼，手是不是痒痒了？
2: 行，
3: 哎，好，那 B 组呢？今天刚好缺一个队员，你就加入他们吧。
8: 杨姐，你当我们队长吧。
4: 对，你当我们队长吧。
8: 快来吧。
2: 我。
3: 对。
2: 好吧。
4: 来吧。
3: 今天的分组对抗赛，我还是当裁判，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9: 好了，准备好了。

0: 英雄，出了一身汗，感觉怎么样？
1: 很爽，好久没这样痛快了。
0: 那就好。
1: 教练，您不会想让我再回篮球队吧？
0: 那你想回来吗？
1: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想什么了。
0: 刚才 A 组是主力，你带领替补打败了 A 组，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我坚信自己能打赢。
0: 因为你打得放松，尤其是跟着替补，你就更加放松了。一个人能享受自我，能无拘无束的自由发挥，往往就能爆发出最大的能量。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尤其是面对很重要的比赛，对吧？
1: 是，我懂这个道理，也劝过自己心情要放松下来，要转过这个弯儿。结果弯没转过来，身体却更僵了。所以我就想，干脆给自己放个假。
0: 红琼，你心里还是有个结呀，要打开它，还是要靠你自己。我呢，也就劝你一句话：自己跌倒了，还要自己爬起来。

0: 他爸，红熊都回了一个星期了，这每天不是喂鸡就是喂鹅的，他是不是真不想回去了？
1: 孩子兴许是太累了，在家高兴就好。
0: 高兴？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1: 那要不就是他受啥委屈了？
0: 那他委屈也不能把咱家的鸡都给撑死吧？哎，红琼，你可不能再喂了啊！你今天都已经喂了十次了。
2: 哦。
0: 哎，你要是实在闷得慌，你爸说了，给你开间小卖部。
1: 孩子呀，爸妈是乡下人，不懂你们滑雪队的事儿。哎呀，你回来也没啥，只要开心就成啊。
3: 爸妈，你们想什么呢？喂，刘阿姨。
4: 红熊，听阿姨一句劝啊，你可别想不开啊，还有残联呢。就是真回来了，阿姨给你找工作啊。你还想上学也成，阿姨帮你出面跟学校沟通。
3: 刘阿姨，你跟我爸妈怎么都认为我就不回去了呢？
4: 哦，你还是要回去的，你想通了？
3: 没有。
4: 哎呀，可惜我和小红都工作忙，不然我就带你出去散散心。
3: 不用，真的，刘阿姨，真的不用。
1: 你心里还是有个结呀，要打开它，还是要靠你自己。我呢，也就劝你一句话：自己跌倒，还要自己爬起来。
5: 回到南方的杨红球，其实内心一直牵挂着北方。看着家乡漫山遍野金灿灿的油菜花，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漫天飞舞的洁白雪花。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黄山，黄山位于安徽省最南端的黄山市境内，有72峰，主峰莲花峰海拔1864.8米，与光明顶、天都峰并称三大黄山主峰，总面积约1200平方千米，风景区面积160.6平方千米，号称500里黄山。黄山集中国各大名山的美景于一身，尤其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历来享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美誉。黄山原名依山，后因传说轩辕皇帝曾在此炼丹，故改名为黄山。皇帝又称轩辕氏，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为了长生不老，多为百姓办好事，皇帝派伏秋公为他寻找炼丹的地方。伏秋公走了3年才回来告诉皇帝，江南有一群高山，只因山上多是黑石，叫依山，那里可以炼丹。于是皇帝带领伏秋公、荣成子和一些臣仆来到依山，垒石造屋，又砌炼丹炉，然后去采集炼丹所需的草药。依山有72座陡峭的山峰，有的地方连猴子也难上去，可轩辕皇帝却踏遍了每一寸山崖。后来所备的粮食吃完了，只能靠摘野果充饥，很多人忍受不了那份苦，偷偷跑走了，最后只剩下皇帝和伏秋公、荣成子三人。他们经过9年千辛万苦的寻找，才采集其炼丹所需的草药，又打了一眼井，掘出清冽甘甜的泉水，这才开始炼丹。3年过去了，

0: 原来准备好的柴快要烧完了，仙丹还没炼成。炼丹台附近的树已被砍光，福秋公和荣成子只得到远处去砍柴，皇帝一人看守炉火。皇帝把最后一块松柴填进了炉膛，福秋公和荣成子还没回来。眼看火势越来越小，一旦熄灭将前功尽弃，皇帝便把自己的一条腿伸进炉里当柴烧，终于炼成了仙丹。这时福秋公和荣成子也赶了回来，把皇帝的腿从火里救了出来。三个人吃了仙丹，果然脱胎换骨，飘然成仙。因为依山是皇帝炼丹的地方，人们就叫它黄山了。黄山七十二峰中就有以三位仙人命名的轩辕峰、福秋峰、荣成峰。黄山景区的代表性景观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瀑布等。黄山的松树形态奇特，最著名的黄山松有迎客松、望客松、送客松、探海松、蒲团松、黑虎松、卧龙松、麒麟松、连理松、龙爪松，这就是黄山十大名松。迎客松位于玉屏楼东，是黄山的标志，承载着拥抱世界的东方礼仪文化。黄山已被命名的怪石有120多处，形态各异，几乎每座山峰上都有怪石。黄山是云雾之乡，黄山云海以美胜奇幻，享誉古今，四季皆可观，尤以冬季观云海最佳。黄山著名的瀑布有人字瀑、百丈泉和九龙瀑，并称为黄山三大名瀑。黄山不仅是一座美丽的自然之山，还是一座丰富的艺术宝库。自古以来，人们游览黄山、歌颂黄山，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黄山现有楼台、亭阁、桥梁等古代建筑100多处。多数呈徽派风格，翘角飞檐，古朴典雅。现存历代摩崖石刻近300处，又以瓶子一竖径长达9.4米，从200多米高的悬崖上顺势而下，气势磅礴，世所罕见。历代文人雅士在观赏黄山美景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就有20000多篇。美丽神奇的黄山孕育了黄山画派，创立了以黄山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山水画派，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行文化益智类电视节目《唐诗风云会》座谈会今天在西安召开。《唐诗风云会》是陕西会主研发的大型文化益智类节目。该节目
3: 2015年3月，内地一档以唐诗为主题的大型益智节目《唐诗风云会》火热开播。
4: 这是诗的王朝。
3: 这档以选手比赛形式邀观众一起品唐诗、忆唐人，煮酒论剑、诗梦大唐的节目一经推出，反响巨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来自大唐长安，长安是唐诗的家园。
7: 渡黄河，冰塞川，
8: 天子呼来不上船。
9: 穿花蛱蝶深深陷，
10: 轻舟已过万。
3: 在娱乐节目占据荧屏半壁江山的今天，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何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唐诗风云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1: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高手在民间，热爱在民间，因为我是研究唐诗的。那我肯定。
0: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第42个教师节临近，让我们走进雅安各个校园，倾听基层教师坚守岗位、暖心育人的平凡故事。全省首个脱困工厂在雅安投运，打通 AI 产业全链条。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在雅安的各个校园里，一代代基层教师扎根乡土讲台，默默耕耘育人。第42个教师节临近，让我们走进课堂，去倾听他们坚守岗位、暖心育人的平凡故事。走进石棉县中学的音乐教室，悠扬的钢琴声婉转流淌，程丹老师端坐琴前，正带领学生逐句学唱歌。他根据山区学生音乐基础相对薄弱的特点，把复杂的乐理知识化作生动的比喻，将发声技巧拆解为通俗易懂的步骤，逐句示范，耐心纠音，引导孩子们在歌声中感受音符背后的情感与力量。
1: 看着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收获成长，我比自己获奖还开心，还自豪。对我而言，见着每个孩子逆袭成长，走出大山，奔赴远方，就是我最大的荣光。
0: 扎根山区教育一线数十载，程丹始终立足讲台，潜心教书，主动扛起育人责任，既做传道授业的良师，也做暖心知心的益友。
2: 程老师看着温柔对待我们的学习，却特别严格，但是私下里又特别暖心。我们班里很多同学平时心里有烦恼，学习遇到瓶颈，不用我们主动说，老师都会主动找我们聊天，开导我们。
0: 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突出的育人成效与暖心的教育情怀，程丹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天赋倾城计划教育领军人才、亚洲名师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学生在各级艺术比赛中屡获佳绩，多名学生考入高等艺术院校，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扎根山区教育的这些年，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未来我会继续坚守三尺讲台，永葆教育热忱，用心教书，用爱育人。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思政课堂总离不开枯燥的理论背诵、刻板的条文讲解，但在天泉中学陈蔚老师的课堂上，严肃的思政德育褪去了生硬说教的外衣，变得鲜活生动，成为学生们最喜爱的课堂之一。陈蔚摒弃传统固化的教学模式，跳出课本理论的单一框架，深耕本土教育资源，将雅安大地的人文故事、身边榜样的平凡善举、市井生活的烟火百态与课本理论深度融合，把抽象的道德准则、家国情怀、人生哲理转化为学生听得懂、看得见、感受得到的鲜活案例。
3: 他总会主动帮我们逐字逐句的改教案、抠课堂细节、讲教学技巧。我想跟着他学习，我们不仅学会了怎么上课、怎么教学，更学会了怎样用心对待学生，踏实地坚守教育岗位。
0: 守好一方思政讲台，育好一代代少年学子，成为立足教学岗位，深耕实干，成果斐然，先后入选教育部县域普通高中投验教师，斩获省级优质课一等奖，多次摘得市级教学竞赛桂冠，并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及普法优秀辅导员等多项荣誉，以扎实功底和过硬实力，尽显新时代思政教师的风采。
4: 我的目标很简单，把每一堂课上好，把每一个孩子带好，帮每一位年轻老师成长好，踏踏实实做好教育这件平凡的事儿。
0: 在禹城区第二中学，青年教师田峰以青春热忱与创新思维，打破了传统语文课堂的刻板印象。赛场上，他斩获全国文化节目大奖、省级教学竞赛冠军，硕果累累。回归三尺讲台，他褪去光环，诚心教学，默默深耕语文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
5: 这些是我去年的时候得到的奖状，对于我来说

0: 说这些奖项都只是我在教育路上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其实比起一张张的奖状，我更开心看到同学们更主动的愿意去上语文课，更愿意静下心来读书。
1: 深耕语文课堂，田丰跳出传统教学框架，巧妙融入历史典故、生活实例，拆解传统文化脉络，将生硬的课本知识转化为鲜活易懂的内容。
2: 田老师的课堂特别有趣，通过田老师的讲解，我发现我慢慢的喜欢上了阅读语文。
1: 田丰将各类赛事历练中沉淀的专业能力、教学思维、创新理念全部转化为教书育人的内生动力，以新颖多元的教学模式革新课堂，以耐心用心的态度陪伴学生。
0: 我的目标就是守好三尺讲台，深耕语文课堂，以微光点亮学生，做一名有情怀的青年教育者。
1: 不同教龄、不同岗位的教育工作者，以爱心、耐心与责任心护航学子成长，于平凡岗位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温暖的教师节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潜心育人的人民教师。
3: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4: 近日，我市数字经济发展迎来重大突破。由暑天数据集团与天府降息实验室联合共建的全省首个脱坑工厂天降白泽脱坑工厂在雅安经开区正式建成投运，项目投产当月即实现市场销售放量，标志着雅安在全国率先打通绿色能源到算力资源到 AI 产能到产业应用全链条，正式迈入 AI 算力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5: 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落地，国内 token 调用量呈指数级增长，规模化、低成本、高可信的供给能力已成为各地抢占 AI 产业制高点的核心赛道。
6: Token 被定义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通俗的来讲，就是用电按度结算，用 AI 按 Token 结算。向 AI 提一个问题、写一份报告、读一份合同，消耗的都是 Token。我们的 Token 工厂专门生产国内主流开源大模型的最新版本 Token， 提供高价值的大模型推理服务，覆盖复杂推理、长文本理解、多轮对话等核心场景。
5: 按照规划，本月 token 工厂将达到30,000亿 token 的月产能，年内还将完成2次产能扩充，月产能预计实现100,000亿 token， 力争明年跻身国内 token 工厂头部梯队。而作为我省首个 token 工厂选址雅安，他们看重的是这里丰富的水电资源和数据中心的用电成本。
7: 雅安年均水电超500亿千瓦时，电价优势突出，绿色能源供给稳定，常年气温凉爽，有效控制散热成本。更重要的是，我们园区目前的总算力已突破9000P， 算力质效位居全省第一，能提供从基础设施到 AI 服务的一站式专业服务，安全高效，这些都为我们 Token 工厂的落地雅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5: 目前四川正从算力出发，通过 token 工厂这一转化器，把算力资源转变为可交付、可变现的产业能力，真正把东数西算从战略导向落到实实在在的产业上来。而建造 token 工厂的意义远远不止于 token 交易。接下来，天府降息实验室还将依托这一工厂，与国家标准制定单位、地方政府展开合作，共同推出国内首个 Token 计量标准白皮书，为行业提供统一可信的计量基准，助力 Token 市场向规模化发展。
8: Token 工厂正在用开源模型，把稀缺的先进算力变成全社会用得起的 Token， 发展 Token 工厂。本质上是要为四川的软件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最基础的养料，让本地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接入最先进的大模型能力。15期间，我们将努力提升 Token 工厂的产能，强化先进性、高效能和规范化，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在四川生根发芽。
5: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美丽中国志愿有我》2026年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场地资源名录，银津大熊猫生态保护与野化放归实践科普基地位列其中。 银金大熊猫

0: 生态保护与野化放归实践科普基地，位于银津县龙仓沟镇，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包含大熊猫科普馆、大熊猫国际森林探秘学校、四川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研究基地等场地，可同时接待500人参观。其中大熊猫国际森林探秘学校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首所自然学校，也是全国首个以大熊猫为主题的户外探索学校。未来志愿服务组织及志愿者可根据自身需求与该基地对接开展生态环境科普宣讲、活动策划组织等志愿服务。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禹城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幸福晒场为载体，以晒问孝，以晒促干，以晒增信，把监督执纪的力度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温度。
3: 近日，禹城区纪委监委联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校联动，成功化解一起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为80余名农民工追回拖欠薪资78.04万元，以实际行动守护了劳动者的钱袋子。此前，大兴片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自今年春节以来，因建设单位工程进度款拨付滞后，施工总承包单位资金周转困难，80余名农民工的工资迟迟未能发放，群众反应强烈。群众的呼声就是监督的哨声。禹城区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该问题后，将其纳入重点督办事项，迅速启动片区协作机制，协调人社等相关部门，通过实地走访、核查台账、约谈责任人等方式，全面核实欠薪底数，督促相关单位限期整改。
4: 了解到情况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通过核对考勤记录和工资专户，把欠薪的人数和金额全部摸清。紧接着，我们压实业主和施工方责任，要求尽快把工资发到工人手上。
3: 在多部门协作配合和持续跟进下，78.04万元工资款于近日全额发放到位。拿到被拖欠数月的辛苦钱，工人们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5: 拖了这么久，工资终于到手了，这都是我们血汗钱。感谢党委政府，这样心里踏实多了。
6: 禹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针对企业欠薪问题暴露出来的漏洞和短板，持续加大监督力度，以精准有力监督守护群众切身利益，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来看下一条消息。
3: 近日，记者走进石棉县永和乡大林村3组的林间地块，看到一条崭新规整的灌溉堰渠顺着山林地势延伸铺开。原来的老旧渠段损毁严重，漏水、渗水、断水、缺水成了常态。每到农忙灌溉时节，用水问题就让村民犯难。作为石棉县2026年急难筹盼民生实事项目，本次施工拆除全部破损旧渠，重新修建标准化灌溉堰渠，确保输水通畅，能够有效减少水资源渗漏损耗。
7: 这个项目呢是修建30x30这个堰渠，共计1500米。堰渠建成以后呢，大大改善了通水能力，惠及群众是200户480多人。
3: 灌溉水渠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保障，这条山间堰渠建成投用后，能够稳定保障沿线农田的灌溉需求，切实解决村民多年来灌溉用水的烦心事。
2: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 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

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惯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钱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钱佛洞、雅
达摩鬼城啊等等。在城南县啊鸣沙山的月牙

达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会遭到暗算。我不停的装，但让他们瘫痪。就算爆肝爆胆，也把他爆干。你看八匹马都拦不住我，枪枪爆头，我满腔怒火。让格洛克打开宝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北京市中心有一座1984年完成的仿古园林，每天清晨到傍晚，游客络绎不绝。徜徉其间，可以一边感受中华文化穿越时空的气质与风韵，一边发现古典文学与现实情景的一幻一真。它就是大观园。园中的亭台楼榭、回廊曲水，都源自明清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

0: 现实中的大观园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小说的景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拍摄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当时的主创团队希望用光影的手段展示中华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原本属于文字的精妙，也许还寄托着一种期待，期待能将作为红学源头的《红楼梦》通过现代艺术的形式演绎出别具一格的味道。将小说原著搬上电视荧屏，也使快节奏的现代人在无暇细品书香的匆忙中多了一个接触经典的机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1: 这种改编把我们的一些古典文学四大名著透过影视的这样的手段呢传播了，帮助了很多人。
0: 曹雪芹将当时社会的缩影、错落纷杂的关系、潜藏内心的夙愿，悄无声息地揉绘于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形象，轻轻柔柔地安置在贾府、在太虚幻境、在大观园的庭院与角落。而作为小说另一个重要特质，世态人情的波澜则起伏在精心雕琢的词藻间，应和着因果的哲思，荡漾着难以尽言的曼妙。一部《红楼梦》掩映着整个时代的悲喜。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
2: 这一处曹府戏院呢，是和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寅有关的。曹寅呢非常喜欢戏曲，曾经呢就评价过自己：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家里呢不仅搭配有专门的戏班，而且呢还与当时的戏曲家洪生往来密切。洪生的代表作《长生殿》曾经呢就在曹府戏院里头上演过。其实在《红楼梦》中呢，它也是有很多戏曲描写的，像《红楼梦》前80回就有4回呢描写到了这个戏曲，而且呢在元妃省亲的时候还特别点到了这个《长生殿》乞巧这一章节。
0: 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描述着《红楼梦》中的景物。曹雪芹祖上曾相继任职江宁织造郎中和两淮巡盐御史，加上他的曾又做过康熙的乳母，曹家显赫之位可谓非同寻常。所以在钟鸣鼎食之家度过幼年时光的曹雪芹，能在他的《红楼梦》里把锦衣玉食、盈袖书香、诗酒花茶、风雅闲趣一一信手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清雍正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并迁居北京，家境巨变促使他将压抑的情感用虚幻的方式排遣在笔墨之间，留存于现实世界。他对南京深刻的眷恋也弥散在《红楼梦》中人物的思绪和层叠的世俗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3: 曹雪芹《红楼梦》是北京西山写的，但是看他在小说里面他反复地提及南京，南京在《红楼梦》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那么如果通读《红楼梦》，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家园，是一个归宿的意象。从贾宝玉大家看到虚幻仙境，他打开那个册子，他一看有各地的女孩子的名字，他专门去找金陵的，看到的是金陵十二钗。那这里面说明贾宝玉有一种认同感，他一看先找自己家乡的。贾府里面的主要人物死了之后，棺椁啊一定要送到南方，送到哪儿？也送到南京。再举个例子，比如贾宝玉挨打之后，那么贾母很生气，贾母就拉着贾宝玉说：咱不跟贾政过了，我们干啥？我们回南京去。
0: 一部《红楼梦》，一段往事情，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被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所充填，可以看作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相似呈现。宝玉、黛玉等人的爱

0: 情故事，金陵十二钗经历的美好与遗憾，府邸深巷的故事与传说，假托于深深庭院的规章与束缚，冲破樊笼的自由与希望等，则能使读者产生对现实的代入与反思。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这样概括了《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独特地位。
1: 在艺术上，《红楼梦》就达到了巅峰。章回小说如果缺了《红楼梦》，中国小说的天空黯淡失色。
0: 与中华文化一同经历流转演变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相传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含义由琐碎之言逐渐进化为社会生活的反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宋元时期的话本，都是小说这种文学题材重要的发展标志。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小说作为被时代需要的文学样式，不再标榜风雅而遗世独立，却在有声艺术的演绎和造纸术的迭代中蓬勃发展并大范围传播，满足着普通人消遣和娱乐的需求。作为通俗文学，明清小说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新光辉，这种光辉缤纷夺目，无论是篇幅、题材，还是语言形式、体制等，都形成了观察和了解这种通俗文学的方式。
2: 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书接上文。
3: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2: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3: 灵根玉韵源流出，
2: 真是引梦幻石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 在茶堂酒肆，回目一出仿若一种仪式，往往便能引人驻足屏息倾听。而以文字方式在纸张上简明扼要概括即将呈现的内容，则作为明清小说的标志，兼具目录与承接功能，构建起一套新的叙事体系和浓缩精粹的讲述。
3: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概括地总结了晋朝以前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化。
0: 这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演播的《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类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与作为世情小说代表的《红楼梦》大相径庭。这部相传由罗贯中完成的作品，假借真实的历史，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百年风云。

0: 英雄叱咤疆场的荡气回肠，谋略家运筹帷幄的神机妙算，三国争霸江山归一的是非成败，欢喜与神伤。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设定了这类题材延绵且稳固的基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汲取野史杂说的精要，在一朝一代的时间脉络之上谋划篇章。
1: 关某虽一介武夫，已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
2: 俺也一样。
1: 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
2: 俺也一样，
1: 有欲此言。
0: 如果说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那么《三国演义》就是借由对刘备、关羽、张飞等英雄人物的描写，铺陈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慨然遐想。这种描写不仅丰富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香港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凯：
3: 三国演义的许多东西在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诸葛亮什么舌战群儒啊，最后啊他搞的借东风啊什么，这些都编的嘛。其实很有意思，你看苏东坡写的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那个里面他讲的三国周郎赤壁，根本不提这个羽扇纶巾，讲的是周郎啊，完全不提诸葛亮的。所以这里头有许多的东西呢，我觉得知识我们有的时候从宏观的讲啊，知识体系跟史家讨论的东西有时候不太一样，可会影响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些认知。
0: 有了《三国演义》，大量同类型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涉及从远古传说到汉、晋、唐、宋等朝代。颇为知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隋唐演义》等。如果说历史演义是那时候人们感受穿越历史的捷径，那么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的英雄传奇类小说，则为普通人成为英雄豪杰提供了更多的幻想空间。

0: 水浒传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雏形大多是经过搜集和整理的江湖野史杂说，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因此也成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不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描写，而是融入了作者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
1: 《水浒传》我们说它是正义之书，如果说三国更多的是庙堂文化的话，那么《水浒》更多的就是江湖文化的积淀。
2: 今日诸英雄在聚义厅重排座次，不分上山先后，只论功劳大小。自送功名上梁山，替天行道，招纳四方豪杰，打破祝家庄、大名府、高唐州、曾头市，及时与宋公明声名远扬，各方英雄无不慕名而来，使梁山声威大振。这寨主之位，理应宋公明哥哥来坐。
0: 108位豪杰的传奇故事和经历，构筑起《水浒传》属于梁山好汉的故事。高俅的发迹成为故事的序幕，也作为整部作品矛盾冲突的核心。林冲误入白虎堂，汴梁城杨志卖刀，景阳冈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燕青冷箭救主，宋公明亦是双枪将。一个个故事不仅传递了一种豪侠仗义之感，更伴随白话的熟练使用，让属于江湖人物的性格有了更多的层次和流动。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这样演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
3: 四面这一围，人是越聚越多呀。鲁达冲着郑突就说了：
4: 郑突，你拿着刀出来，怎么不动手啊？来，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
3: 郑突把刀一举：
4: 我让你认识认识镇关西。杀！
3: 这一刀就砍起来了。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

0: 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苍啷，这刀就掉在地下了。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啪，这一脚正踹在郑屠那胯骨上，踢得郑屠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斜身扑倒。鲁达纵身往上一窜，郑屠就地一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他又站起来了。啊！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鲁达一把砰，正抓住他的手腕子。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往怀里边一带，顺势抬起右磕膝盖，砰，正倒在他胸口上。
1: 在如今的江苏省兴化市，有一座前后穿堂三进的宅院，这里是经过重新修葺的施耐庵纪念馆，一对石狮雄踞于前的大门之内。施耐庵家谱和水浒传的研究资料品种繁多，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关于一对师徒完成水浒传的故事，甚至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工作台本都被一一陈列，静候观者。
2: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3: 老邻居，老邻居
4: 啊！你来此何事？
3: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4: 我当什么事？原来如此。夏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1: 西游记也许是青少年接触最多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开端用了整整七回描写孙悟空出世及其大闹天宫的故事。
4: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1: 水帘洞、美猴王、蟠桃宴、二郎神和哮天犬能变成三头六臂的哪吒三太子，这些让孩子既感熟悉亲近又满腹趣味的元素，让西游记带上童话的色彩，并衍生出许多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作品和玩物。但作为文学经典的西游记，在深度和广度上则可以因为读者阅历和兴趣的不同，拓展出更多被关注和思考的维度。这部由吴承恩完成的剧作，融合了唐三藏西天求取真经的真实故事和江湖流传的神魔传说，他所传达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也从一定角度架构起中国人的价值观。乱蟠桃大圣偷丹，唐王秉承修大会，盘丝洞七情迷本，净回东土武圣成真，这些看似庞杂的信息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将本是一板一眼的内容衬托得妙趣横生，又不失典雅端庄。吴承恩生活的时代，上至帝王，下至群臣，都极度推崇程朱理学，吴承恩选择用著书立说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理想世界的期待。
5: 红鲤鹭浪翻我去西京。
1: 吴承恩的西游记虽然没能直接影响时代变迁，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视世界的方式，带来不限于生活本身的启迪。

0: 今天我们以《西游记》为例，说说团队组建精髓。有观点认为，每一个最优秀的团队，最好都能看见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样的人。先来说唐僧，他这个人并没有很好的口才，但他的意志坚定。就拿取经这件事儿来说，唐僧一定要取的，任由其他人怎么变，我自不忘初心。这样的人如果作为领导，很容易带领队伍坚定信念，完成目标。再说孙悟空，可以理解成能力强大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说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但只要知人善任，能够很好的成为团队攻坚克难的力量。猪八戒在《西游记》中整天是嘻嘻哈哈，他可是一个团队里的开心果。但假如团队中真有这样的人，也要注意他好吃懒做的个性，尤其是这类人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给团队氛围、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效率造成影响。沙和尚，每一个团队都不可或缺，每天8小时工作，这类人呢，一般都是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当然了，每个人的特质不同，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西游记》中人物的特质做代入，而是要综合考虑，根据每个人的特质去分配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注重团结。唐僧师徒不仅是有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团结在一起，才历经981个磨难取得真经。
1: 明清小说闪耀的年代，是中华古典文学又一次绽放夺目光华的时代，在数百年间佳作迭出，经典流传，《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无声戏》等也都拥有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明清两代小说的鼎盛发展，是中华文化高雅与通俗交织呈现的开始，用虚幻与现实的交叠展示历史，用传承与创新的方式抒发理想与情怀，用丰富与多元的场景构筑起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篇章。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珠江口东侧的香港，被很多人称之为时尚之都。时髦的都市回眸过去，伴随着咸咸的海风而来的是悠长而久远的时光。久居香港的凤凰卫视播音指导张妙阳，
4: 我身为香港市民，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香港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有的，就1840年以后，其实是错的。后来有一天我去香港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我们香港的历史很久远了。汉朝，香港属于南海郡的博罗县的管辖之下，只是我们香港人都不知道呢。
1: 对于香港来说，被殖民的那段历史仿佛是橡皮擦，抹掉了很多香港人对于祖国的记忆。所幸当橡皮擦被拿掉的时候，我们发现被擦掉的是表面，而在骨子里，香港人还是在追寻自己久远的基因。
5: 1955年发现的李正

0: 木，古墓的结构、墓砖的图案和铭文，以及出土文物，皆证明古墓是属于东汉时期，证明中原文化在2000年前已传播到香港。
1: 而向世人揭开神秘面纱的李正乌汉墓，就恰恰是一个催化剂，用历史的物证激起了人们的好奇，汉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2: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西安的街头，会发现一个以未央命名的行政区划。这样一个名字会很容易让人想到西汉的长乐宫与未央宫。长乐未央，多么美好的寓意，快乐永不止息。然而，在汉朝创立者刘邦的思想里，当然不是当了皇帝就可以尽情享乐。他甚至觉得应该紧缩修建款项。但是，有一个人让他改变了主意，也让西汉王朝的刚猛之气从这里开始蔓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3: 修阳宫的时候，当时还是萧何主持的，国家当时正在困难时期，刘邦还骂他，说你这个宫殿干嘛修这么豪华？萧何就说：“陛下，我们的国家将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宫殿如果太寒酸了，你四夷人群也瞧不起我们。
1: 楚汉战争，垓下之围，楚霸王项羽拔剑自刎，刘邦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这位西汉的开创者站在胜利之巅，雄霸天下，志得意满。而能不能守得住想象中的千秋万代，又让他内心焦灼，满是忧虑。记住豪饮之际，刘邦唱出了那首流传至今的《大风歌》。
4: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盟誓兮守四方。
2: 大风歌雄浑，总会让人想到秦末时风起云涌的起义战争。秦王朝统治严苛，陈胜吴广率先扛起了起义的大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其后各式人物也是轮番登场，逐鹿江山。这里面有着很多传奇的人物和人物的传奇。周君衡来自香港，现在清华大学读建筑学，对古代建筑的研究是他的爱好，尤其是庄严华美的长乐宫、未央宫以及建章宫等，他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在他眼中，西汉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背后也有着血腥的祭典。
5: 要理解西汉的宫殿，就要先知道西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的故事。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早在40年代的初期，我住在苏州的山塘街上，对门有一家茶馆。所谓对门，也只是相隔2-3米，那茶馆店就像是开在我的家里。我每天坐在窗前读书，每日也就看着那片茶馆店，那里有人生百途，十分有趣。每至曙色萌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声。那些茶瘾很深的老茶客到时候就睡不着了，爬起来洗把脸，昏昏糊糊地跑进茶馆店，一杯浓茶下肚，

才算是真正醒了过来，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涯。第一壶茶是清胃的，洗净隔夜的沉积，引起饥饿的感觉，然后吃早点。吃完早点后，有些人起身走了，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去上班的。大多数的人都不走，继续喝下去，直喝到把胃里的早点都消化掉了，算是吃通了。所以苏州人把上茶馆叫做孵茶馆，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那里不动身。小茶馆是个大世界，各种小贩都来兜生意，卖香烟、瓜子、花生的终日不断，卖大饼、油条、麻团的人是来供应早点，然后是各种小吃蛋的都要在茶馆的门口停一些，有卖油炸臭豆腐干的，卖鸡鸭血粉汤，卖糖粥的，卖小馄饨的，见货还有卖唱的。一个小姑娘搀着一个戴墨镜的瞎子走到茶馆的中央，瞎子坐着，姑娘站着，姑娘尖着嗓子唱，瞎子拉着二胡伴奏。许多电影和电视片里至今还有此种镜头，总是表现的姑娘生得如何美丽，那小曲儿唱得如何动听等等之类。其实我听见到卖唱姑娘长得都不美，面黄肌瘦，发育不全，歌声也不悦耳，只是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给几个铜板而已。茶馆店不仅是个卖茶的地方，敷在那里不动身的人也不仅是为了喝茶的，这里是个信息的中心，交际场所，从天下大事到个人隐私，老茶客们没有不知道的。尽管那些消息有时是空穴来风，有的是七折八扣，这里还是个交易市场，许多买卖人在茶馆店里谈生意，这里也是一个聚会的场所，许多人都相约几时几刻在茶馆店里碰头。最奇怪的还有一种所谓的吃讲茶，把某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店评理，双方摆开阵势，各个陈述理由，让茶客们评论，最后由一位较有权势的人裁判。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他是买通了衙门。现在苏州城里的茶馆店逐步减少，以至于消失了，只有在农村的小集镇上还偶尔可见。五年前我曾经重访过山塘街上的那家茶馆，那里已经没有了茶馆的痕迹，原址上造了三间新房和一个垃圾箱。城里的茶馆店逐步消失的原因，近十年间主要是经济原因，开茶馆店无利可图，除掉园林和旅游点作为一种服务之外，其余的地方没有愿开茶馆店的。一杯茶最多卖了五毛钱，茶叶一毛五，开水五分钱，还有三毛钱要让你在那里敷半天，敷一天，那还不够付房租和水电，不能提高到五块吗？谁去啊？当茶价提高到三毛钱的时候，许多老茶客就已经溜之大吉，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苏州的一大特色茶馆的逐渐消失。那些老茶客都溜到哪里去了呢？是不都是敷在家里评茶呢？不全是，茶馆有茶馆的功能，非家庭所能代替。坐在家里喝茶，谁来与你聊天？哪有那么多的消息？那些消息都是报纸上没有的。老茶客们自己组织自助茶馆了，此种义举常常都得到机关、工厂，特别是居民委员会的支持。找到一个适当的场所，支起一个煤炉，搞一些台凳，茶客们自带茶具，带有一种俱乐部的性质，不是对外营业，说它是茶馆，却和过去的茶馆不完全相似，这叫无可奈何。

0: 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寻常茶话，汪曾祺。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做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清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桶再开一桶，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姜太认为喝茶只是解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儿。陶庵梦忆即您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柱，以为浓、热、满这三个字尽得茶里。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厌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我的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厌，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意，有时会拿另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上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糖官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哎呀，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排人的食物说排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服大戒。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5年，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德巴纳的德国舞蹈家，用最新锐的舞蹈，把中国古代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改编成一出跟白居易的长诗同名的现代芭蕾舞剧《长恨歌》。这部舞剧的上演，离唐明皇在骊山脚下皇宫高处深深陶醉在他宠爱的杨贵妃率领众胡旋舞女华丽丽舞出的胡风劲舞中，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
1: 胡旋舞是唐代最有特色的剑舞，此舞的传入史书中多有记载，是主要通过西域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传来的旋转性舞种。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和蹬踏动作，这就需要富有节奏感、音量大、音色亮的乐器伴奏。因此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以打击乐为主，这是与它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适应的。昭陵陪葬墓徐茂公墓和太宗德妃胭氏墓中就出土了有关胡旋舞的壁画。
2: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驰，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其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1: 胡旋女的姿态神情，在白居易的长诗《胡旋女》中跃然纸上。诗中说，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像雪花空中飘摇，像蓬草迎风飞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千圈万周转个不停。转得那么快，观众几乎不能看出她的脸和背，这种描写正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胡旋舞传入中原后风靡一时，在宫廷尤为流行，为男女最为喜爱的交际舞。长安人人学旋转，学胡舞成了一时的风尚，大约50年的时间盛行。

0: 现在很多著名的乐曲就是他创造的。
1: 唐代的统治阶层普遍喜爱歌舞，擅长诗文，这也成为他们自我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把歌颂政权建立又体现居安思危的秦王破阵乐改编成舞蹈，而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则精通音乐，酷爱法曲，并擅长演奏羯鼓。他的爱妃杨玉环则演绎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霓裳羽衣舞，柔合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域外的不同风格和不同形式，场面壮观而富丽堂皇，气氛热烈而又不失轻柔，是中国古代最著名、最具感染力的歌舞作品。电视剧《杨贵妃秘史》里就有这样一个片段。
2: 到如今，将士凯旋，美女盈亚，玉环阿蛮之舞可说是乱藤新弹雪珠毛，棒拂青花下红烛，可以称为霓裳舞。好，我大唐的大曲就叫霓裳羽衣曲。
3: 那舞蹈吗？
2: 舞蹈就叫霓裳羽衣舞。
4: 唐玄宗杨贵妃对歌舞的喜爱还体现在他们在长安梨园中亲自教导和培养歌舞人才。也正是从那时起，梨园就成为戏曲界的代名词，甚至跨出国界，影响到朝鲜、日本，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歌舞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在宫廷里有所表演，在寺院里也有一方天地。就参与的阶层而言，上自帝王贵戚、文臣武将，下至平民百姓、乐工歌妓，无论男女老幼，莫不会舞。在举国上下擅长歌舞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女舞者表演的剑气舞在内外教坊独享盛名，声名远播。她有个霸气的名字，叫做公孙大娘。
5: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或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霸如江海凝清光。绛唇朱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林隐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洋洋。
1: 杜甫这首诗虽然是一首抚今追昔，借乐舞的今昔对比感慨五十年国家之兴衰治乱的诗作，但他在全诗的开头回忆自己儿时观看公孙大娘表演剑气舞的几句，把公孙大娘剑气舞的精彩绝伦、出神入化和观众的赞赏痴迷、惊讶失色传递得惟妙惟肖。在为这首诗所作的序的结尾，杜甫还提到了大书法家张旭看公孙剑舞而草书大有长进的故事。张旭从公孙大娘的舞剑中领悟到书法动态美的奥秘和真谛，使得自己的草书书法有了脱胎换骨的进步。由此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唐代歌舞深层次的价值。

0: 唐玄宗开元年间演出的《圣寿乐》，对作品着意做了回身换衣、作字如画的巧妙处理，用舞蹈的行列摆成不同的字样，每变一次队形摆出一个字形。全乐舞总共变化了16次，摆出了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座弥昌16个字。由此可见，唐代的书法、绘画以及舞蹈艺术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发展的。
1: 纵览唐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唐、中唐和晚唐3个阶段。
0: 初唐书法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及隋朝书法的延续，楷书清秀瘦劲，其总体风格几乎为王羲之书风所覆盖。这种书风的形成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倡导的结果，代表人物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历史上称为初唐四杰。文物出版社副社长苏世树先生这样概括了唐代初期书法的风格特点。
2: 如果说用一句大白话来比喻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的风格来说哈，那欧阳询的字呢，就像一个钢筋，啊，非常显觉挺拔，是吧？这给人的效果像一个柱子一样。虞世南的字呢，就像一个茶碗，很圆润，是吧？很厚重，给人一种很安全的那个感觉。褚遂良呢，像一个罗绮团鸢，就如同我们穿的绫罗绸缎一样，很华美那个感觉。尽管是他们都有个人的风格，但总体来讲，他们都是属于初唐的范围，他们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楷书最基本的也是最完善的笔法结构和章法。
1: 中唐书法真正开始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张旭和怀素草书艺术的崛起。张旭的草书继承了张芝草书的特点，有尽情发挥，从而形成了笔势姿势放纵、线条厚实饱满、连绵回绕、跌宕多姿的书法风格，开创了草书艺术的崭新局面，被誉为狂草。
2: 他们那种点画就如同一个音符一样，这个音符有半拍、有一拍、有一拍半。张旭呢，这种小点就如同半拍一样，啪啪点上去，就像一拍半一样。所以有时候这草书，一幅好的草书就是一幅好的交响曲。
0: 与张旭不同的是，怀素身居佛门，性情舒放，无论是意识还是行为，均表现出一种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个性特征。他的书法就整体而言，多是连笔连字，突破了过去章草和二王草书不相勾连的格局，使草书气脉更加贯通，更加丰富多彩。唐人从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书法中大胆吸取精髓，励志灵活通变，以自我气质性灵和审美理想为其书法的精神内置，创造出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充满个性的作品，也使得唐代书法名家辈出、气象万千。
1: 唐代书法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书学的创立，专门以此培养高级书法人才。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书法教育就是从唐代开始的。书学教授的内容不再是单独技法的训练，而是包括系统完整的书法理论知识。唐翰林院有世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中有书科，吏部又以书定选，书法成为晋升的途径之一。
0: 书法在唐代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走向兴盛，确实是历史的

这是西安古乐圣寿乐。圣寿乐始创于唐高宗和武后时期，这是现代人根据唐代流传下来的乐谱复原和改编的。

0: 必然，但是这其中也离不开唐太宗推波助澜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1: 在唐代这个书法绘画呢，尤其是书法受到统治者的提倡，大的提倡。当初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把二王作为自己的一个偶像，他自己来看一当粉丝。所以你看那个唐初流传着唐太宗啊派萧绎建兰亭的故事。所以唐代前期这些帝王呢，都是学习二王的书法的，而且呢字都写得非常好。我们现在看到唐太宗的字、唐高宗的字、唐宗宗、唐睿宗、武则天字都写得非常漂亮，包括唐玄宗的字。所以唐代前期的帝王书法那确实不得了。人们常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提倡呢就是带动作用，所以呢极大的带动了唐代书法。
2: 湘江东岸的长沙望城书堂山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故里。今天100多名游客和志愿者以拼图形式展现出了一个面积1300平米的巨型欧体书字，临摹欧阳询书法拓本。
0: 今天的人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纪念欧阳询，足见唐代书法家对后世的影响。从欧阳询到褚遂良，从颜真卿到柳公权，从张旭到怀素，都以其独特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浓重鲜明的个性风格光耀史册，青史流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4 million to open the bidding now. Let's see that bid.
1: 在法国当地时间2013年6月19日，著名收藏家朱绍良从法国一次拍卖中拍得一件标明为《唐代张轩唐后行从图》的藏品，画作从1500欧元起拍，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375万欧元的天价。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唐代仕女画以其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徽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2015年，中国邮政就特别发行了一套以《徽扇仕女图》为原本的特种邮票，以邮票为载体，展示了1000多年前的唐代仕女人物画的风采。
2: 唐代绘画是中国封建社会绘画的巅峰，也是书画艺术的黄金时期，其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唐人张彦远用灿烂而求备一语概括了唐代绘画的气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唐代这个绘画在289年间，绘画史也应当说是在每个时期都有它的代表。唐代前期的绘画，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有这个大小鱼池，阎立本、阎立德兄弟都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你像那个阎立本，他身为宰相，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绘画方面。他给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很多绘画作品，像步辇图呀，像那个历代帝王像啊，像职贡图呀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最珍贵的资料。如果说唐代前期的绘画作品里面还保存了这个魏晋南北朝绘画的一些风格，讲求细润，讲究画这个世道人物画啊，佛教啊、道教人物画，那到了盛唐时期呢，山水画就后来居上，可以说呢，成了这个唐代绘画最光彩的亮点。唐代这个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就是大小李将军和王维啊，以及。

0: 道选吴道子。当然在唐代中后期呢，在山水画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呢，花鸟画也开始崛起，有很多专业性的画家，有人画牛，有人画马，有人画鹤，有人呢画花鸟成鱼。那这些画家呢，都是以画画为谋生的手段，成了专业画家。这其实对中国后来这个画派的形成呢有很大发展。所以后来呢，有一个郑武昌的画家，他曾经说中国呢各种画门在唐代呢都已经形成，那就是说都是从唐代呢衍生出来的。可见呢，唐代这个绘画像书法这样，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唐人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发展了绘画艺术，而且也出现了敦煌莫高窟这样的艺术奇迹。
2: 唐代四冠壁画气势恢宏，色彩灿烂，题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扬以牺牲及苦修为内容的本身故事，而大量盛行歌颂天国的美好和欢乐的经变化。宗教壁画中也出现不少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气质，甚至菩萨如宫娃，以贵族的姬妾歌妓为模特，有的寺庙中还画有高僧肖像。
1: 唐代距今历史久远，历经战乱流离，岁月变迁，书画存世本就不易，加之赝品鱼龙混杂，让我们今天很难有机会看到唐代美术的珍品，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国宝也多为后世临摹之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唐代贵族墓葬中的壁画为我们封存了那个文化绚烂的时代精美绝伦的艺术宝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引领观众来到一幅壁画前。
3: 我们看对面这件呢，就是苏思绪墓的壁画。苏思绪啊，你看他的介绍是位宦官，他的墓葬里呢出土一组非常祥和的歌舞升平的画面，我们称为乐舞图。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乐舞图呢分割为三个部分了。我们看中间这位是典型的胡人舞者，高鼻深目络腮胡，一手叉腰，一手高抬，拧腰摆胯。我们根据考证啊，他跳的舞蹈是唐的非常流行的胡腾舞或者是胡旋舞，著名的杨贵妃就很擅长跳这种胡旋舞啊。那么这个舞蹈对舞者要求是，你无论如何的旋转翻腾跳跃都不能够离开脚底的方毯之外，它是有固定舞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呢是按照它所复原，大家应该能看到它脚底是一个方毯的，是吧？能看出来吧？在这儿会欣赏到两组呢国宝级的文物，也是目前所能看到唐代墓室壁画呢最大面积的两组啊。首先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组阙楼图。我们说阙楼啊，它通缺，缺点和缺失的缺。文物百官的形制阙楼要反思自己的缺点和缺失，逐渐形成一种理智性的建筑。在陵墓或者宫殿顶等外围呢，它都是有阙楼的。而且呢，这是一幅建筑作画，它和我们所看的宫女图的线条完全不同，复原了唐代时期的整个宫殿什么建筑风格。
2: 唐代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唐中期100多年间，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经济繁荣，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对外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中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
1: 一段历史创造了一种文化，而文化又延续和凸显了那一段历史。繁盛的历史必然迸发出多彩而丰富的文化。唐朝经济繁荣，疆域辽阔，开放包容，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座巅峰。它所创造的文化博大精深，异彩流光。
2: 千年之后，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原貌了，但却可以从流传至今的唐代乐谱、表现歌舞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以及精美

0: 绝伦的唐代乐器，去对唐代的文化做出全面的理解、想象和判断，触摸这些历经千年仍留有历史余温的文物，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嗅到唐代灿烂文化的缕缕馨香。毋庸置疑，唐代的歌舞、书法、绘画等一系列艺术形式的水平，足以代表中国古代相关艺术的最高水平。这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对唐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世界相关文化形式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九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三年级一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三五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十七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她的长辈，也是她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她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她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她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九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4: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3: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4: 当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5: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一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您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3: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5: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

0: 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1: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2: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0: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2: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0: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依旧喜欢独处，在市中心的酒楼，常常把百叶窗拉严，用与世隔绝的姿态找回自己，裸足下田在稿纸上。我翻阅茶经，想象陆羽的面貌，到底什么样的触动让他写下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茶艺的书。因为喜欢喝茶，还是在品茗之中体会茶叶缓缓咽喉而下与血肉。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七集，钱七虎，风虎云龙驻国盾。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就在几分钟前，赵角角一脸好奇地站在公园巷126号的门口。接待他的正是这儿的守门人刘爷爷。
3: 欢迎苏州园区学校7年级12班的赵角角同学来到了公园巷126号。
4: 您是刘爷爷吧？刘爷爷好。
3: 好，好。赵角角同学，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4: 刘爷爷，我不喜欢上体育课，也不愿意值日。还有在劳技课上也不愿意配合同学完成任务，被老师批评了。唉，刘爷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想改掉这些毛病啊，可是
3: 那你跟我来。
4: 咦，这里好奇怪呀，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的房间，每个房间上还有一个人名儿。
3: 来，把你的手摁在这扇大门的红色按钮上。
4: 这是钱七虎。
3: 对，再拿着这个。
4: 这是什么？圆圆的，上面还有个蓝色按钮。
3: 这个呀，是新型心灵沟通器。待会儿见到钱七虎，你还可以与他有心灵交流，但是呢，不会在他的脑海当中留下记忆。
4: 哇塞，这么炫酷的吗？
3: 想不想试试？
4: 想。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1954年，17岁的钱七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上海中学的学业，被列为留学苏联的人选。他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等学成后回国兴建水电站，报效国家。
4: 哎，这是哪里？
6: 哟，钱吉虎啊，正要找你呢。
7: 哦，老师，找我什么事？
6: 钱吉虎，你被保送了。
7: 啊，真的吗？谢谢老师。
6: 先不要说谢啊，有个新情况，是这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刚成立一年，正从全国各地啊招收优秀中学毕业生。组织上觉得你不错，想保送你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4: 啊，这老师怎么让他去学军工呢？我明明心灵感应到他是喜欢水利的。我知道你希望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不要答应他，否则你就没办法学水利了。
7: 不是去苏联留学学习水利专业吗？
6: 啊，国家急需培养专业的军事工程人才，建立专业的国防军事学习体系。这次是想让你去哈军工，你考虑一下。
4: 你说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呀？
7: 嗯，哦，好的，老师，我很高兴能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4: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呀？你不是想去苏联学习水利的吗？
7: 我的初心就是报效国家，学军事工程，我乐意。
2: 在哈军工求学的几年中，钱七虎更是以勤奋刻苦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4: 我听说松花江的冰雕天下闻名，走去看看呀。
8: 没空，我要学习呢。
4: 放暑假呢，总该出去玩玩了吧。
8: 不行，我要学习。
4: 你到现在为止只回家探亲了一次，不用这么拼吧。
8: 不行，我要抓紧时间。
2: 1960年，钱七虎从哈军工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组织上决定派他留学苏联继续深造。
4: 哇塞，你终于可以去苏联了，克里姆林宫安排一下，那可是世界奇景啊。
8: 我是来苏联学习的，不是来玩的。
4: 那逛个街总行吧。
8: 嗯，虽然我很想去克鲁鲍特金大街上的那条胡同看看。

0: 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那儿开始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我这次能来苏联留学，我们党每个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用去的金条相当于很多农民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所以我不能。
1: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赵小乔，赵小乔，醒醒，你回来了，你回个神儿啊。
3: 哦，是刘爷爷呀。
2: 怎么了？
3: 我没什么，前妻虎毕业之后又做了些什么，我想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他。
2: 行，来来来，等我输入代码，你再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试试。
3: 嗯。
1: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3、2、1，起爆！
5: 20世纪70年代，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前妻虎便是其中一员。
6: 同志们，刚才的爆炸，飞机洞窟的防护门虽然没有炸坏，里头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你们看，防护门严重变形了。
7: 哎呀，这个，哎呀，真是啊，
6: 门打不开，飞机出不去，我们就没办法反击敌人，必须找出原因，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7: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是
6: 我找到原因了，防护门的钢横架因受力过大而产生严重变形，把门框给卡死了。
7: 可要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必须得对这种新型防护门进行精确的计算才行啊。
6: 是啊，这个计算量非常大，用手算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用到大型的计算机。我知道去哪里借设备了，但是人家的科研任务也很紧，腾不出时间给我们用啊。
7: 咱就上夜班啊。
6: 对呀，他们白天用，我们晚上去用。
7: 这机器真大哎！
8: 可是这怎么启动啊？这倒是有本上机手册啊。看不懂啊。
6: 好，各位，你们都去休息，我来琢磨琢磨。
3: 你怎么不去？

0: 贤妻虎凭借自己扎实的数学力学功底，只用了两天时间，不但把上机手册都看懂了，居然还把程序都给编出来了。之后贤妻虎和同事们夜以继日见缝插针的工作，累了的时候就裹着军大衣歪着眯一会儿。
1: 你让同事接着干，你回去休息吧。
2: 不行，我顶得住，我呀打个盹就行。
1: 你这样身体会扛不住。
2: 哎，我就乐意跟大侠在一起。
0: 后来钱七虎他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长时间的饮食作息不规律，纵然真是同猛虎也要扛不住，贤妻虎因此罹患多种肠胃疾病。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这次参观体验就到这儿了，赵娇娇啊，你可以回去了。
1: 啊，哦，谢谢刘爷爷。哦，刘爷爷，您这儿卫生要打扫吗？以后我义务来打扫卫生吧。
4: 不用不用，不过你以后还想来的话，这里随时欢迎哦。
1: 嗯，刘爷爷再见。
4: 再见。
5: 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在历史的长卷中，总有一些著作能够穿越时空，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的地位非同一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到，华阳国志是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华阳国志的作者长渠也被后世称为中国地方志的鼻祖。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引领大家一同走进这部巨著，也了解长渠创作华阳国志背后的故事。长渠在成汉时期做过史官，他深知历史是当代人的一面镜子，但是正史也有很狭隘的地方，它所囊括的内容单一，记录的真实也不过是局部的真实。而且在长渠之前的年代，中原正史对于巴蜀地区的记录相对较少，尤其是有着二十四史之首之称的史记中，对于巴蜀的记载可谓是寥寥无几。在之后的史书里，对于巴蜀历史文化的记载也有颇多混乱和缺失之处。信史的缺位使得巴蜀长期以来被中原地区视作蛮荒之地，但实际上蜀地是大禹分九州而成的凉州，并非蛮荒之地，它拥有璀璨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长渠决定以笔为眼，把真实的巴蜀之地记录下来。长渠非常敬佩司马迁，对一国之兴在于粮食深以为然。晋穆帝永和四年，长渠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的粮食华阳国志的创作。写作过程中，他广泛收集整理前人的史料，包括了史记、蜀王本纪、蜀后志等，但如果只是闭门造车，肯定无法将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地 俗等详实完备准确生动地呈现出来。所以在当时交通条件不便、信息传播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实地考察西南地区的地理风情，又向他人请教询问各地情况，再结合典籍筛选资料，最终耗时6年写成一部12卷约11万字的《华阳国志》。与以往方志将历史、地理、人物分离各执其一的记叙方式不同，《华阳国志》独树一帜地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传

结合起来，为后世创立了一种体制完备、内容丰富、既是生动的方志体裁。其实在华阳国志之前，各类方志已有百余种，甚至巴蜀地区也有二十余种，但华阳国志却凭借其优越性流传至今，也正是如此，常徐被称为方志鼻祖。华阳国志的十二卷里，一至四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志，主要记载了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五至九卷是编年史，主要记载了汉末至东晋初年巴蜀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则更像是人物传记，主要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先贤仕女。在华阳国志中，长渠着力记录了巴蜀之地的人杰地灵，比如长渠通过研究考证出皇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雷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这份考据对西汉大儒杨雄提出的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说法进行了质疑。长渠的质疑在后世也得到了考古验证，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盘、玉章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的邛崃盐井，也是四川在人类科技发展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渠对此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擦去了四川科技发展的历史尘埃。在《华阳国志》中，长渠对巴地总结为其民质直好义，世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对蜀地则评价为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为巴有将，蜀有相。难能可贵的是，长渠身上还体现了蜀人开放包容的心态。华阳国志的华阳指的是华山以南，包括了如今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多地。华阳国志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南到南中、东到湘西鄂西、西济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起近世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其涵盖范围之广，体现了作者的格局。正是因为华阳国志的客观、准确、完善、广泛，使得其成为研究远古到近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之后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如剑如横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诗。乱世中，长渠以毕生之力写出煌煌巨著《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地方志的完整体系，也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在巴蜀文化传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锚一生，建一座通往理想的桥梁。人生一征途尔，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

0: 话，这里是毛医生的居室，为什么这里会摆放着这么多与儿童有关的物件呢？原来这些都是孩子们给他寄来的小礼物，每次看到这些，他总会感到格外温暖而又充满希望。随着年岁渐长，毛医生的视力大不如前，他渐渐从一线科研工作中淡出，转而将自己的精力投入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中。他把少年儿童看作是科普工作最为重要的对象，他深信科普是通往科学的桥梁，而爱孩子就是爱祖国的明天。那时的他不仅不辞辛劳地在各地中小学、少年宫开设科普讲座，也积极参与促成各类青少年科学竞赛及展览，更在当时的重要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如《没有不能造的桥》《从小得到的启发》等。他通过讲述自己儿时观看走马灯、巧记圆周率的故事，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更希望他们能够不断地通过学习投身科学事业和祖国建设。可爱的孩子们也总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毛爷爷的喜爱，他们有的向他赠送自己制作的模型，有的则为他绘画肖像，也有孩子将自己参与科技活动的照片寄给他。少年儿童乐于学习，钻研科学，在毛医生所到之处蔚然成风。有一次在毛医生的家中，北京市裕民小学的几个小学生围坐在他身边，认真地聆听他讲科学故事。其中一个曾读过《从小得到的启发》一文的孩子，对毛医生能够记忆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的事十分佩服，还提出要和毛医生比试的想法。比试的内容当然就是写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100位，只不过这次他们要比的是谁的速度更快。毛医生欣然答应了孩子的提议，他伸出指尖在那孩子的鼻尖上刮了一下，笑道，那么多年了，我还没有碰到过对手，想不到今天的对手会是一个9岁的孩子。比赛开始了，这两个人都写得飞快，那孩子果真下过功夫，写到第100位时竟比毛医生快了2秒钟，可当他放下笔仔细一瞧，才发现毛医生比自己多写了1位。
1: 毛爷爷，我写得更快，你写得更多，那么咱们算谁赢呢？
0: 孩子困惑不已，一时又不明白毛医生的用意，只能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位和蔼的老爷爷。
2: 当然是你赢了，
0: 毛医生笑着说。
2: 毛爷爷之所以多写1位，其实是想告诉你们，圆周率其实是无限的，这就好像科学研究一样，我们永远不能只满足于这100位，而是要不断追求科学的无穷无尽。
0: 接着他又强调，记忆不过是学习的一部分，比起死记硬背，学会思考并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更为重要。这个孩子被毛爷爷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很好奇科学的无穷无尽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像深邃的大海一样充满了蔚蓝色的未知，还是有如浩瀚的星空璀璨无垠。无论它是什么样子，他都愿意像毛爷爷一样，用毕生的热爱去探寻那些未知答案背后无限的可能。后来这个聪明的孩子连续2次在全国青少年科学发明竞赛中获得1等奖，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毛医生爷爷

0: 以及科学事业的崇敬与热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在不少企业，35岁是员工升迁的一道分水岭，而在招聘时，许多企业也都设定了35岁以下的硬性条件，这也让人们对于35岁这个年龄开始恐慌起来。而35岁危机、35岁门槛、35岁荣枯线等，更是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门词汇。要打破职场年龄门槛，除了需要市场调节、有关部门出台反对就业年龄歧视的规定之外，个人也能有所作为。心理专家乾坤表示，在35岁这个逐渐成熟和面向成功的最佳阶段，增强自己的反脆弱能力，也能帮助大家调整职业规划，积极面对下一个职业阶段。
3: 人在面临现实问题时，往往会有内归因和外归因两种倾向。对于要想寻求改变、获得突破的朋友而言，无论职场中年龄门槛有多大的影响，从自身出发，内归因倾向的寻找答案，才能使我们的现状产生最大程度的改变。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来看，35岁作为青年与中年的分水岭也是有依据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科学团队研究表明，人的生命周期存在34岁、60岁以及70岁这三个衰老明显的转折点。34岁是第一个，也是与职场最相关的转折点。人们在经历了10年左右的工作后，因为职场身份和家庭身份的转变，我们的体力、精力、工作热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很可能会进入一个职业倦怠期。但是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过了35岁就一定会面临被职场淘汰的危机。要想实现35岁的平静突围与职场进阶，就必须增强我们在职场的反脆弱能力。那么什么是反脆弱能力呢？在畅销书《反脆弱》中，作者纳西姆提出了反脆弱这一概念。所谓脆弱，指的是个体因波动和不确定性而承受损失，反脆弱则是让自己避免这些损失，甚至还能因此而获利。又该如何增强心理上的反脆弱能力呢？首先，我们要保持终身成长的心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地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人生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其次，做好职业规划，提前规避风险，结合自身职业性格、职业能力和职业兴趣，做好充分而详尽的职业生涯规划。无论发生任何变故，我们都不会迷失在眼下的困境中，以至于找不到未来的方向。最后，要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密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和谐幸福的家庭关系能够使我们在遭遇低谷时获得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使命感。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很久很久以前，
6: 笔记虽
4: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7: 乐舞是

十二生肖属第一。俗话说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看来呀，老鼠的形象不那么光彩。可奇怪的是，老鼠却居于十二生肖之首，这是一个呀值得鼠类炫耀的事情。那么，老鼠何以居此显耀的位置呢？有个故事呀可以解释哦。古人呢是用天干地支来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什么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就像现在的人用阿拉伯数字一样。传说呀，玉皇大帝觉得凡间用天干地支纪年虽然不错，但是这样的纪年法呢不容易记住，如果呀是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岂不通俗又方便？于是呢，玉帝决定召开一次甄选生肖的大会，颁下圣旨，通知各类动物都来参加。那时候呀，猫和老鼠是好朋友，他们吃在一块儿，像兄弟一般。接到圣旨啊，他们都很高兴，说好了要一起去参加大会。因为猫贪睡，常常一睡就睡到日上三竿，所以啊，大会前夜呢，猫同老鼠商量，鼠弟，明天开会我怕睡过头，拜托你早上叫我好不好？老鼠说，猫哥没问题，你放心睡好了，到时我一定叫你。猫听了道声谢谢，就放下心来呼呼大睡。第二天天还黑黑的，老鼠就起床啦，蹑手蹑脚地梳洗一番，独个儿走了，压根儿就没有叫醒熟睡的猫。天大亮时，各种动物陆续来到了大会场，盛况空前。玉皇大帝呢，详看斟酌，选出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同时呢，也作为人的生肖。挑出十二种动物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排次序的问题了。这时候呀，动物们起了骚动和争执，个个都想领头。玉皇大帝似乎也有点头疼，不知怎么排才算公平。看大家吵吵嚷嚷，只有敦厚老实的牛静坐在一旁，安然悠闲，一点儿也不激动。玉皇大帝当下有了主意，说道，别吵啦，顺序由我来决定，你们之中的牛个头大，性情稳重，让牛做第一孝。玉皇大帝的话谁敢不从，就连一向凶猛、自尊为百兽之王的老虎，虽然是泱泱不快，但也没有提出异议。不料小老鼠跳了出来，吱吱两声说，应该是我排第一才对，我最大。大家好生奇怪，十二种动物中明明就是它最小，怎么自称最大呢？老鼠言之凿凿，每次我一出现，看见我的人就会叫，哇哦，好大的老鼠，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好大的牛，可见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牛大。老鼠这番话大家都不信服，玉皇大帝也感到怀疑，怎么人们会认为鼠比牛大呢？老鼠提议说，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到人多的地方试试，如果人们都说我大，就让我做第一孝怎么样，可不能反悔哦。动物们满腹狐疑，玉皇大帝也同意试试，于是他们相伴到人间的市集去。当牛走入市集时，人人都视若无睹，继续他们的买卖。这时狡猾的老鼠忽然爬到了牛背上，赶集的人们一见牛背上的老鼠，果然惊叫起来，啊，好大的老鼠。玉皇大帝亲耳听到人人都这么说，无可奈何，只好让老鼠做了第一孝，牛屈居第二了。老鼠当上了第一孝，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这时猫刚睡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了个懒腰说，鼠弟，咱们快准备去开会吧。老鼠嘴一撇，
你在做梦吧，大会早结束了，我还拿到了第一名。猫吃了一惊，睡意全消，睁圆大眼问，真的？那你为何没叫我？不是说好一道去的吗？老鼠轻描淡写。

0: 解地答道，哦，我忘了。猫气的胡子根根翘起，大声地嚷骂，臭老鼠，你不讲信用，答应要叫醒我的我才放心睡，却害我耽误了大事，你卑鄙无耻。老鼠不但不认错，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
1: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要叫你啊？我是故意不叫的，又怎么样？
0: 这下子呀，猫气坏了，大喊道，平时你胆小，我是怎么保护你的？今日你竟然一点都不讲情义，太可恨了。从此呀，猫和老鼠就结下了世代冤仇。猫见了老鼠就难掩心头恨，拼命地抓捕，想要置之于死地。
2: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5: 有些人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从菜鸟熬成了骨干，终于有机会进入高层视野时，却常常碰壁，心里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我明明那么优秀，为什么受重用的总不是我？心理咨询师陈芷涵看来，能不能受到青睐和重用，除了需要突出的工作技能之外，更需要拥有被看见的心理能力。
6: 为什么我们会对优秀的美好的东西视而不见？比如说，当我们花了大价钱购买了一辆颜色特别的车时，我们往往是因为觉得这台车够时尚，标新立异，独一无二，还能凸显我们的品味。与此同时，我们在日后开车的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关注路面上类似的车，比如颜色十分接近甚至一模一样的车。但是慢慢的就会发现，其实与我们选择同样颜色的车的人并不少见，自己在路面上观察到的同款车型似乎也越来越多。这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心理学上的视网膜效应。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拥有了一件东西或者一项特征时，我们就会比平时更注意别人是否跟我们一样具备这种特征。视网膜效应是根据卡耐基先生提出的理论发展而来的。他认为每个人的特点中 80% 是优点，而只有 20% 的缺点。当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缺点而不知道发掘优点时，视网膜效应就会使这个人发现许多人也有类似的缺点，进而无法改善他的人际关系。自己一个人想要受人欢迎，一定要养成欣赏自己、肯定自己的能力。当我们主观上支持某种观点的时候，往往会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我们观点的信息，而对那些可能推翻我们原本观点的信息就会自动的忽略。注意力在缺点上，我们看到的就全是缺点；注意力在优点上，我们看到的就全是优点。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关注的点就在哪里。我们的大脑就像单一的处理器，只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去体验我们关注的东西。你只有关注才会听见，继而吸引你的意识去到哪里。我们会发现，那些常常抱怨他人很凶的人，一般情况下自己的脾气也不太好，这也就是视网膜效应的影响。所以啊，一个人想要人缘好，受人欢迎，首先也得培养自己欣赏他人的能力。那视网膜效应在自我提升上又能怎样应用呢？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性格相近、趣味相投的人容易获得存在感和认同感，而这种感觉也会进一步带来被尊重、被信任的安全感。在领导提拔下属的过程中，他们眼中优秀的人往往有部分特质与自己相似，虽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但大部分的经理人或领导会有这样的倾向。而当我们想要做成某件事的时候，则可以通过暗示自己刻意去关注某一类特定的信息，利用视网膜效应去达成目的。如何让优秀的自己在职场中被看到？以下建议可能适合对此感到困惑的你。挖掘自己的优点，同时要发现别人的优点，找准优秀的人并且向他们学习。 了解领导需要的

人才，挖掘自身相关潜力。最后也不要忘了自我，凡事有度，一味模仿也会让人产生厌烦，提升自我也不是盲目的跟风，掌握了优秀的能力融入自己的血液中，并且展现出独立自主的那个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有一部分工作多年的上班族们时常会陷入职业瓶颈的困局，伴随着不断向外输出的劳动与精力，一种被掏空的迷茫与焦虑感会经常出现，甚至总感觉空有一身力气却不知往哪里使劲儿，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住了一般。心理专家吴海建议，盲目积累和努力常常会起到反作用，上班族们想要突破职场瓶颈，思维认知上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3: 瓶颈可以分为显性瓶颈，包括学历、资格证书等等，隐性瓶颈呢，包括了知识面、社交能力，还有学习能力等。那瓶颈也有两种原因，外部原因就是所在企业和行业到了一定的阶段，很难有新的发展，比如一些传统行业。内部原因就是自己的认知、行动力和竞争力达到了一定高度，很难继续提高。如何突破瓶颈，向更高、更好、更强的目标发展呢？你需要正视现状，承认自己的不足，找到突破口。以下几点或许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一、实力和能力，手中有粮心不慌，必要的实力和能力是突破瓶颈不二的法宝，装备、工具还有保护措施是通关打怪的必要条件。二、目标和标准，合理的目标，然后把事做到位，职位和收入自然就会匹配，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三、机会和挑战，危和机是并存的，就像硬币的两面，当你发现危险的时候，翻过来看一看另一面，就会发现不同的风景。四、坚持和放弃，权衡利弊，有针对性的努力，瓶颈总会被突破。五、情绪和心态，稳定的情绪和心态在应对挑战冲突的时候会更加客观准确，做事也更加从容，接纳摆在面前的困境，心态就会平和冷静，而不是慌张和急躁，应对问题也会得心应手。六、分析和判断，分析所面临的各种机会和挑战，优势和劣势，判断出新的方向，可以做出相应的策略。七、求助和自救，社会支持系统对个人发展非常重要，一个好汉三个帮，相比单枪匹马作战胜算更大。八、榜样和学习，找到学习的榜样，从简单的模仿到发展出个性化的特点，也是突破的关键。终生学习是突破困境和破圈的必要手段。另外呢，一些具体的思考和行动也是必要的，寻找晋升和转岗的机会，更换工作，提升专业技能，还可以让自己放个假，留出思考的时间，也会帮你做出最好的选择。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阿基米德，数学天才的科学发明。人生最大的烦恼不是选择，而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到了生命的终点，自己想有些什么人在身边。阿基米德，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相传古希腊城邦叙拉古的西艾罗国王是一个做事相当务实的人，在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之前，

直以为阿基米德只不过是一个有那么点才华却又狂妄自大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有多自大，连向来惜才的国王都对他心生反感呢？原来阿基米德曾大言不惭地告诉国王，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国王还记得自己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愤怒，故而他当即要求这个年轻人马上向他展示他的说法。可阿基米德却告诉他，撬动地球仅是对杠杆原理更为大胆的推论，如果想让这个说法成真，就必须在地球上找到一个足以构成杠杆的支点，以及一根足够长的杠杆。西艾罗国王对阿基米德的说法颇为不屑，既然不能用于实践，空想的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天他们不欢而散。阿基米德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很快就等来了验证自己说法的机会。西艾罗国王命令工匠造了一艘大船，这是一艘长约45米、宽约6米的庞然大物。工匠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完成造船的全部工序。船造好了，问题也紧随而至。原来就在船准备下水的那一天，当工匠们敲去搁在船底的所有电木时，这艘船因为实在过大过重，竟然趴在原地纹丝不动。无论多少人使出多大的力气，都不能将它撼动分毫。有人想了个办法，用多条粗绳绑在船上拖动大船入水，可是也没能成功。这下西艾罗国王犯愁了，如此精工的巨制如果不能下水，岂不就只能沦为华美的摆设？这不是天大的浪费吗？面对这个难题，西艾罗国王和他的臣子们均束手无策。直到有一天，国王突然想起来，曾有一个狂妄的年轻人说自己可以撬动地球，既然能够撬动地球，那么区区大船又何足为惧呢？虽然西艾罗国王对阿基米德的言论疑虑重重，但与其干等，不如死马当活马医，或许还能有一线希望。西艾罗国王派人请来了阿基米德，并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他。没想到阿基米德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还自信满满地表示一定能送船下水。西艾罗国王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让阿基米德试一试，并承诺说，如果大船能够顺利入海，就令城邦里的所有人从此听从阿基米德的吩咐。为了报之以对等的诚意，阿基米德则发誓，如果自己没有成功，他甘愿离开故乡放逐自己，重新去学习知识。阿基米德和国王的约定很快就传遍了城邦的大街小巷。在国王和他的子民翘首期盼奇迹的时候，阿基米德忙于着手设计制作完成任务所需的装置。很快他就完成了一套同时具备滑轮与杠杆的机械装置。很快就到了阿基米德和国王约定的日子。这天天气不错，前来海岸边观看的人们将码头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期盼着阿基米德能够兑现诺言，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阿基米德早早地来到了现场，只见他指挥团队先在船的两侧架起若干粗壮的木桩，又将一个轮轴固定在甲板上，随后又通过粗长的缆绳将轮轴、滑轮组及大船相连。滑轮组的另一端还有一段闲置的缆绳，似乎在等待着阿基米德的工作指令。反复检查完毕后，只等西艾罗国王到来了。站在阿基米德面前的国王看上去疑虑重重，阿基米德却并不介意，他只是将闲置的那一段缆绳交到西艾罗国王的手中，告诉他只要他用双手用力拉动缆绳，奇迹就会发生。

0: 楼上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一切，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虽然疑窦丛生，但西艾罗国王还是照着阿基米德的指示拉动了手中的缆绳。
1: 动了，船动起来了。
0: 只见大船在整个装置的牵引下，十分轻松而又稳当地离开了造船架，缓缓滑进了大海。眼前发生的一切叫人难以置信，好像施了魔法一样神奇。围观的人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大家相互拥抱，像是在庆祝某个重要的节日一般。国王的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他当即兑现自己的承诺，下令城邦里的每一个人从此都要听从阿基米德的吩咐。面对眼前的一切，西艾罗国王不自觉地又想起了阿基米德曾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其中自然不乏少年人意气风发的轻狂，除此之外还有这个热爱科学的年轻人，探索科学和未知世界的无限热情与自信。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居里夫人，雷妈总会有办法。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而且是一个小孩，徜徉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居里夫人发明第一台车载 X 线机，居里夫人本以为会在她心爱的实验室里做一辈子实验，但这个想法被无情的战争中断了。1914年的8月1日，法国开始战争动员，巴黎形势日趋紧张。居里夫人马上给女儿们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孩子，巴黎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应有责任去保护它。我决定留在巴黎参加战斗，做我力所能及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会注意保护自己。你们跟随保姆不要外出，战争结束后我就过去看你们。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战争需要，我想把我所有的金子捐献出去，加上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另外，我第二次获诺贝尔奖的奖金还没有兑换成法郎，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女儿们收到妈妈的信，泪水连连，她们知道妈妈这样做是在帮助国家。他们的爸爸在发现雷之后不久，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不幸去世，因此女儿们一直跟伯伯住在一起，妈妈则一直在实验室里研究雷。大家一直盼着相聚的时刻，现在战争来了，妈妈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呀。居里夫人把实验室储存的雷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自己则义无反顾地投入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去。这就是居里夫人博大的胸怀。8月2日，居里夫人和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起奔赴前线，自愿当起了一名白衣天使，她要用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在工作中，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X 线设备只在少数城市的医院配备，与受伤士兵接受治疗的前线相距甚远。居里夫人清楚地知道， X 线设备如果应用到前线，医生们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这会给医疗诊断带来很多方便。这时候没有可移动的 X 线设备怎么办？ 居里夫人自己来造。

0: 居里夫人向红十字会请求帮助，要来了一辆普通的敞篷汽车。她在车里尝试着放了一架轮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然后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提供电力。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开始在各个医院巡回，伤兵被运送到巴黎后都可以用它进行检查。这就是第一台车载 X 线机，战士们都亲切地称这辆汽车为小居里。居里夫人则日夜奔波在法国各大医院之间，细心做着救护和指导工作。居里夫人很快发现，很多医护人员还不太会使用这个设备，因为 X 射线技术在医学领域应用不久，所以掌握这方面知识和技术的人很少。战争时期，懂 X 射线技术的人大多去服兵役了，怎么办呢？居里夫人又想出了新的招数。居里夫人马上开设了放射科训练班，亲自教学员电学和 X 射线理论，同时她还收了150位放射科护士当学徒。当护士们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 X 线片时，居里夫人激动万分。由于战争期间从事大量医疗救护工作，居里夫人在 X 射线的医疗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掌握了大量检验知识。1921年，她撰写出版了《放射学和战争》一书。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近来很多朋友问我痛风是怎么回事，中医是怎么看待痛风的，中医有办法预防解决痛风这个病症吗？针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和需求，我试着用中医的观点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痛风的？痛风属于中医的痹症范畴，经络辩证的主因是脾经寒症，主要是寒邪闭阻脾经导致的。因此，从免疫预防的角度出发，痛风之人一定要忌食寒凉的饮食，比如啤酒和海鲜就是典型的寒凉食物，所以只要把这类寒凉类饮食避免了，就把痛风发生的一个最直接的诱因给消除了。此外，还有一个造成痛风发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多思消极的心理状态。中医讲脾主思，过思则伤脾，如果一个人长期有消极思维，而且是越想越不好，越想越消极的话，那他的脾经就会变得越来越寒。中医把这种寒称为情志化生的里寒，比如成语讲的心灰意冷的冷，就是情志化生出来的寒。因此，痛风之人的思能做到积极不消极，才是去除脾寒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让痛风之人快速地去除脾寒呢？接下来教给大家一个健脾祛寒的方法，这个方法叫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然后有节奏地反复叩打膝关节，先叩打一侧膝关节，然后再叩打另一侧的膝关节，叩打的力度是由轻至重地逐步进行。注意，一定是空掌的叩打，而不是手掌掌面的直接拍打。左右空掌对应的叩打是一种贯通力，因此不要担心把膝关节打坏了。叩打的时间和次数多少为宜呢？通常是不以时间次数为准，而是以叩至膝关节发麻发热为准。叩打膝关节的原理作用是什么呢？叩打膝关节会使膝关节发热，膝关节周围的气血循环就加强了，

0: 特别是膝关节的两侧是脾经、胃经循行的区域，只要坚持叩打膝关节，就能活跃脾胃经。脾胃经活跃了，人的免疫力就上升了，脾气上升了，人就进入到有信心的正磁状态，脾阳上升了，脾寒就会逐步化除，这样下肢经脉畅通了，脾寒导致的尿酸高的指标也会下降，这样坚持下去，痛风的症状也会逐步的消除。这里把中医解决痛风的方法告诉大家，希望对尿酸高者或有痛风症状的人能有所启示和帮助。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痛风之人首先要注意忌食寒凉饮食，第二是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第三是要坚持做好叩打膝关节这个养生方法。希望痛风之人能运用好这三个原则和方法，从而尽快的战胜痛风，彻底的恢复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我们聊聊咳嗽的中医免疫。在日常中，有咳嗽现象的人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疾病都有咳嗽的症状，但典型的咳嗽是呼吸系统失调的主症，普通的咳嗽很快就会好转，可一旦变成慢性咳嗽，就变得缠绵难愈了。中医对咳嗽是怎么认识表达的呢？中医认为肺主咳，肺病则咳，因此治咳的核心是治肺。中医认为悲忧伤肺，告诉我们悲忧过度会伤肺，导致咳嗽的发生，比如林黛玉就是这种情况的代表。黄帝内经进一步告诉我们，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比如中医的五行理论认为火克金，如果心火过旺，就会灼伤肺金，导致肺热咳嗽的发生。如果脾胃虚弱，就是脾土不足，就不能生肺金，导致久咳不愈。因此中医在解决咳嗽问题时，是以调肺为主，结合具体的辩证进行针对性的止咳调治。那中医是如何针对性解决咳嗽呢？比如对于肺虚的咳的治则是补肺气，方法是按揉大鱼际。大鱼际是肺气充盈的地方，所以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补气。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时，就说明肺气补上了，这样咳就恢复了。对于心火过旺易着急上火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做搓擦涌泉法，此法有补肾水泄心火的作用。如果心火下降了，火就不克金了，咳就解决了。对于脾胃虚弱免疫力低的人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平时多做叩打膝关节法，此法有健脾补肺的作用，中医将此法称为培土生金法。对于肺经有寒悲忧易伤感人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平时多做揉腹透热法，此法有温阳化里寒的作用。如果肺不寒了，肺不忧了，咳嗽自然就消失了。下面给大家讲一下解决咳嗽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医认为造成咳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一个人平时操心多忧的性格心理特点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没有严重忧情的影响，是不轻易得肺的大病的，咳 也不轻易发声。

0: 因此如何去除幽情是解决咳嗽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医有一种治疗方法叫情志相胜法，将解忧的方法称为喜胜忧法。中医认为喜情生阳气，忧情生寒气，告诉我们人高兴的时候阳气上升，人忧伤的时候寒气上升。只要我们能经常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忧的力量就不显，咳就不易发生，即使发生了咳也容易恢复，这叫乐而忘忧。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治咳的要点，一是肺主咳，治咳的关键是治好肺；二是忧伤肺，治咳的要点是解忧。只要一个人的肺气足，不忧愁，能够保持一个欢喜心，就会治愈咳嗽，远离咳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柳公权，笔直身正，直言劝谏，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陕西西安碑林保存着一块接近四米高、超过一米宽的石碑，书法爱好者们见到这块碑都会忍不住惊叹，特别是柳迷们。我如果能临摹好这玄秘塔碑，就能把柳体学好了吧，一个柳迷说。只是照着写可没用，重要的是气质风格，你这磨的样子很像了，可是骨力还欠点。另一位柳迷说，真不知道柳公权是怎么写出这个味道来的。有人感慨道。这时一位资深柳迷的发言让大家恍然大悟，因为他的人品已经融在书法里了呀。你如果了解他的故事，自然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刚劲有力的书法。一见唐穆宗。柳公权从小就十分聪明，他12岁就能做慈父了，神童的名气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柳公权还十分勤奋，他用功读书，努力练习书法，很早就能帮人写碑文了。到了唐宪宗元和3年808，一说元和元年，柳公权金榜题名，中了状元。但是之后的事情好像就不是那么顺利了。柳公权当了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这个芝麻小官他竟然做了11年之久。柳公权该怎么办呢？他倒沉得住气，升不了官就努力读书，努力练字。11年呐、留下的作品可多了。他还给佛寺写了好多字，比如有一次他在佛寺中看到画家朱神画的山水画，觉得这比真山真水还吸引人，征得允许，他提笔在墙上写了一首诗：朱神偏能视西兰，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怕是柳公权也没有想到，他这些年为佛寺写的字竟然会被皇帝看见。元和14年819，柳公权被提拔为夏州今陕西榆林观察判官，正八品上，离开京城去赴任。第2年他又回到京城向皇帝汇报事情。这回柳公权见到了皇帝，唐穆宗坐在龙椅上见了柳公权，心想这名字真耳熟啊，我上次

0: 在佛寺看到的字不就是他写的吗？写得多好啊。于是他说，我在佛寺中看过你的笔记，一直很想见你啊。唐穆宗很欣赏柳公权，不过他欣赏的只是柳公权的书法，并没有重用他。虽然后来柳公权升了官，但他还是一名小小的史书。柳公权默默地做着这个小官，他好像一点都不急躁，也一点都不自卑，而且他心里一直关心着朝廷。有一次，穆宗问柳公权，你的字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柳公权说，写字运笔在于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当即变了脸色，沉默着不说话，身旁的侍臣一个个都冷汗直冒。柳公权却很坦然，仿佛做好了被惩罚的准备。原来穆宗当上皇帝后经常不理朝政，他修了很多宫殿，有次宫内修的假山倒塌，竟然压死了七个工人。宫殿修好后，他经常待在宫里看乐舞杂技，他还爱举行大型的宴会，和王公大臣们饮酒作乐。朝政已经荒废很久了，柳公权想趁着这个机会劝谏他。作为一个小小的史书，柳公权明明知道轮不到自己对朝政指手画脚，但还是大胆直言。穆宗假装没有听出柳公权话中的意思，平静地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啊，你再仔细说说。柳公权说，古人说书心画也，依臣的看法就是说，人们写的字是他的秉性和修养的表现，所以要想笔正，就得先做到品格高尚，为人正直，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把笔用正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聂耳，为时代而歌。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聂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是聂耳。那你听过这首歌吗？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没想到吧，这首脍炙人口的卖报歌也是聂耳作曲的。其实这两首歌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聂耳早年在北京时，穷得连棉袄都买不起，但还是坚持到贫民区，比如天桥这些地方，用有限的一点钱收集北方的民间音乐素材，深入当时穷苦百姓的生活。而到了上海以后，他仍一直坚持收集素材，体验生活，看看卖报歌的故事，就知道聂耳是怎么创作，而他的作品又是多惹人喜爱的了。卖报歌，巧祝卖报。
2: 卖报，卖报，七个。
1: 小女孩清脆的声音戛然而止。上海霞飞路旅班路口的公交站台，一辆公交车刚刚到站，狭窄的车门涌出一批乘客，他们争先恐后地下车走出站台，谁也顾不上散落的报纸和摔倒在报纸堆上的小女孩。这是1933年6月的一个傍晚，小女孩大概11岁，她正茫然四顾。

0: 这时一只手把他扶起，随后一堆报纸递到他眼前。那人看小女孩盯着报纸发呆，以为她心里难过，就把那几张被踩脏了的报纸抽出，把几个铜板递上，说：小朋友，这几份报纸我买下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吧。小女孩反应过来，眨巴着湿润的眼睛说：谢谢叔叔，你真是个好人。那位叔叔弯下腰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女孩没答上来，叔叔微笑了下说：看你年纪这么小，我叫你小毛头吧。小女孩点点头说：那您叫什么名字？我叫聂尔。说完他拍拍小女孩的头离开了车站。之后聂尔经常来小毛头这儿买报纸，有时还和朋友们一起帮他叫卖。这天天快黑了，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但小毛头还在叫卖着。聂尔问：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呀？小毛头看了看手中的报纸，红着脸说：
1: 我还没有卖完，爸爸的病还没有好。
0: 尼尔帮小毛头理了理头发，没有说话。第二天，尼尔找到诗人安娥说：安娥，现在的生活实在苦，小孩要上街卖报，看他们卖不出报纸，吃不饱饭，我实在不忍心。你能给他们写首卖报歌，帮帮他们吧，我来谱曲。安娥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只是她说：但是你要等等，你给工人写歌要和他们生活一阵子，我给卖报的孩子写歌也要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呀。聂尔当然赞同，不过安娥为了早点帮上孩子们也没有花太长时间。没过几天，清新明快的歌词就到了聂尔手上，聂尔意气呵成地谱上了曲。小毛头，你听这曲子喜不喜欢？
1: 好听好听。
0: 小毛头拍着手说，这曲子朗朗上口，听了一遍他就能哼出调来。只是他想了想说：
1: 我们平时吆喝总要说几个铜板能买几分报，要是把这个也唱出来就好了。
0: 聂尔看他犹犹豫豫的样子，立刻说：当然可以啦，这本来就是为你写的，怎么能买得更多，咱就怎么唱。聂尔根据小毛头的建议，把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加进去后，整首歌的歌词就成了

聂耳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地教唱，小毛头很快学会了这首为他量身定制的麦宝歌。一天，聂耳走在路上，聂子，老远聂耳就听到这一声，他顺着声音看去，果然小毛头正在那儿朝他招手，他弯弯的眼睛笑起来暖洋洋的。

0: 点儿都没有原来皱着眉头的样子。他朝他走过去，小毛头也蹦跳着走过来。只听他说：“
1: 妮子，我又卖完了。”
0: 我猜到了，你的麦包哥呀，现在已经。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收听发现老祖宗下半部分的内容。最早出现的生命是很小很小的植物，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之后有了小昆虫，有了鱼，有了乌龟、青蛙，有了恐龙，有了鸟、牛、大象，然后有了猴子，最后终于有了我们的人类。到了60万年前，一群住在今天北京南边附近一个阴暗山洞里的直立人出现了，考古学家把他们称为北京猿人，后来改为北京人。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北京人长什么样子吗？北京人的额头扁扁的，所以脑容量一定很小，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够聪明，他们的嘴巴像猴子般的向前拱着，背板厚实，身体一定很强壮，不过并不怎么高。男人那个时候大约只有162厘米，也就是1米6，哦，还没有无花姐姐高呢。而女人呢，也只有140厘米左右，相当于小学1年级的孩子那么高。当时的孩子啊，是不必上学的，因为没有学校，没有书本，连文字也没有。他们要学的就是要怎么猎取食物生存下来。当时的大人也不必去上班，除了忙着找吃的之外，他们什么事儿也不能做。森林和原野上出没着凶猛的剑齿虎、雄壮的种骨鹿、披毛犀牛、长毛象、洞熊等等，没有哪个动物是好惹的。北京人要活下去，就成群结队在一起，共同想办法猎取动物，或者防止被野兽吞食。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夫妻关系，就像猴群那样，一伙人一伙人地住在一起。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考古学家发现各种形状的石头，那是他们用来投掷、砍砸、挖削、切割、挖掘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代表人类已经进入伟大的石器时代。石头的石，器皿的器。他们在生活打猎上远远超越了只会赤手空拳的猿猴。在洞穴里还发现了烧过的灰烬、烧裂的石头、烧熟的破树子、烧焦的兽骨和炭块，这证明了60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可以围着火堆津津有味地啃咬香味四溢的瘦肉了。火解决了黑暗的问题、取暖的问题、熟食的问题、吓走野兽侵袭的问题。我们觉得后来的人类，无论是发明了飞上天空的飞机也好，潜入海底的舰艇也好，或是造出电脑也好，都不如发现用火这件事儿来得神奇伟大。漫长的日子又过了几十万年，到了大约10几万年前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更进步的人类，我们称他们为智人。由这个名称，你大概也猜得出，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从前的人类更为聪明，更有本领才对。中国的智人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8000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说也奇怪，他们的家正好也在北京人住的洞窟楼上，不过却比北京人要讲究得多了。他们已经懂得把洞穴分成了居室、厨房、仓库、墓穴。当时的家长

羊可能是妈妈，而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若是一家之主，她的权力就最大，家里的人都得听她的话。原来，当时的男人负责打猎、捕鱼，而细心的妇女则担任采集野果子、挖掘可以吃的植物根，负责烧烤食物、缝制衣服、看守山洞、哺育子女。可是，围猎是件困难的事儿，经常空手而回，或是受伤，甚至丢掉性命。而摘果子、挖植物的妇女就保险多了，她们渐渐成为吃饱肚子、生存下去的屏障，身份地位当然就更重要了。当一个洞穴的家族人口越来越多，多到住不下的时候，可能就由女人领着孩子和老妈妈分家，另外找个地方成立新家。这好像与现在我们的家庭很不相同呢。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的家里，除了找到石器之外，还找到了磨光的鹿角和鹿的下颚骨，许多钻了小洞的彩色小石子儿、兽牙、海贝壳、鲸鱼眼眶骨、刻画勾纹的鸟骨管、磨得很尖细的骨针。原来锋利的鹿角可以做成武器，而钻孔的彩石则是项链，上面的颜色还是染上去的呢。小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山顶洞人的妇女佩戴着彩色项链的模样吗？她们一定也会用骨针缝制出毛色斑斓华丽的皮衣吧。这时候的人类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因为磨光石头和钻孔时，人们手握木棒飞快地钻啊钻啊，忽然之间就冒出了火花。这种意外的惊讶一定也让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从那一刻起，人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起火来，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保存着火焰燃烧，担心哪天火种熄灭了。传说中，那第一位发现钻木取火的人，大家为了感念他，就称他为燧人氏，意思正是取火者。山顶洞人的墓室中埋葬着一位老人和两位妇女，他们身边居然也放着石器和装饰品，那是活着的人送给死人的陪葬物。他们大概认为人在死后还有灵魂可以享受陪葬品呢。山顶洞人的表现真不愧是想象力丰富的智人。小朋友们，听完发现老祖宗这一节的内容，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时间出现了北京人，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下来的。在明天的故事听听当中，吴华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文明的摇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收听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炎黄子孙。我们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今天就让我们听一听有关炎帝和黄帝的故事。人类自从群居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推举出能力强的人做首领。就好像当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时候，

些小朋友反应比较快，脑筋啊也比较灵活。过不了多久呢，他就开始出主意，甚至发号施令，带领大家跑这儿跑那儿。这样的人我们就称他为领袖，那在当时也有首领。不过当时的首领除了懂得种田、打猎、天文、气象，懂得医药之外，他们甚至还要懂得和鬼神沟通。在今天看来，他们倒有点像大巫师。不过当时部落首领的当时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多半正是大巫师呢。童话里巫师常常骗人，而原始社会的巫师却大不一样。古时候人们弄不清身边的自然现象，比方说打雷、风暴、日食、月食、水灾、火灾、干旱、疾病、野兽侵袭，人们全都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也是很恐惧、很疑惑。于是他们就把这些现象啊，当作是鬼神的力量在作祟。由于人们相信，一般人是无法和鬼神沟通的，只有能通神灵的巫师才能做这种事，所以巫师便成为大家的代言人，代表人们和鬼神商量事情，解决困难。巫师是人群里面最聪明的人，他们比别人更注意观察自然现象，而且想象力非常丰富，对于人们不能解决的困惑，总能提出一些答案来让大家相信。因此巫师便成为能和鬼神打交道的人，最有权力的人，最有学问的人。传说在上古时期，有一位称作伏羲氏的首领，正是这样的人，他会观察天象，观察地理，发明了八卦，也就是用八种简单的符号说明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和万事万物的各种神秘变化。他还发明了结绳编成渔网，教会人们打鱼捕猎。照我们猜想，伏羲氏说不定是模仿蜘蛛结网捕虫，才发明了结绳网，教人们捕鱼、捉兔子、狐狸呢。总之，传说中他都是身兼首领、巫师、发明家三种身份的人。后来，像这样的部落联盟首领，最有名的还有几个。炎帝，他是神农氏的后裔，住在渭河上游。据说他教会人们放火烧山。啊，小朋友们，你们会写炎这个字吗？它不正是两个火吗？大火烧掉杂草，开辟出新的农田，种出大量五谷，成为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又叫轩辕氏，住在北方黄土高原上。蚩尤住在淮河北部，已经发明了许多铜制武器，令人十分畏惧。他们后来却互相打杀起来。你知道野兽是靠凶狠和力气才能生存的，原始社会的人类也差不了多少。他们其实很爱打架，如果别的野兽和人比较弱，他们便把对方杀死或据为己有，如果打不过便逃跑。后来呢，觉得一群人力量比较大，就开始打群架。那打群架的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就把它叫做战争。炎帝那一伙人据说先和蚩尤集团发生了战争。传说中蚩尤有81个兄弟，个个是铜头铁脑牛。

腿人身，牙齿嚼得动沙子和石头，凶猛异常。炎帝打不过，于是找黄帝来助阵。黄帝集团加入战斗后，蚩尤就像巫师一般兴起了漫天大雾，让敌人看不清方向。黄帝则发明了一种指南车，车上立着一个小人儿，无论车子转向哪里，小人的手总会指向南方，能让人辨清方位。蚩尤又请来了风伯、雨师，刮起暴风雨，使敌人狼狈不堪。最后皇帝找来一位女巫，用法术制止风雨，趁机杀掉了蚩尤。我们猜测，那些自称能够呼风唤雨的巫师，应该只是比较懂得气象知识的人吧。蚩尤集团逃溃四散后，皇帝和炎帝却又起了冲突。据说皇帝率领了以熊、修、皮、出、虎等各种猛兽为标志的部落，一鼓作气击败了炎帝，当上了天下各部落联盟的大首领。炎帝的部落集团和黄帝的部落集团合在一块儿，四周一些其他小部落也加了进来。他们大约觉得加入这一伙总比单打独斗来得安全吧。由于中原地区的原始部落都尊敬黄帝和炎帝，后人呢就把他们当成中国人共同的祖先。中国人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正是从这个故事来的。传说黄帝懂得医术，他的妻子叫雷祖，曾教大家养蚕取丝，做出美丽的丝绸衣裳。他的子民中有人制定了音律，造出了乐器，还有人大概是为了测量土地或是自己的牛羊，因而发明了算术。只会板着手指头数数的时代过去了，原始的人类从一一、哦哦、啊啊那种最简单的声音开始，不断地试着发出更复杂的声音符号来彼此沟通。而对于那些怕忘记的大小事情，则会用些最简单的刻痕符号刻画在木头上，或是利用绳子结成大大小小形状不同的绳结，来代表一件件的事情。我们可以说，那简直就是他们的历史课本。大概后来有人觉得老打结子刻木头痕太笨了，时间久了没有谁能记得清楚，还不如把事物画下来最好。可是由于每个人对每样东西的画法都不相同，例如把太阳、月亮都画成圆圈，就容易产生误解了。据说皇帝的时期有一个名叫仓颉的聪明人，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把各处人画的不同图像统一约定成一种简单的图案。在今天的微信当中，吴桦姐姐也为大家找到了一些象形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一来，大家便能准确地沟通了。仓颉的努力使得中国人的文字成为美丽的象形文字。直到今天，中国人用的文字仍然像是图案的模样呢。有关皇帝的故事，你可别以为是仓颉记录了下来让我们知道的，其实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太过久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多的证据证明它是真的，只能说它是口头的传说，再加上些推测罢了。最后，吴桦姐姐再为小朋友们补充一些有趣的知识。相传仓颉为皇帝的史官，大概是为整理古代的文字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因而被后世神化为天神下凡

并被赋予拥有超过凡人一倍的眼睛，也就是说有四只眼睛，而且金光四射，这样就使它具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能力，可以看得更多、更远、更清，才能创造文字。小朋友们，听完这一节，无话姐姐只想感叹，人类真的太伟大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也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真的是来之不易。小朋友们，今天的这一节故事就听完了，下一期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尧圣人。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到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场谈判的艰难。
3: 我们谈判代表去接美国人来谈判的那些人，都用美国人吉普车去接他。你说你是胜利者，你的车子都到我们手上了。
4: 我们规定，你每次来的时候，你都要插上白旗。
5: 他是打着白旗过来，我们是居高临下的，他是甘拜下风的。
2: 谈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僵局。朝鲜人民军首席代表南日将军提出的建议，将38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对此，美方代表拒不发言，会场一片静默。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翻译郭嘉鼎回忆：
6: 主要问题，军事分界线。军事分界线就是怎么画，画在什么地方，对谁有利。所以你要画军分线，要多画一度，多画一个角，都要争论，争论得很厉害，谁也不让谁。结果他不发言，我们也不发言，大家愣着，谁也不让，谁也不吭声，整整130分钟。
2: 在会场外等待的时任中朝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将一张纸条交给中方代表团传阅，上面只有3个字：坐下去。后来人们将这场鸦雀无声的谈判称之为高度紧张的精神战。据统计，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的电文大约有几十万字之多，有时来往文电每天多达10几份，大到谈判方针、外交策略，小到帐篷、食物，事无巨细。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
7: 所以写这个谈判呢，敌人在谈判桌上肯定不老实，所以这个定的方针是：谈的积极谈，打的积极打，以打促谈。谈判桌上他得不到东西，战场上也不能叫占便宜。
2: 此后2年，朝鲜战场形成一个长期的边谈边打、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的复杂局面。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二，传统文化中龙的飞眼。在神话传说中，龙的种类有很多，有鳞者为蛟龙，有翼者为应龙，有角者为囚龙，无角者为螭龙，未升天者为盘龙，好水者为禽龙，好火者为火龙，善吼者为鸣龙，好斗者为犀龙。中国龙文化里还有龙生九子的说法，这也是比较重要的龙之体系。龙的9个儿子都不成龙，各有不同。龙的9个儿子分别是：一、长子囚牛。囚牛是龙头蛇身，性情最温顺的，不嗜杀，不成狠，专好音律。他常蹲在琴头上欣赏音乐，因此常在琴头上雕刻他的雕像。二、次子睚眦。据史书记载，睚眦性格刚烈，好勇善斗，嗜血嗜杀，总是嘴衔宝剑，怒目而视，常刻楼于刀环，剑柄吞口，借此增加自身的强大威力。睚眦必报，
2: 说的就是他。三，三子朝风。在中国民俗中，龙三子朝风象征吉祥、美观和威严，而且还具有威慑妖魔、清除灾祸、辟邪安宅的作用，常以至垫脚。四，四子蒲牢，姓浩明。蒲牢居住在海边，虽为龙子，却一向害怕庞然大物的鲸，当鲸一发起攻击，他就吓得大声吼叫，红钟上的龙形兽钮就是他的形象。五，五子酸泥，形似狮子，排行第五，平生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欢烟火，因此佛座上和香炉上的脚部装饰就是他的形象。六，六子碧系，老六形似龟，好负重，力大无穷，杯座下的龟夫是其形象。七，七子碧岸，老七形似虎，平生好送，却又有威力，玉门上部那虎头形的装饰便是其形象。八，八子腹系，老八腹系似龙形，平生好文，石碑两旁的文龙是其形象。九，九子吃稳，老九吃稳是龙形的吞脊兽，口阔造粗，平生好吞，喜欢东张西望，经常被安排在中国宫殿建筑的屋脊上，即殿脊的兽头之形，有灭火消灾之意。中国历代正史记载的龙事件大概有300多起，其他类型的文献更是庞大。龙的形象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龙的影响波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龙也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因而现在人们多称龙的子孙，龙的传人，龙文化随之也将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9: 1965年，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改编自话剧《保卫和平》的电影《打击侵略者》在全国上映。影片中那段取材自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在烈火中英勇牺牲事迹的画面，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
10: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9: 1952年10月11日，朝鲜金化县以西的391高地争夺战已进入焦灼状态，指挥部决定派遣邱少云所在排潜伏进敌军前沿阵地打一场突袭战。12日正午时分，邱少云和战友们已经进入预定地点，在距离敌方警戒线只有60多米的蒿草丛中潜伏了一昼夜，只待总攻的命令发出。

0: 这时敌军突然发射了几枚侦察型燃烧弹，落点就在邱少云附近的草丛上。
1: 这前面三个人啊，李彦新、李四虎、邱少云，这的话那就烧到了，最严重的是邱少云。
0: 按照作战部署，邱少云负责剪掉敌人防线上的铁丝网，所以埋伏的位置比较靠前，此时他只要稍动一下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部队的整个行动就会失败。邱少云的战友郭安民回忆，其实邱少云身边就有一条小水沟，他只要翻身到水沟里就可以保全自己的生命。
1: 他可以滚下来把火熄灭了，再上去，但是这个时候邱少云呢就没动，两个手啊就很深深的话插在泥土里，然后就头上一片，接着话活活的就烧死了。说我已经流流满面了，我只说哭，不敢哭出来。
0: 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对战友的忠诚，邱少云在与烈火痛苦的对抗中英勇牺牲。亲眼目睹的这一切的战友们只能把这一腔的怒火和悲伤深深地埋在心里。傍晚时分，一声冲锋号响起，战士们眼含热泪从灰烬中站起来，越过邱少云倒下的地方，高呼着为邱少云报仇，扑向391高地。当晚我军攻下阵地，将守卫在此的敌军全部歼灭。至今如果你踏上朝鲜金化县的391高地，仍然能在山坡上的一方石壁上找到这样一段铭刻在上面的文字：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2: 用声音记录中国。
3: 职业百说，一补星象，势能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版说，我是于涵，今天说裁缝。
4: 妈妈，我这裙子好看吗？
5: 非常漂亮，爷爷给你做的吧？
4: 对呀，爷爷好厉害，给我做了好多衣服啊。
5: 爷爷做衣服最厉害，他是个裁缝师傅，只要给你量尺寸就可以做出衣服。
4: 哇，好厉害，我也要学裁缝，长大以后给自己做公主衣服。
5: 好样的，那你要加油哦。
3: 裁缝是指裁剪缝制衣服，后来指代以制作或拆改衣服为职业的人，是以人体为依据，通过测量制定服装号型规格，合理使用原辅料进行服装裁剪缝制的人员。西周时的《尚书·诗经》中有记载，朝廷设有掌管王宫缝纫之事的缝人。汉代时，服饰制作也达到很高的水平。经过几千年的进步发展，形成了内容十分广博精彩的中华服饰文化。裁缝工的从业形式为开设店铺和做上门工两种。服饰的制作一般要经过量身选布、画线、裁剪、锁边、缝纫、钉扣、熨烫等工序。
4: 定做一件衣服有哪些工序？
5: 个性定制流程：量体、剪裁、锁边、缝制、熨平。
4: 学裁缝到哪里去学呢？
5: 学习的途径很多，可以去裁缝铺，也可以去专业的工厂培训，也可以先在学校学习服装设计。
4: 裁缝都有哪些机器和工具？
5: 个人制作需要缝纫机、锁边机、熨斗，还有记号笔、皮尺、裁缝剪刀等。
3: 裁缝是一个古老的职业，拥有几千年的历史。尽管如今的制衣家纺行业已发展成为高度机械化产业，但是成衣、床上用品的设计制作依然

0: 离不开裁缝。高级品牌的产品设计制作和面向国家领导人、特殊人物提供产品定制服务的裁缝，更是未村新优。旧时缝制服装大多是个体独自将量体、裁剪、缝纫、熨烫、试样各样工序一人完成，俗称一手落。而对这些缝制衣服为职业的人，就称之为裁缝。
1: 北京有一批高消费人群经常请私人裁缝为自己定制服装，这类高消费人群有白领，有明星，他们定做的衣服包括出席特殊场合的礼服，也有演出礼服、结婚礼服。据了解，如果定制服装包含刺绣等特殊工艺，收费是6000到8000元。一般来说，私人裁缝不需要准备面料，那么制作费就是所赚的全部收入。一个月里，私人裁缝只要接到5个以上大客户，收入就会高达1万元以上。
0: 职业白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清代，清代时传统的气象知识和技术有进一步发展，如发明了人工消雹技术，制定了全国雨泽奏报制度等，但这已是传统科学的尾声了。随着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西方气象学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气象学的替代进程。在更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古代的天气预测只能沦为经验层面的知识和技术。册封，古人最早使用的册封工具是一种厚封旗，称为流，其实就是有飘带的旗子。这种最原始的册封仪虽然简单，但方便实用。现代海军帽配飘带就是受到厚封旗的启发，方便观测海风。为了增加册封的精确度，古人又发明了叫换或弦的册封工具，也被称为五两。为什么叫五两？就是用重五两，也有用八两的鸡羽毛制成环，挂到旗上，即使一点点风也可被测到，且飘向更为稳定。古人使用较广的测风器还有向风屋，向风屋也称四风屋，有木质和铜质两种。汉武帝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建的建章宫上立有凤阙，此阙得名便因上立铜制向风屋，凤凰造型的测风仪。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靠歌喉打动他人，唐朝时期乐队如林，歌手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小有名气的李龟年，靠着一首《雨林鹏年》，李鹤年自创的渭川曲被唐玄宗赏识，成为了宫廷乐师，更有乐圣一称。无独有偶，江南女子杜秋娘凭借一首《金缕衣》，不仅先后得到节度使李琦和唐宪宗的宠爱，名震一时，还名留青史，编入唐诗300首，跻身文人墨客之列。
0: 衣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科学家。
5: 小九，长大后你想做什么？
6: 我想当科学家。
5: 为什么呢？
6: 老师说科学家最厉害啦，飞机、大桥、望远镜都是科学家制造的。
5: 所以你准备怎么做呢？
6: 我要好好学习，学本领，做一个能飞到星星上的科学家。
5: 太好了，加油！
0: 科学家对真实自然及未知生命环境现象及其

0: 相关现象统一性的客观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探索实践的一类人，像霍金，还有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波兰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美籍科学家爱因斯坦。当科学进步到一定程度，大部分人不必再参与满足人们最基本生存物质材料的生产，更多的人被从满足生存的第一线解放出来的时候，科学家就从曾经半专业化的状态进化成一个专业的群体。
1: 爱因斯坦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2: 他创立了相对论宇宙学，并引进了宇宙学原理、弯曲空间等新概念，大大推动了现代天文学的发展。
1: 中国近现代有名的科学家有哪些？
2: 现代著名科学家有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邓稼先、袁隆平、李四光、陈景润、苏步青、侯德榜、周培源、吴阶平等等。
1: 什么是科学精神？
2: 科学精神是体现在科学工作者身上的一种精神状态，如科学探索者的信念、勇气、意志、工作态度、理性思维、人文关怀和牺牲精神等，内涵极为丰富。
0: 传统上被认为科学家的专家包括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等等。成为科学家的一个标志是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者，也就是说一个科学家必须有参与科学研究、发表、交流等活动的自主性。那么如何赢得这种自主性呢？这种自主性是和成果挂钩的，那就是发表文章和获取专利权，这对于科学研究为职业的科学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成就最大的是农学、天文学、数学和中医学，诞生了诸如四大发明等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众多科技成果。2019年，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界上首颗量子试验卫星墨子号送上太空，实现了卫星和地面之间量子通信。同时天眼也在贵州喀斯特天坑中正式启用，它将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成为中国和世界天文学研究的利器。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三集，颠沛流离中从未放弃学习。我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二，因此小名叫二毛。我的几兄弟名字基本上都是按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龙金大我两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龙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而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龙德于1932年出生于老家德安，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龙香出生地是湖南的桃源。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我有个妹妹袁慧芳，是我同父异母之妹。少小时我们全家逃难到了重庆，一起生活了八年时间，读书做游戏，关系很融洽。那时我很喜欢到嘉陵江游泳，慧芳总是跟着我，坐在沙滩上帮我看衣裳，顺便捡点漂亮的贝壳、鹅卵石什么的，非常开心。后来她回了德安，我们曾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在重逢时，我们都老了。918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因华北局势骤然紧张，我母亲带我们南迁，回到老家江西德安躲避了几年。那时我还很小，记忆中我的祖父是为

0: 被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地坐着，老老实实地吃。我生性调皮，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对祖母那杆可以咕嘟咕嘟冒泡的水烟袋很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就拿到嘴里吸了一口，呛得我受不了，一撒手，水烟袋掉在地上摔坏了。祖母拿着烟管来敲我的脑壳。长大一点后，祖父就教我们认字。我有时因为贪玩不用心学，还被打过手心儿。1936年，我们离开德安，跟着父亲在汉口住下来，他仍在平汉路局做事。相对来说，这期间还曾度过一小段平安宁静的生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在这段时间就忙于给西北军运军火和送大刀。1938年，武汉失守，我们全家又开始了逃难之旅。从汉口乘小木船沿水路到达湖南的桃源县暂避一时。同年十月底，五弟龙湘在此出生。父亲原定目的地是逃往湘西的沅陵，因为冬季里河道水浅，再加上听说湘西土匪很猖獗，决定改道去重庆，于是便重返洞庭湖，再进长江。这一年除夕，一家人是在停靠于湖北宜昌江边的小木船上度过的。我们全家深感流离失所之苦。之后，再由宜昌乘船到达重庆。抗战期间，随着国土的沦陷，中国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举家逃难的痛苦经历，饥饿、疾病、死亡，时刻伴随在人们的身边。在桃园的日子里，我亲历过日本飞机轰炸，亲眼看到了火光冲天、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一到重庆不久，又经历了5354的大轰炸，目睹了布满江边沙滩上上百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叫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就是这样，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度过的。然而，父母始终没有放弃过我们上学读书的机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乐于助人当鼓励，好意同乘可减责。江苏金湖法院判决减轻好意搭载他人但遇车祸的司机的赔偿责任。事情发生在2019年3月29号中午，徐某驾驶自家的非营运小型汽车，路遇好友沈某，因两人顺路，徐某便好意搭载沈某同行。当车辆行驶至某路段交叉路口时，与蒋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徐某车上同乘人员沈某因此受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随即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并积极协助相关人员对沈某进行施救。沈某被送往金湖县人民医院，后又转至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沈某出院后，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其胸3-4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人体损伤9级伤残。本次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车辆双方驾驶人徐某和蒋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乘车人沈某无责任。据调查核实，蒋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不计免赔，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事故各方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1年5月，沈某将徐某、蒋某和某保险公司诉至金湖县人民法院。庭审中，法庭通过举证、质证等环节，三被告对事故责任认定、伤残鉴定、车辆保险等证据均不持异议。法庭在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和代理人辩论意见后，综合多方因素，法院审理后认为，因蒋某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故沈某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根据蒋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按50%比例予以赔偿。徐某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允许沈某无偿搭乘同行，其与沈某系好意同乘关系，依法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故对不属于保险范围内的损失部分，酌定由徐某按70%比例予以赔偿。故法院判令某保险公司赔偿沈某因该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116559.99元，徐某按70%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徐某按70%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合计85091.99元。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息诉。庭审结束后，当问及徐某对今天庭审有什么想法时，徐某沉思了一会儿答道，虽然法庭裁决我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心里仍有点不舒服，但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至于善意助人，我认为我做的对，我不后悔。裁判解析，这是一起因好意同乘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好意同乘是指行为人出于助人的善意，允许他人免费搭乘自己车辆的行为。好意同乘作为一种善意施惠、助人为乐的行为，是互帮互助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就本案而言，如果让徐某承担全部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也不利于鼓励人民群众善意助人。徐某的行为虽然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但该案完全符合好意同乘构成要件，可溯及适用民法典的上述规定，依法减轻徐某的赔偿责任。本案的判决不仅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也体现了司法温情，取得了良好。

0: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既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民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也有利于倡导诚信、友善、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外卖员送餐途中受伤引起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公司对外卖员进行管理监督，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公司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找谁赔偿？日前，浙江省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李某成为浙江宁波鄞州某站点的一名外卖配送员。尽管外卖订单的接单、配送等都是在饿了么平台上操作，但李某必须接受该站点外卖业务承包单位某网络科技公司的管理。此外，李某在每月下旬会收到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2021年6月，李某在送餐途中被一名同向行驶的无牌电动车撞倒，造成左侧锁骨、肋骨多处骨折。肇事者逃逸，李某被路人救助送医。因事发地没有监控，肇事车辆又无车牌，迟迟无法找到肇事者，住院治疗产生了不少费用。李某认为自己是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属于工伤，便向某网络科技公司索赔。该公司拿出一份与李某签订的外卖劳务雇佣合同，称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且李某通过饿了么平台接单，不需要到公司固定场所上下班，也不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公司不应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李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裁决驳回了李某的申请，李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该网络科技公司与饿了么平台之间存在劳务合作关系，负责一定区域的外卖配送工作。李某及其他在该站点从事送餐服务的配送员受站长指使管理，每天需要在站点微信群中考勤，缺勤需提前向站长请假，配送超时将被罚款，且站长可以对配送员送餐进行调度。法院认为，李某与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名为劳务雇佣合同，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实际履行情况来判断。李某自2018年10月开始连续稳定地在该网络科技公司从事外卖送餐工作，虽在饿了么平台上接单，但按照该公司的工作标准开展配送服务，公司亦对李某的配送服务进行管理并作出调配。双方签订的劳务雇佣合同中也约定，李某在工作中应遵守该公司的规章制度，说明双方之间存在

0: 与李某之间存在监督管理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法官提醒，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型就业形态，相较于传统的用工模式，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管理模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劳动关系特征不明显，用人单位往往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方式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劳动者维权容易碰壁。实际上，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不能单纯看表面签订了什么合同，是否在公司固定场所办公，有无工作服及工作证等，而是要看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是否要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否为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是否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等。只有据此找准用工方，才能接着开展劳动报酬、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劳动维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黄雨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拔苗助长。从前宋国有一个性子急的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也没往上长。唉，他焦急地在田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的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弯腰拔草，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有了，我把禾苗往高处拔一拔，它们不就长高了吗？说干就干，他奔到自己的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终于把禾苗全部都往高处拔了一截，乐呵呵地回家了。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班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觉得奇怪，急忙跑到田边一看，原本绿油油的禾苗全部都枯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违反事物发展客观和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把事情弄脏，欲速则不达。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比如你想要长高，就必须每天多吃饭多运动，才能慢慢长高。如果你想要考试考得好成绩，就要每天上课认真听课，回家认真写作业，做好预习和复习，每天进步一点点，等到考试时就能成功。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严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啊，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住了。为 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研究

0: 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成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它号称森林之王。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都非常害怕它。有一天，老虎的肚子饿了，四处寻找食物。突然，一只狐狸窜了出来，老虎迅速扑上去，抓住了狐狸。哈哈，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狡猾的狐狸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心里十分恐慌，但他知道害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鼓足勇气对老虎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吃我。老实告诉你，老天爷封我为百兽之王，派我来这儿管理你们的，还不赶快把我放了。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真有这回事儿？你怎么证明？狐狸觉得老虎开始相信了，更自信地说：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也不怪罪你，不过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好好领教一下我的厉害。
3: 哼！
2: 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吓得要命，四处逃跑。老虎看见了这一切，不知道小动物们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以为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对自己做出不利的事情，于是也慌忙地逃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权力来欺压弱小，同时也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否则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卫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卫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卫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
5: 八幺幺九号
1: 动，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旗。时间来不及了，王磊放弃了活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跳伞，跳伞！直到赵宇大声命令他，王磊终于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战机。一秒，两秒，八秒，九秒，王伟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这一刻，八幺幺九二坠毁。

0: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伟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竞发、万余军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整整22年。王伟，从此盼望你回家的不再只有妻儿。22年我们始终谨记，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

0: 第一个入岛，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毅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两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伟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20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点头，想起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这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
3: 81192，
4: 收到请回答。
3: 我们在呼唤你，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请返航。
5: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总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亲亲，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1: 不。
0: 亲亲，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1: 我才不要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0: 王子还白马呢。
1: 不。
0: 亲亲，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1: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2: 放

22年来，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琴和

0: 杨伟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伟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1: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2: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伟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0: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3: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0: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4: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0: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2: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0: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2: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0: 看到这封信，阮国琴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2: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0: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2: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0: 经过7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琴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琴的脖子上。阮国琴对他说：
3: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0: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2: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5: 上面要求啊，首长，我出发了。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

0: 落不明，他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他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不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0: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他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他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他过得很苦，一直劝他改嫁，他都拒绝了。他与王伟的爱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如果要是有天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
1: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这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去践行他。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从来不是我改变了你，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在王维走后的22年里，阮国琴走遍了全国各地，讲述英雄故事，宣传军人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她说要替丈夫做许多丈夫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2000封信，那条子弹头项链，那幅没有画完的油画，还有这一批又一批以王维为榜样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她都会在梦中亲口告诉丈夫。
1: 王维，今年4月1号是你牺牲22周年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很难受。我也想跟你说，我和孩子生活的挺好的。22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我的余生，向你学习，把自己全部的对国家的爱践行在使命当中，接好你的班，扛好你的枪，让孩子也继承你的遗志，当一个好兵。我们会永远记得你，我也会和孩子带着你的生命好好活下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自己一份力量。
2: 芊芊，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芊芊，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芊芊，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5: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6: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7: 每年4月1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礼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8: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7: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2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8: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7: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

0: 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1: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四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0: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2: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0: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3: 第一次扫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扫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是一个都不少。
0: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4: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顺利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0: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

0: 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五集，博学中学就读。博学中学在重庆的校址坐落在市郊南岸黄脚丫背风铺，校舍十分简陋，除一栋学生宿舍属半砖瓦半土墙结构外，其余房屋都是用竹片敷上黄泥建成的。但这里是一处风景美丽的山林，四季鸟语花香。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学习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如真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品德、学习、文体全面发展。因此啊，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浅，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尤其游泳一直是我的强项。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活动。学校注重文体发展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听说1995年全国第六届中学生运动会就是在博学中学举行的。2005年在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上，博学中学派出的女子团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的骄人成绩。重视英语教学是学校的特点之一，不但英语外国人教，物理、化学也是外国老师用英文讲课。其他课程不及格可以补考，但英语不及格就得留级。因此，学校学英语的风气特别浓厚，老师也很讲究教学方法。我在汉口读高一时，就上过三位老师讲授的英语课，英国人白格里先生教文章，我还记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 North Star。 他的太太英籍华人林明德老师教朗读和绘画，教务主任周鼎老师教文法。他那慈祥可亲的面孔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在那种几乎是英文的环境中学英语，我当时达到了看英文电影80%-90%都听得懂的程度。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诸如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我母亲

0: 的英语启蒙也是很重要的，他英文很好，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可惜丢了，直到1979年重新拾起来，要是不丢，我的英文会更好。现在学英文，学习语法很麻烦，我认为应该主要是 practice， 就是要 speak English every day, every time, everywhere。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戴志杰，今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现在修还不晚，他赶紧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事，只要肯接受意见，认真改正，就不算晚。今天的故事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吴月翰，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诚实的樵夫。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樵夫在河边砍柴，不小心把斧子掉到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他坐在河岸上失声痛哭起来，哭声传进了树林里，被山神听到了。山神是看管这座山的神仙，他很可怜樵夫，便走上来问明原因，听后想帮他跌下到河里捞起一把金斧子来，问是不是他的。樵夫说不是，接着他又捞起一把银斧子来，问是不是他掉下去了。樵夫仍然说不是，他第三次下去捞起樵夫自己的斧子来。樵夫高兴地说，这才是自己丢失的那一把。山神很赞赏樵夫为人诚实，便把金斧子、银斧子都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樵夫带着三把斧子回到家里，高兴地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朋友们，其中有一个人十分的眼红，他决定也去碰碰运气。他跑到河边，故意把自己的斧子丢到河里去，然后坐在那儿失声大哭了起来。山神听到后，来到他的面前，问明了他哭的原因，便下河捞起一把金斧子，问是不是他丢的。那人看到金斧子，高兴地说，呀，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他的贪婪和不诚实的样子遭到了深深的痛恨。山神早已看出了他的鬼把戏，不但没有把金斧子赏给他，就连他自己那把斧子也没有给他。最后他只好垂头丧气的空着手回家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诚实的人会得到人们的帮助，爱说假话、奸诈狡猾的人必定遭到

0: 到人们的痛恨。小朋友们，你们说过谎话吗？其实说谎话是一件非常不好的行为，一旦养成习惯，就会影响人的一生。我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
2: 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3: 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

0: 月亮，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1: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怎么样，聪明吧？
0: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扣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
1: 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
0: 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地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2: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哎，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

0: 难了。光我家那前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前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前垛子上把我生下来了。
1: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2: 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

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中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王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哎呦
2: 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
0: 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
3: 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
0: 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的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4: 好
5: 好。
0: 他忽然，十号病人说，
6: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7: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6: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6: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6: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6: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
6: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2: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马上快点啊，服务员。
1: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0: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奔。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
2: 找你嫂子去吧。
0: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她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3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2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2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4: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4: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1: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1: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0: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3: 老师，脑浆。
0: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1: 你怎么不写呢？
0: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1: 等秘书啊。
0: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4: 老师，2个。
0: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4: 是老师排出来的。
0: 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

0: 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
1: 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她。
0: 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从1986年三星堆发现12号祭祀坑，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以陈德安、雷雨、冉红林、许丹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未知，揭示本源。他们通过考古复原遗失的历史碎片，破解中华文明源流的历史谜题。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实证，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听广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传承》。
1: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就需要考古学、考古工作的重点参与。
2: 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0: 一代又一代三星堆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文明之谜，溯源历史文化。欢迎收听广播社教专题《传承》。身教、言传、信任。冉红林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青年骨干，担负起了雷雨的助手。想象力和好奇心是一位考古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在对12号祭祀坑文物进行系统整理和比对后，冉红林发现两坑中的部分文物居然出现了跨坑拼接合体的现象。
1: 除了1号坑、2号坑之外，它应该还有至少第三座坑。这个是在2019年开展工作之前，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先期或者初步的一个判断。
0: 缺失的文物残件在哪里？是否真的有第三号坑的存在？2019年，在古蜀文明传承工程的推动下，就在12号祭祀坑周围，冉红林和队友们苦苦寻觅的第三号坑，终于露出蛛丝马迹。
2: 有必然，也有偶然。因为我们在祭祀区就挖了好几条探沟，1号沟没结果，2号沟没结果，3号沟也是挖到快尾声的时候仍然没结果，我们就觉得这次可能没戏了。
1: 到11月26日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其中的探沟3，它的这个东南角，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直角转弯的一个遗迹，看出来应该是一个大致成长方形的一个遗迹的西北角。
0: 成功往往来自于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冉红林和队友们锲而不舍的坚持，让发现3号坑的偶然成为了必然。一大批80后、90后年轻的考古人投身到这场全球瞩目的考古发掘中。此时的中国已经走过改革开放40年的漫漫征途，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面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那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考古学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那这个是在过去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国家对于我们考古工作的重视。那体现到具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对于考古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
0: 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和充分保障下，

0: 三星堆三至八号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考古发现。这期间肩负重要使命的冉红林也终于实现了自己根植内心多年的一个梦想。2022年5月24日，冉红林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0: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考古人肩负着复原中华文明图景、增强国民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加强党对考古事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必然要求。随着发掘的推进，惊喜接踵而来，应接不暇。身为考古发掘执行领队的冉红林也成为了各项事务的焦点。除去发掘工作本身，围绕发掘的其他很多事项都需要冉红林协调处理。而此时冉红林还在攻读北大考古学的博士生，担负着学业和事业的双重压力。2022年虎年春节，冉红林携青铜大面具亮相央视春晚，向亿万观众发布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
1: 2022年春晚发布的文物是三星堆青铜大面具。
0: 这是中国考古和考古人从未有过的高光时刻，也是新时代中国考古转型的一个侧影。许丹阳，三星堆四号坑现场负责人，也被大家称为四号坑坑长。2018年，许丹阳曾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到三星堆，和三星堆几个月的短暂相处就被这片土地深深吸引。2020年9月，刚毕业不久的许丹阳参与到了三星堆这样重大的考古发掘中来，用他的话说，不早不晚，刚刚好。2020年10月，正式发掘的第一铲终于落下，但并不在最先发现的三号坑。
2: 我参与发掘的是四号坑，是所有六个新发现的坑中第一个发掘的，其实某种程度上呢，具有实验性的意义。
0: 主要执行四号坑发掘任务的是许丹阳和几个90后。在最初发掘的两个月里，大家都盯着四号坑的发掘动态，他和队员们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2: 挖的时候，第一层还拉了绳子，用牙签绑着那个很细的绒线，分成了100个小方格，差不多是1%发掘法。
0: 一群90后用最细致、最严谨的方法，缓慢地推进着四号坑的发掘。
2: 挖了一周之后，第一层都还没挖完，所以就考虑扩大，就15×15变成了30×30。又往下做了一星期多吧，还是太慢了，就又扩大了一下，把30×30的一合并变成60×60的一个格子了。
0: 和1986年陈德安发掘1、2号祭祀坑一样，这群年轻的考古新人一直沉浸在发掘的紧张和兴奋中。
3: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冉到许丹阳，还包括乔刚这一代人，他们都是第一非常的敬业，第二这个他们的事业心比我想象的要重得多。
4: 那有一天清理这个填土啊，一直是做到晚上1点多钟，他们自己主动去加的班。
0: 四号坑的发掘推进到了灰烬层，相比填土，黑乎乎的灰烬层包含着更重要的考古信息，且灰烬层下紧挨着器物层，踩在上面发掘已不可行，该怎么办呢？文保团队给四号坑安装上了吊床，考古队员可以趴在吊床上悬空发掘，但这种床可不像真的床躺上去那样舒服。
2: 刚开始是一个金属的床，很凉很硬，就硌得慌，后来换了一个轻便的木床，整个器物完全暴露出来之后，在里面呢安装了一个类似于吊篮的一个装置，就是后来整个舱内发掘平台的一个雏形。
0: 四号坑发掘1个多月后，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40多家考古文博单位陆续进场。此时，四号坑总结摸索的经验和教训，就成了其他

0: 坑发掘的参照，试验坑成了示范坑。2021年8月19日，四号坑顺利完成发掘，徐丹阳又投入到了月亮湾台地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也是他相对独立主持的第一个考古发掘项目。
1: 冉老师还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雷老师就是这么训练他的，让他携带工地，然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再给他支持。我觉得这样也是从陈老师、雷老师那里传承来的一种工作的一个方法吧。
0: 在新时代，中国的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考古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古稀之年的陈德安、年逾花甲的雷雨，亦或是年富力强的冉红林、崭露头角的许丹阳，他们都倍加珍惜这个时代给予考古和考古人的关注。在神秘的三星堆，以他们为代表的考古人都在努力诠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在新时代的定义。
2: 总书记对于我们中国的考古学这个学科，以及就对于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给予了极大的希望，要求我们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站在一个复原或者是复兴中华文明的路上，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然后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0: 因为三星堆，陈德安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他对三星堆文明的探索并没有因为退休而停止。
3: 我争取再坚持个5至10年吧。知识它为什么有价值？它是需要些传承。
0: 执着、坚守、使命、担当，一代代考古人肩负并传承着复原三星堆文明图景的神圣使命，在这里俯身厚重的大地探寻尘封的遗迹。
2: 跟陈老师一样吧，发挥余热，就是继续的为三星堆的就是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自于三星堆将来的生意要贡献力量的。
4: 对于这个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啊，我们还有很多要继续开展的地方，那我也是继续要传承这种考古精神。
1: 其实我们就已经肩负着使命了，主要要做的肯定还是把三星堆这个遗址、这个文化，把它给它发掘好，把它整理好、阐释好，这也是从前面那里不断传承下来的。
0: 在中华民族灿若星辰的天幕之下，三星堆是中国西南方向最耀眼的一簇。在复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中，它也是极其华丽而厚重的篇章。知古而见今，见往而知来，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在这片土地上孜孜以求探寻文明之谜，我们才得以洞悉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脉络和中华民族走过的漫漫长路。探寻文明的源流，续写文明的传奇，传承文明的精神，需要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更续接力。
5: 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听见四川，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从1986年，三星堆发现12号祭祀坑，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以陈德安、雷雨、冉红林、许丹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未知，揭示本源。他们通过考古复原遗失的历史碎片，破解中华文明源流历史谜题。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实证，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

0: 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听广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传承》。
1: 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一行惊天下。
2: 它应该还有至少第三座坑。
3: 大口尊，没问题。
1: 2020年，三星堆3至8号坑陆续被发现，古蜀王国再次苏醒。
2: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就需要考古学、考古工作的重点参与。
4: 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1: 一代又一代三星堆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文明之谜，溯源历史文化。欢迎收听广播社教专题《传承》。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被发现，三星堆考古已经持续了37年。一批批珍贵文物惊叹了世人，同时也留给了世人无数的疑问。一代又一代考古人默默地坚守三星堆，穷尽心力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考古事业薪火为继，一把考古手铲从陈德安传到雷雨，从冉红林传到许丹阳。这既是三星堆考古人职业理想的延续，也承载了三星堆考古事业的传承，更寄予了考古工作者对中华文明源流孜孜不倦的探寻。2023年5月27日 ,C6226 次高铁驶进了广汉北站。不多时，从出站口走出了一位身材高瘦、戴着眼镜、背着背包的老人。
5: 他们有什么学术交流啊，或者是这个方案审定啊，我会来一来。
1: 这位老人叫陈德安，他是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首任站长。1986年的夏天，陈德安主持了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抢救性发掘。经他亲手发掘出土的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宋墓面具等重要文物震惊世界。1980年的春天，南星镇2砖厂的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由陈德安领队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入驻三星堆。经过长达6年的勘探，终于在1986年发掘出2个大型商代祭祀坑，这让考古队员们惊喜万分。但如何紧急处置并妥善发掘这些惊艳现世的文物，却让陈德安措手不及。
3: 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他们也很重视，就说今年国家文物局经费全部下不下去了，2个祭祀坑的发掘经费啊，你们先垫着。
1: 缺乏发掘经费，这是摆在陈德安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对经历过苦日子、过惯了穷日子的队员们来说，缺钱的难题东挪西凑、勒紧腰带倒也可以克服。但在这闷热的夏季里，随时可能突变的天气，就成了悬在田野考古人头顶上的最大的威胁。
3: 那段时间气候有点反常，它没有怎么下雨，但是每天就可以天上那个红云，会不会下雨？哪个时候下雨？那可以说是每一天在这个问题上是心惊胆战。
1: 那是一段让人激动、让人亢奋的峥嵘岁月。陈德安和队员们每天都处在巨大的惊愕和兴奋中，发掘现场的每个人都仿佛砖瓦厂熔融的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就在文物提取的关键时刻，将近3天3夜没合眼的陈德安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些不对劲儿了。
3: 当时人就是晕的，站不稳了，我说我要睡一下，他们就把我这个锁在这个房间里面去了。为什么要把这个门要给我锁着？就表示这个人不在，你们不要去找他，让我安安静静睡那么2-3个小时。
4: 敬业精神方面，陈丹老师说是大部分人是赶不上他的，没有他的话，我们三星堆考古工作的这支队伍就带不起来，那么也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成果。

0: 对陈德安老师敬业敬慎给予高度评价的就是现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站长雷宇。他个子不高，穿着休闲，一个双肩包和一台单反相机是他出门的标配。这样的行头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喜欢摄影的退休大爷，实则他是一位与三星堆打了40多年交道的考古专家。198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雷宇就来到了三星堆，但他却与三星堆1986年1/2号祭祀坑的重大发掘失之交臂。
1: 那时候我得了这个肺结核，就回老家去这个养病去了，我完美的错过了。
0: 考古重大发现可遇不可求，尤其是像三星堆祭祀坑这样高等级的重大发掘，或许它将成为雷宇职业生涯里最大的遗憾。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浪潮从沿海涌向内陆，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此时的雷宇也面临着这样的机遇和选择。
1: 我们很多同学来劝我，就离开，别干了，别干考古，你看考古能挣几个钱呢？啊，把我介绍到成都的一家大的出版社，那个时候出版社的效益非常非常好，肯定是我们好几倍。那出版社呢，有点像机关一样，平时是要坐班的，就是朝九晚五。我一听算了，还得了吧，我还是干我的考古啊。
0: 黄金诚可贵，理想价更高。在更高平台发展机遇和高薪诱惑面前，雷宇并未所动，他选择了坚守初心，继续跟着陈德安从事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紧邻三星堆祭祀区有一个小院，曾经是砖厂的宿舍。1987年砖厂搬迁后，这个小院便改做了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成了考古队员们在遗址区内的基地和家。一年中至少有300天，雷宇是在遗址区度过的。
1: 长年累月的在这样一块这个土地上生活的话，我想离古人可能更加的近一点。
0: 如果说陈德安主持的祭祀坑的发掘让人们窥探到古蜀王国耀眼的星芒，雷宇则为人们勾勒出了古蜀王国都城的大致轮廓。
1: 从2006年算起，主要是主持这个对于三星堆古城的这个发掘。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这个北城墙，就等于是把我们三星堆城3.6平方公里的大城给闭合起来了。另外呢，我们还在北面西北部找出来一个小城，叫做月亮湾小城，在东北部就是博物馆那一带闭合出一个另外一个小城，叫藏宝宝小城。这个是在城址考古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吧。
0: 从北城墙到月亮湾城墙，从藏宝宝小城到青关山宫殿群，古蜀王国的轮廓在雷宇的铲下一点点合围，一点点浮现出来。在临近退休的年龄，上天给了这个坚守遗址30多年、苦苦探寻文明源流的考古人一个更大的惊喜。2019年底至2020年，三星堆祭祀区3至8号坑被陆续发现，它的轰动效应堪比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雷宇终于弥补上了错过1986年1/2号祭祀坑发掘的遗憾。但此时他已不再是刚刚走出北大校门的毕业生，面对繁巨的考古发掘工程，他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来应对吗？好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冉红林。冉红林酷爱历史，痴迷三星堆。
2: 2013年这个10月份，我就自己开展这个三星堆遗址真武功城墙的考古发掘啊。那会儿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然后雷宇老师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我了。然后呢，我一个人带一帮民工在那儿发掘。
1: 老师讲言传身教啊，其实有时候是身教多于言传，就是我自己是怎么干的，然后你看着我怎么干就行了。
2: 这可以感受到雷宇老师他是一种特别信任的一种态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2岁的高级建筑工程师徐广奇，放弃年薪40万的高薪，回到家乡创业，当起了新农人，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地里的庄稼打起了交道。从小家境贫寒的他成功逆袭后，看到许多乡亲还在贫困中煎熬，为生活奔波，徐广奇毅然决然地回乡，带领乡亲们开阔新土。下面请听广播剧《黄土地里的背》。

0: 爸，咋又蹲家门口抽烟啊？
1: 去接你哥。
0: 对啊，还生气呢？
1: 年薪几十万的高级工程师回村里种地。唉，早知道他要回来种地，当初干嘛花那么多钱培养他？
0: 哥说现在的新农

0: 的有道理。
1: 你哥他打小就没了娘，你打破他又，哎，没爹没妈的，过了十多年的苦日子，这才过上几年好日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可不好过呀。欣欣还在上幼儿园，这要是赔了钱，阮梅怎么办啊？哎呀，这个家呀可就散了。
0: 不会的，嫂子不是那样的人。
2: 有心呐，你还去镇上吗？
0: 去，马上来。
1: 哎呀，等我到了下面见面，可怎么跟大哥说呢？
2: 坐好，走了。

0: 放心，这儿呢。
1: 哎，来了来了。曹姐，你怎么来了？
0: 嗨，这不是来镇上买家里需要的生活用品的吗？正好永新说要来接你，我们两个就凑了一辆车来了。你这咋回来了？
1: 啊，创业，准备在老家搞个家庭农场。
0: 哦，嘿嘿，听着还怪新鲜的呢。
1: 我这家庭农场就是集中种植，科学统一管理，很多人工都已经被机器代替了，这样种植的时候投入少，效率高，机械化种植，保质保量。
0: 那还挺好啊，改天呢咱们好好唠唠。坐好了，走喽。
2: 哥，这育秧机真那么牛吗？
1: 当然，你以为我回来之前一点功课都没做吗？这育秧机不仅能够提高效率和秧苗的成活率，还能省下不少的人工费呢。
2: 真的假的？
1: 哎，永新呐，咱村里大概有多少人愿意把地包出去？
2: 问过了，要价格合理倒是都愿意，可是哥，要是真的赔钱了咋办？嫂子她那边你能应付吗？
1: 做生意哪有稳挣不赔的，再说了，这条门路我研究过，行得通。
3: 许家老大，这么大家伙是干啥用的？
2: 于叔，这是育秧机，你看这里，这里就是育稻苗的地方，叫啥来着？哥，
1: 育秧盘，种子在这里长成稻苗，我们只需要把育秧盘放在田里就行了，省时省力。
3: 我还是第一次见来，这玩意儿弄出来的苗能好吗？广奇啊，不是我说你，这玩意儿再厉害也比不上我们老农民一双手，这都是经验。
4: 就是育苗的
1: 于叔，科技啊在进步，
4: 没有，
1: 咱不能总守着那点儿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啊。
4: 知道，我看呢是自己
3: 靠这玩意儿挣钱，我看悬。
5: 听说你想把咱村里的地都包了？
1: 是的，二伯。
5: 我看你是想气死我，一天天的就知道整些幺蛾子，你还管不管老婆孩子了？
1: 我
5: 回家。
1: 我
6: 想把地包给我的，这两天来找我签合同啊，价格公道。
5: 徐广奇，你这个兔崽子。
0: 广奇，过来过来，哎，我跟你唠唠。
1: 哎，曹姐，咋了？
0: 广奇啊，这家庭农场真能挣钱吗？保证。

0: 嘛，家里好不容易供你考上大学，姐是心疼你，怕你赔钱。
1: 姐，我家里什么情况你也都了解，家里辛辛苦苦种一年的地只能赚半年的钱，遇上个什么天灾什么的，收成不保准，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呀就是不想让乡亲们再过这种苦日子了。
0: 我知道你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
1: 曹姐你放心吧，啊，你把地承包给我，我们一起干，我每年给你租金800一亩，你呢还能再挣上一份工钱啊。
0: 哎呀，姐不是图那点租金，能挣钱当然好了，只要你觉得能成功就干，我就支持你签合同。

0: 弄好了。
1: 你这主意是越来越大了，我管不住你，但我提前跟你说，你要是跟阮梅吵起来，我一定是向着阮梅。
0: 我挣钱了，乡亲们也就能多赚了钱。

0: 这玩意儿就是玉羊盘，那么大一盘呢。
1: 哎，于叔，你腿脚不好，干活悠着点。
0: 知道知道，我老头子又不是为了点钱命都不要的人。
2: 哎，我带了水和吃的，累了就歇会儿。
3: 白水啊，广奇啊，我教你做凉茶，这么热的天儿，喝凉茶才解暑。
0: 我会，下回啊我给你们煮。陶丫头，今天就先喝白水凑合凑合啊。
1: 哥，你干啥去？
2: 弄机器。
0: 老许，广奇这是弄啥？
4: 听人这些玩意儿，
1: 我哥说他要搞的是半自动种植，就是用这些机器代替人工，减少费用，提高工作效率。
0: 机器能比得过人？
3: 徐叔，那手机不比以前写信找人方便吗？广奇他弄这个心里有谱。
4: 好了好了，别唠叨了，赶紧干活吧，这么多的地想弄完可早着呢。
1: 方便着呢，爸，一会儿工人来了，直接把鱼秧盘摆在地里就行了。
4: 哎呀，我老了，不懂你们这些时髦玩意儿。

0: 哥，这是撒化肥，
1: 还能直接打农药呢。啊，盯着些，我去看看那边的地。
0: 哥，我咋觉得这稻子长得不太好？哎，
1: 好像是有点蔫了吧唧的。
0: 哥，你等我叫我爸来看看，种了那么多年地，稻子长得好不好，他基本都能看出来。
2: 稻子长怎么样啊？啊，
1: 挺好的。
2: 是吗？挺好的。你以为你不和我说，我就不知道出事了吗？叫你别种地，别种地，就不听。你等着，我马上就回去。
3: 阮梅挂断电话后，徐广奇一直在田里发呆。

0: 这道子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前两天就看着蔫哒哒的，我哥他说都是按流程弄的，不会有啥问题。
0: 哎呀，种地要真的直接照着书搬过来就能种好，就不会有大饥荒了。
2: 不是，叔，你怎么来了？
0: 早就跟你说了，种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就不听。
2: 小时候家里穷得吃不上饭，我
0: 这稻子呀是病了，得打药。走啊，去买药。
2: 这样打上药就行了。
0: 哎，这打多少剂量也是有学问的，有时候啊要靠经验。
2: 我这一直都按资料上种的，这怎么还得病啊？
0: 种稻子呀就是养孩子，养孩子哪有不磕着碰着的，这种地的学问呢可多着呢。
2: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0: 都说稻米不好，谁也不肯给高价，种了这么多稻子被压价亏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1: 先卖出去，压在手里亏的更多。
0: 哥，我看他们就是看咱们手里稻子多，故意压价。
1: 咱们稻米确实不好，他们没有往死里压价已经是好的了。这样，先能卖出去多少算多少啊。
0: 接下来怎么弄
1: 啊？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黄土地里的背影》第二集。
2: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好去镇上接你啊。
3: 有急事找你。西西，你跟叔叔出去玩好不好？妈妈跟爸爸有悄悄话要说。
4: 好吧，那我回来也要跟爸爸说悄悄话。
2: 好。
3: 欣欣病了。
2: 哎，怎么了？
3: 再生障碍性贫血。
2: 啊，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
3: 徐广奇，你从回乡后就没管过欣欣。我一个人又上班又要照顾他，还天天害怕你这里赔钱。你觉得我没有照顾好欣欣，你又干过什么？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
3: 好了，我知道了。亏了多少？
2: 没亏，挺好的。
3: 没亏你垮着脸，到底赔了多少？
2: 现在估算有40万。
3: 整天就创业创业，我问你，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2: 接着干，我这次。
3: 徐广奇，你到底有没有为我考虑？有没有为欣欣想过？
2: 哎，我吸取教训，后面避开这次问题就不会。
3: 你就是想一头撞死在上面是吧？
2: 我不是，我能成功，我。
3: 我不跟你吵，先说欣欣的病，你打算怎么办？你手里现在还有钱吗？
2: 有钱，我明天就带他去省里看病啊。
3: 那你趁这次，直接把那个家庭农场关了。回去上班，好歹你收入不低，能
2: 不管。地里还有永新，而且农场已经半机械化，现在不弄亏得更多了。

0: 你。
1: 这一夜，徐广奇辗转难眠。
2: 梅梅，书包给我，我抱着欣欣，你拉着行李。
0: 因为你回家创业的事情，我们来来回回吵了那么多次架，你就不能听我的？
2: 梅梅，先不说这些好吗？咱们先带着孩子看病。
0: 那你要是再赔40万呢？我们家里没那么多40万让你折腾。
2: 再相信我一次。
0: 那你能为欣欣考虑一下吗？我们好不容易存这点家底，你就全在这上面败光了。
3: 儿童医院到了，
2: 下车吧。
0: 你别转移话题。
2: 谢谢，醒醒，我们到地方了啊！
4: 下车，
5: 爸爸，又要去医院，欣欣不想去。
2: 去医院，欣欣才能把病治好，对不对？欣欣才能和以前一样回去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啊！嗯，
0: 妈妈不是答应回去给欣欣买那个芭比公主吗？欣欣现在回去可就没有芭比公主了，不能给你同桌看了。
5: 那我听爸爸妈妈的。
6: 需要住院观察，先办手续吧。
2: 妹妹，这是我在医院门口买的午饭，先吃些东西垫垫。
0: 欣欣睡着了，有什么话你说吧。
2: 我刚才问过医生了，医生说这个病不好治，好在不是恶性病，得住一段时间。这样，妹妹，你已经请了好久的假了，你先回去上班吧，欣欣这里我守着。
0: 我不走，我要陪着欣欣。
2: 你先回去上班吧，欣欣这里我守着。

0: 哥，星星怎么样了？
1: 还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哎，地里怎么样了？啊，
0: 这不准备育苗了，打电话问问你，还弄去年的种子吗？啊，对了，今天地里来了个怪人，于叔说那人还打听你的事情。
1: 不用管，先把地照顾好，别错过这次收成。
0: 哥，你要是没钱了就说，咱家还有钱，不至于让星星看不起病。
1: 缺钱我会找你的。
0: 我爸他说让你让着嫂子点，说你跑回农村种地，家里也照顾不到，人家生气也是应该的，你别跟嫂子犟。
1: 我知道，放心啊。
2: 家里来电话了。
1: 嗯，
2: 广奇，跟我回去吧，安生的找个工作，不要瞎折腾了。睡觉吧。
1: 妹妹，我是真觉得这个有出路才来干的，而且我想给你和欣欣更好的生活，创业不可能一次成功的，你就不能给我些时间吗？
2: 可你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你要拿欣欣的未来做赌注吗？
1: 妹妹，你

0: 真的错了吗？
1: 情况已经稳定住了，不过还需要长期治疗，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2: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3: 爸爸，我想出去玩，可以吗？
4: 哎哎，欣欣，爸爸先接个电话啊。
5: 喂，您好啊，请问是徐广奇先生吗？我是农委这边的。哎呀，咱们了解到你在创办家庭农场啊，这边啊可以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和扶持。
4: 再给我打电话，我报警了啊。
3: 爸爸，是叔叔打电话吗？
4: 啊，是个骗子。
5: 啊，我不是骗子，我有证件。
4: 欣欣，爸爸跟你说的话一定要记住啊，出门的时候除了爸爸和妈妈的话。

0: 只能听警察叔叔的，知道吗？
1: 知道了。
2: 啊，徐先生，我这次用的是农委单位固定的联系电话，你啊可以去官网上查一查。现在咱们可以聊一下了吗？
0: 可以。
2: 啊，这两天我在村子里啊已经了解过您的情况了，今年还是准备种杂交稻？
0: 对，因为种过一年有经验。
2: 啊，我听说你是想打出品牌来。
0: 是的，但是现在很难，没有路子。
2: 嗨，那我推荐你种鲜米嘛，咱们这里啊是最适合鲜米生长的地方，鲜米啊也更有利于走品牌路线。
0: 可我对鲜米种植并不了解。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赔了不少的钱。
2: 哦，这个呀，关于这个我们详细的当面聊一聊吧。咱们当地有不少的农业扶持政策呢，能解决你目前的状况。农业贷款的利息啊也低一些。至于这个技术方面，我们可以帮你找到农科院那边的专业技术顾问啊，他们会指导你种植方面的问题。
0: 真的吗？那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你。
2: 哦，我建议你尽快回来敲定这些哈，而且呀马上就要开始育种了嘛。
0: 谢谢，麻烦你了。但是我女儿她现在在住院，我不方便回去。我们电话联系好吗？
2: 可以。
0: 对，还有件事，农科院那边可以提供优良种子吗？
2: 我去沟通一下，问题应该不大。
0: 谢谢谢谢谢谢，真是麻烦你了。
2: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3: 碰到什么好事了？
0: 农委给我打电话了，说可以帮我联系农科院，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这样种植上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3: 你要回去？
0: 电话联系可以交给广鑫去做。
3: 之前赔钱是没有人指导，又不熟悉水稻种植，现在有了政府帮助，应该能成功吧。
1: 爸爸，欣欣困了，睡觉好不好呀？
0: 等会儿啊，等爸爸把这些看完啊。
3: 11点了，睡觉。
0: 好，睡觉。
3: 准备什么时候回去？
0: 我等欣欣全好了再回去。
3: 欣欣的病已经彻底稳定了，你在不在这里都没什么，而且医生说可以回家慢慢调养。
0: 你不阻止我了？
3: 阻止有用吗？
0: 妹妹，对不起，我一定会给你更好的生活的。
3: 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这次还是失败，就放弃。
0: 好。

0: 说，中午你吃什么？我回家做饭去。
1: 阮梅和欣欣那边都好了吗？阮梅上班去了吧？她公司那边呢？啊，
0: 梅梅心里还是不怎么支持，但是知道有农委支持，她也好像没以前那么生气了。她是学校的高级教师，虽然请假时间有些长，但是也没什么大问题。
1: 哎呀，那就好。
0: 啊，那我做些你喜欢吃的那些，等会儿带到地里来。你先盯着些，我很快就回来。
2: 哥，给我带瓶辣酱来呀、啊！
0: 嘿，滚犊子！哎呀，
1: 这次有政府帮助，可千万再别赔钱了。这个家呀，经不起折腾。
3: 叔，我带了消暑的汤，我叫他们过来歇会儿。
4: 哈哈，我看你这表情，今年收成应该不错。
0: 啊，收成很好，而且销路也不错。
4: 那就好，稳步发展嘛，再创佳绩。
0: 啊，还要多谢政府的帮助。
5: 收成怎么样？
0: 挺好的，梅梅。

0: 哥，你又在想什么？
1: 专家跟我说，稻田还可以搞套种，这样的话又能挣不少钱呢。
0: 套种是什么？
1: 啊，就是水稻田里养龙虾。
0: 稻田养龙虾？龙虾不吃稻苗吗？
1: 不会的，专家说呀，小龙虾吃点稻田中的野杂草和水生生物，消灭田间危害性幼虫，还有除草除害的作用。觅食有助于稻田松土、活水、通气，增加水溶氧量。小龙虾这排出来的粪便可以为稻田起到增肥效果，而且套种小龙虾发病也较少。
0: 那咱们就干。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
3: 最近农场咋样了？
1: 农场鲜米质量很好，不仅不愁销量，还有一些人专门来这里买的。我准备借这个机会搞专卖店，再弄个网店，线上线下一起销售，做成品牌以后就是别人来找你买了。
3: 哎呀，成了好，成了就好，总算呐，我还能跟大哥交代。
1: 哎，于叔，我正想着找你呢。
4: 找我干啥？我来这里啊，是找你叔唠唠嗑，没啥别的事儿。
1: 于叔，之前我不是这儿没稳定下来吗？现在家庭农场基本稳住了，我这儿现在正缺人呢，你可以来我这儿啊。
4: 我这腿脚不方便，干不了什么力气活。
1: 不影响，不影响。我是想找像您这样有组织能力啊，又有种地经验的啊。
4: 你这小子，你之前不是说不能守着老一辈的那套吗？
1: 我也没说老一辈那些东西都不好啊，啊，是不是？
4: 行，就你理多。
1: 我这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5: 这片黄土地是徐广吉的根儿，让黄土地里长出文化庄稼，是成年后徐广吉的梦想。从高级建筑工程师到跃入农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也经历了许多挫折，现如今他带领周边农民科学种田，积极推广机械化作业，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他的家庭农场已经慢慢走上正轨，他的乡村振兴致富梦也正在慢慢实现，为许多贫困乡亲带来了共同富裕的希望。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菌类植物，菌类植物是个庞大的家族，几乎无处不在。现在已知的菌类有10万多种，菌类植物结构简单，没有根、茎、叶等器官，一般不具有叶绿素等色素，因此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只能像寄生虫一样附着在其他生物体上，从其他生物体中摄取营养。
8: 菌类植物的种类，菌类植物可分为细菌门、黏菌门和真菌门三类彼此并无亲缘关系的生物。细菌门，细菌为原核生物，繁殖方式常为二分裂，即无性生殖，不进行有性生殖，其多数为异养型生物。黏菌门，黏菌是介于动植物之间的一类。

0: 生物约有500种。年均的营养体是裸露的原生质体，称为变形体。由于原生质的流动，年均能蠕行在附着物上，并能吞食固体食物。年均营养体的结构、行动和摄食方式与原生动物相似，其繁殖方式又与植物相同，故年均兼有动物和植物的特性。除少数寄生在种子植物上的外，其余都是腐生。真菌门，真菌都有细胞核，多数植物体由细丝组成，每一根丝叫菌丝，分支的菌丝团叫菌丝体，菌丝有的分隔，有的不分隔。高等真菌的菌丝体常形成各种子实体，比如常见的银耳、菌灵芝、蘑菇等都是子实体。真菌的生殖方式多种多样，无性生殖极为发达，形成各种各样的孢子。菌丝体的断片、碎片也能繁殖，有性生殖方式多样。
1: 菌类植物的营养价值。菌类和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许多种类可食用，例如木耳、冬菇等。食用菌的特点为高蛋白、无胆固醇、无淀粉、低脂肪、低糖、多膳食纤维、多氨基酸、多维生素、多矿物质。食用菌集中了食品的一切良好特性，营养价值达到植物性食品的顶峰，被称为上帝食品、长寿食品，能够增强免疫力、抗肿瘤、抗病毒、抗辐射、抗衰老、防治心血管病、保肝、健胃、减肥等。
2: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一集。
3: 实习去啊？
4: 对啊。哎，高志，这么早学校就放寒假了？
5: 没，回来有事儿。
6: 高志啊，有空来家坐坐啊。哎，
4: 好嘞，没问题。
6: 哟，这姑娘是谁啊？
4: 哦，这是我女朋友安妮。
6: 哎呦，走了走了。
4: 好嘞好嘞。
6: 漂亮。高志，你是这里的名人吗？好像人人都认识你。哎，
4: 可爱，就是小时候学习好，有那么一点点名气。
6: 这样子啊。啊，原来你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哎，奇怪了了，怎么老街的店门都关了嘞？
4: 嗨，这是我们黑沙镇啊最有人情味的传统，一家办喜事，临近的店都歇业一天捧个场，还能给主人家腾出更大的地方办爸爸宴。
6: 哦，这里的民风还真是淳朴。哎哎，银金沙器的门店是不是都开在老街上？那我今天是不是就能认识做沙器的师傅了？
4: 当然了，
6: 对不对？
4: 哎，走，我们去那边。

0: 学的时候啊，陶瓷工艺课的老师有提到过，而且银吉沙器是高氏的家乡特产嘛。
1: 没错，银吉沙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安妮啊，一直对银吉沙器很感兴趣，可惜我说不清楚。
1: 我能啊，安妮，改天你到我店里来，我给你慢慢的介绍。
0: 那太棒了！哇，老黑叔叔，我真的很想很想去您的作坊参观。哎，
1: 好好好，欢迎
2: 谢谢老黑叔，谢谢老黑叔，
0: 谢谢谢谢
2: 老黑叔，我敬您。哎，
1: 好好好，
2: 来
1: 来来来来。
3: 罗霄，你的民宿把大堂和茶室都设计在了一起，是我喜欢的风格哦。
4: 是吧？来来来来，这是我专门为你找出来的沙器茶炉茶壶。
3: 哇，好古朴哦，我好喜欢。
2: 罗霄平时啊，好几套茶炉茶具换着用。
4: 哎，是的，要看茶叶，看天气，看心情，看客人。我的茶艺很棒的啊。煮茶给你品一品。
3: 哎，我还以为哦，四川人用的都是那种有长长嘴的铜壶倒茶，然后用盖碗喝茶的呢。
4: 来，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5: 高枝，高枝。
6: 哎，妈，
5: 高枝，你出来，我有话问你，出来。
3: 高枝，你妈妈好像蛮生气哎。
2: 没事，你们继续，我出去一趟。
5: 高枝，你过来。
2: 妈，
5: 我问你，怎么回事？啊？村里镇上不少人说你要留下来当农民。
2: 谁传的？没有的事儿。
5: 真没有？
2: 哎呀，妈，有这么大的事情，我能瞒着你吗？哎呦
5: 呦，听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睛的，我都快信了。
2: 哦，可能我说要多待一段时间做课题研究，哎，有人误会了。哎，
5: 臭小子，真吓我一跳。
2: 妈，
5: 就是嘛，你留下来，安妮怎么办啊？他也不能同意呀。再说了，
2: 哎，妈，
5: 你学
2: 妈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啊，
5: 省里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要去好几个地方呢。哎，儿子。啊，你爸知道安妮来了，完事儿肯定马上回家，别急啊。
2: 我是想等我爸回来商量一下。对了，妈，翻过年家里的地种什么呀？
5: 种爬爬柑了。
2: 哦，那几亩地土壤质量好啊，为什么不种粮食呢？
5: 哎呦，当然种爬爬柑最挣钱喽，真是儿子像爹，跟你爸一个口气。骊山那边种爬爬柑，经销商到地里收一斤5块钱呢，一亩地能收5000斤果。哎，这么算呀，咱们家的7亩地就能收入17-18万块呢。这些钱呀，妈给你攒着啊，以后在城里买个大房子。哎，
2: 不对，妈，你忘了算成本，树苗、肥料、农药、设备、雇工，哪样都要钱，而且啊，5-6年之后才是封果期。
5: 那也稳挣不赔，我就好好伺候着，等着开花结果。
2: 妈，我觉得这么好的地应该种粮食，我和老师在各地调研时见过，人家粮食种得好的一样能挣很多钱。
5: 啊？啊？一样挣钱？
2: 对呀。
5: 很多钱？我可不信。你呀，打小书读得好，可你没种过地，你不懂，你就不要乱出主意了。
2: 哎呀，妈，你忘了，我是学农的，农业这块我能不懂？
5: 行行行，你懂你懂。可我告诉你，我和你爸千辛万苦把你供到读博士，不是让你回来种地的，你的任务就是待在大城市，家里的地不用你管。
2: 妈，我现在要做的课题是川西南土壤高效率利用。
5: 哎，儿子，这个跟家里种什么有关系吗？
2: 咱家的地我可以全程参与，掌握第一手数据，那多方便啊。哎，妈，你得支持我。
5: 不种爬爬柑种粮食啊？绝对不行。
2: 哎呀，妈，我爸常跟大家说种粮食才

0: 我们农民的本分。
1: 哎呦，儿子，他是村书记，当然要宣传政策了。可是家里我说了算。
2: 来来来，你看，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新手机。
3: 哎呦，哎我看，
2: 是吧？
3: 真好。
4: 高子啊，你们的乡村客车居然还能送快递？
0: 怎么样，坐着感觉还好吧？
4: 不错哦，既现代又乡土，蛮有特色的。
0: 嗯，
4: 哎，刚才你和你妈妈是不是吵架了啦？
0: 嗨，也不算，她听人家传说我回来当农民，急了。
4: 哦，那你妈妈是不是不愿意你回家乡嘞？
0: 是啊，我们农村和城市还有差距，大部分农村孩子考学出去就不回来了，在外面找工作成家立业。
4: 这样子啊？
0: 嗯。
4: 那可是你怎么会去学跟农业相关的专业呢？
0: 因为我想知道地还能怎么种，现代农业跟以前到底还有哪些不同。
4: 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才十七八岁吧，那时候就这么有想法了，你真的很了不起。
0: 我的土地 DNA 动了。啊，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4: 好的啦。那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0: 哎，我爸支持，我妈不同意。为了说服他，我和我爸费了好大的劲呢。
4: 嗯，不容易哦。
0: 嗯，哎，现在农村跟我妈想法一样的人还很多，觉得哪个孩子不用种地了，去大城市了，有出息了。
4: 人的观念一旦成型，真的蛮难改变的。
0: 是啊，他们不了解，高科技手段能让土地利益最大化，土地才是最大的宝贝。
4: 哦，我懂了啦，你想在自家地里做课题，就是想让他们打开眼界，对不对？
0: 对啊，对对。一开始我是想啊，四川本就是天府之国，土地条件好，如果能应用现代农业科技，一定能建设出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现在看啊，让农民看到种地能更挣钱，让大家都愿意种地，想法子种好地，这样的观念也同样重要。
4: 高子，你的想法真的很棒哎。
0: 我就是看到好好的地不种粮食，心里急。
4: 我懂你哦，但不要着急嘛，慢慢来。
0: 啊，什么时候我妈能像你一样懂我就好。
5: 黑沙镇到了啊，有下车的没有？
0: 哎，有有有，我们下车，我们下车。
4: 我们快一点呐，不要让老黑叔叔等啊。
0: 好好好，走走。
4: 快一点。
6: 安妮，怎么样？好听吗？
4: 好听哎，老黑叔叔，这个杀气的铁灰色金属光泽是怎么烧出来的嘞？
6: 啊，这个呀，两千多年前，英精杀气的烧制工艺就成型了。
4: 哦，
6: 出皮烧好，出窑后马上放进边上的还原坑里，撒上木屑闷烧，这叫自上釉，金属光泽。就是这么来的。
4: 这样子啊，真的蛮神奇哎。
6: 所以才有了东有宜兴紫砂，西有迎京黑砂这句话。
4: 嗯，
6: 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我们的砂器经茶马古道一路南下，卖到东南亚和南亚。
4: 难怪这里被称作中华砂器第一乡。
6: 可不是嘛。哎，安妮啊，
4: 嗯，
6: 我们这里的作坊有好多，不过我老黑砂器是很有名的。
4: 老黑叔叔，那您主要是做什么器具呢？
6: 走，我带你去看看正在阴干的出皮。安妮啊，我这里呢砂锅是最多的，除了大小，主要区别是锅和锅盖上的装饰。龙是最受欢迎的。
4: 嗯，

0: 还有这些个茶壶、茶碗和药罐。
1: 哦，那这些都是您一件一件亲手做出来的呀？
0: 当然了，这些东西摆到店里很快就卖光了。
1: 好厉害。老海叔叔，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能不能跟你学一学啊？
0: 哎，那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筛土、和泥、捏坯、窑烧，哪道工序都脏得很，你哪受得了啊？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木质陶瓷课了，刚刚您说的工序我都有做过的。
0: 你来看来玩，长长见识，这都行。真要天天跟着泥巴炉火打交道，你吃不消的。
1: 哎呀，要不这样子啊，我先捏个茶碗给老海叔叔看看。
0: 这
1: 老海叔叔，
0: 哎，你这么老远从宝岛台湾来，总得让你见见真章啊。
1: 嗯，
0: 哎，不管你啊，你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烧窑的温度起码要1000度以上，这烟熏火燎的啊，你看我的脸就是这么变黑的。
1: 我不怕，我不怕。老黑叔叔，
0: 那这样吧，你可以跟我学一段时间试一试，坚持不下去了你就告诉我，没关系啊，就当是在我这儿体验一下古老的中华文化。
1: 太棒了啦，谢谢老黑叔叔。我一定行的啦。那从现在起我就叫您师傅了。
0: 好，
1: 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2: 哎呀，潇潇啊，你怎么总想着往外跑呀？外面有什么好的？
3: 哎呀爸，我就是想趁年轻出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2: 哎，行行，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家里这么多事情，有民宿有地，你跑出去干什么？
3: 哎呀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很多次吗，要我说你也别种地了，咱们把土地流转出去不就行了吗？
2: 流转出去？流转给谁呀？我们是农民，我们就该种地，这是我们的本分。潇潇，
3: 哎呀，这是跟你没法沟通，不说了。哎，
2: 你给我站住。潇潇，哎，罗江，罗江，
3: 罗志，你怎么在这儿？
4: 你怎么了？又和你爸吵架了？
3: 嗨，我想把我们家那片坡地流转出去，可我爸他不同意，他要种地。
4: 啊，种地好啊！
3: 哎，你说你这……
4: 流转出去也好，地整合了才能用上大机械。
3: 你看，就是嘛。主要是我想出去闯一闯，家里的地流转出去，我爸在家门口再有份工作，这样挣2分钱，那我就放心了。
4: 可以啊，但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就是想出去，总觉得我应该能干更大的事。
4: 嗯，
3: 你看，别说是邻居那些伯伯叔叔们出去打工了，咱们这年轻人也走了不少，那还不是因为城市里面机会多吗？
4: 还真是，非年非节的时候，村里镇上是有点冷清。唉，
3: 你看什么呢？
4: 看看地，看看人。
3: 啊？
4: 以前放寒假回家，忙着走亲戚会同学，好像吃几顿饭，假期就过完了，都没仔细看看家乡。
3: 呀呀呀呀呀！不愧是走出去的人啦，都有乡愁啊。
4: 真的，哎，罗霄，在我的眼里啊，土地大有可为，处处是机会，可大家都想出去离开，真的好可惜啊。
3: 哪能人人都像你一样能干呀？
4: 哎，有啊，你呀，你会茶艺。
3: 哎，也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啊。
4: 哎，对。哎，其实啊，我跟你说，你爸心疼你。你看，你开茶园开民宿，他虽然一开始不同意，但最后也都随你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为了什么离开啊？
3: 你要说是为了钱吧，家里的小茶园和民宿挣的虽然不多，但也不少，没有经济压力。

0: 的问题。
1: 那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2: 哎，有目标了？
0: 不知道，没有。哎呀，烦死了！哎，
1: 不烦不烦，你再想想，没目标瞎闯荡可不行。嗯，我看你家的地质量不错，种植玉米，套种魔芋，能行？
0: 魔芋？
1: 对，哎，我搜图片给你看啊。你看，魔芋喜阴，比玉米播种晚一个月，正好躲在玉米叶的阴凉下，施肥方便，两个也不冲突。哎，种好了，效益倍增。
0: 这么好？啊，
1: 更好的是，魔芋产量高，可以吃可以用，不愁销路，种出来的魔芋还可以当种子卖呢。
0: 以前没怎么听说过。
1: 这种啊，叫套种法，刚刚开始推广。
0: 哦，哎呀，可是我跟我爸也不会种啊。
3: 哎，我会呀。
0: 你？啊？
1: 你笑什么？
0: 哎，这么多年，你看农活的时间都是有数的。哎，就两个手指头都掰得过来吧？你算是是不是？哎，
1: 不，你听说过新农人这个提法吗？
0: 现在谁不知道新农人啊？哎，用新的种植养殖技术，创新农业模式，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哎，你不会是在说你自己吧？
1: 不才，正是在下。
0: 那你怎么夸自己呢？哎，
1: 说真的啊，我们可以签个协议，
0: 行啊，
1: 你家的地租给我，我供你爸种，我技术指导，怎么样？
0: 不错哎。哎，那我跟我爸说去，探探他口风。
1: 好好。哎，等等等等，这只是我刚刚产生的灵感，具体行不行怎么办，我们还要再考察再商量。
4: 小心哦。哇，叔叔、师傅、阿姨说还要再炒两个菜，你们请先入座吧。
1: 来来来，
5: 谢谢啊，
6: 高书记。
5: 来，
6: 老黑，来来来，坐坐坐。哎，高志啊，给你老黑叔倒酒啊。哎哎，
1: 好嘞，来，老黑叔，我给你满上，
6: 满上。哎呀，老黑呀，哎，说什么也想不到，
5: 哎，你我这么有缘分，出趟差回来，你成了安妮的师傅了啊。
6: 高书记啊，咱们兄弟俩碰一个，
5: 碰一个，
6: 来来，
4: 我来给你们满上哦。
6: 哎呀，高书记，哎，你好福气呀。哎，当年退伍还乡，娶了能干的老婆，生了儿子，儿子争气，学习好，都读到博士了。
7: 哪里的。
6: 安妮呢，聪明手巧，在我那儿顶用了。嗯，做的茶壶茶杯顾客们都喜欢，
7: 是吗？
6: 说是很有艺术感觉。哎呀，
7: 太好了啊。
1: 哎，爸爸啊，你看啊，这是安妮拍的视频。
6: 哦，我看看。
8: 现在初胚已经干好了，这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馒头窑哦。熊熊烈火看起来有没有一种很旺的感觉呢？嗯，
6: 不错呀。哎，高志，嗯，你可要好好的向安妮学习这种刻苦的精神啊。嗯，
1: 好。
4: 叔叔，高志他很刻苦的嘞。
6: 是吗？高志，那你说说看，回来这些天你都做了些什么？
9: 嗨，这孩子读书都读傻了，这几天在村子附近跑遍了，描描画画的，哎，还快递出去好多包土。
1: 妈，那是土壤样本，做课题需要这些基础数据。哦，
6: 这，哎哎，听孩子说，听孩子说。
1: 啊，我做了个摸底调查，关于在黑沙村实施良经复合种植的可行性。
6: 哎，高志啊，啊，这词儿听着太高大上了。这良经怎么复合种植？
7: 对呀，
1: 啊，就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把两种或者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在同一块田里，这样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可持续发展。哦，
6: 哎，高志啊，你说具体点。
1: 具体办法嘛，有建作、

0: 号仲或轮仲。间座呢是按照一定的行、株距和占地的宽窄比例同时种两种农作物，能充分利用种植空间和资源。黑沙村向阳坡地比较多，适合种玉米，可以间作磨玉。
1: 哦，间作磨玉，磨玉不错。
0: 爸，你赞成了？
2: 我一回来你妈就把你的想法跟我说了。我说种地是大事，
0: 对，
2: 要慎重
0: 啊。
3: 就是
2: 你接着说高志，那套座呢？
0: 好吧，其他比较平展的地呢可以水稻、油菜籽套座。套种油菜籽好处可多了
2: 啊，说说看。
0: 可以防止在地里长杂草，收割后的秸秆呢还可以当做肥料还田。
4: 好好啊，我听了都热血沸腾啊。到底是年轻人想法就是多。哎，高志，这样的话一块地里能多产不少东西啊。
3: 嘿，不管产多少东西，说到底还是要看收入。老高，爬爬柑我是一定要种的。
5: 不好意思我打扰一下，我是个外行了，但是我真的想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不晓得在田埂上可不可以种爬爬柑呢？
0: 当然能啊，这不也是复合种植吗？
3: 哎呀，那要少种好多呢，就没有那个规模效应了。哎，经销商也不会到地里头收购。
4: 哎呀，行了，
2: 我觉得高志说的良经复合种植在我们家的地可行。
3: 哎，我说老高，为什么我们家就要种粮？高志的课题肯定还有别的做法。
2: 我家不种粮，他家不种粮，那粮食从哪来呀？
3: 买嘛。
2: 那大家都不种粮了，到哪儿去买粮？
3: 哪有你说的那么吓人？
2: 行了，你看啊，我是村书记，咱们家的地不种粮食，种爬爬柑，村民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想，哦，村书记都不种粮食了，说明种粮不划算呢，对吧？那肯定有不少人家会跟着我们，那都不种粮食了。
3: 可是我们，
2: 所以我们家的地必须种粮，而且要把粮种得让大家都心动，自愿跟着我们学。
4: 高书记说的对，把粮食种好是咱们农民永远的本分。高书记，你是村书记，是全村的带头人，我老黑第一个支持你们爷俩。
0: 爸，如果能按照我的设想干，我保证种粮很划算。

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景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二集。

0: 啊，你快点。
1: 来了来了啦。
0: 来，坐好啊。
1: 高志。高志。
0: 啊，
1: 你俩干啥去啊？
0: 赶场去。
1: 回来吃午饭吗？
0: 就在外面吃了。
1: 路上小心啊。
2: 知道了，阿姨。
0: 戴上头盔，抱紧我。走喽。
1: 别开太快。
0: 农村不赶场赶集吗？
1: 我们叫市集。哎，你在台湾学习的时候不是也有去过吗？农产市集、文创市集、主题市集，还有
0: 哦，假日里看的那种。我记得，我记得。我们这儿啊，一般农历三六九赶场，卖什么的都有，可热闹了。
1: 哇，那我们要去买什么嘞？
0: 你去找灵感，我去融资商店。
1: 现在是11月底了，还能种地的吗？
0: 我去做市场调查，从种子化肥的需求能分析出农民的种植意愿、习惯和预期，让我的良金复合种植计划更接地气。
1: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样子哎，那你要加油哦！
0: 加油！
1: 加油！
0: 老板，你这店里有多少种稻种？
3: 哎呀，那就多喽！来来来来，你看啊，
0: 哦，
3: 品香优童真，
0: 哇，
3: 川康优思苗，那个是三辉287，
0: 哦，
3: 泰优808，哎，那边那边还有好几种
0: 哦。那买的人多吗？
3: 那当然喽。
0: 哪种买的人多啊？
3: 其实都差不多，主要是看国人的考虑。
0: 油菜籽有什么品种呢？
3: 油菜籽
0: 啊，
3: 那个是中榕油系列。都是杂交油菜籽，重点推荐哦。
0: 哦，
3: 不过现在买是不是有点晚哦？
0: 我是打算明年跟水稻套种。
3: 哦，哎，你这个办法还少见嘞哈。现在买种子又有点早吧？你要买好多？
0: 我再考虑一下。那，你这里中药种子都有什么呀？
3: 中药啊？
0: 对，
3: 啊，北极、黄金。哎，不对啊，
0: 嗯，
3: 我说你咋个光问不买了？哎，你是不是哪家笼子店派来的？哎，你给我出去！
0: 哎哎，我
3: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哎，老板老板，我就是来想调查一下的。
3: 调查一下？
0: 啊、
3: 你是记者呀、啊？那你记者证呢？有没有啊？
0: 我没。
3: 你还调查一下？出去去！去
0: 老板老板，你先听我说。
2: 刚才怎么了？哎，老板你松手，你松手啊！哎，
3: 管啥子闲事嘛你！
2: 老板，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男朋友是学农的博士生，哎，他到这里来是想做调研的啦。
3: 调研？

0: 龙的博士啊。
1: 啊，对了，这个证我有，您等一下。哎呀，
0: 你有这么你先拿给我看嘛。
2: 快！
1: 哎，找到了，您看，
0: 高志，龙年资源与环境专业博，还真的是博士生呢。
1: 啊，对对对，这照片上的就是我本人。
0: 哎呀，我还以为是哪个笼子店派来的间谍，
1: 误会误会，
0: 打错了，对不起哈。
2: 老板，你的脑洞真的很大哎，吓死我了。好了好了，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啦。
0: 对嘛对嘛，解释清楚就好了。
1: 对了，老板，你家店常有人来打探消息啊？
0: 那
1: 看来竞争很激烈。
0: 肯定噻，商业社会好凶险嘛。不过不怕，我眼光好。
1: 哦，
0: 你来看嘛，省里各个地区市种的种子我都有。临近省份里也有，货源又多又新哦。这个地方的农民都喜欢，来嘛，坐嘛坐嘛。哎，
1: 好好好，
0: 不好意思哥。哎呀，哎，你看刚才一用劲，扣子都扯脱了。等一下啊，金花
2: 儿，哎，
0: 来来来，帮我缝个扣子。
1: 哎哎，老板，不麻烦不麻烦了。
0: 哎呀，没得事。哎，
1: 老板，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0: 咦，你那个玩意儿问题还有点多哎。说嘛，知无不言。
1: 好嘞。
3: 哎呀，就这样啊，农资商店的老板十分配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叔叔阿姨，我当时真的有被吓到哎。
4: 哎呀，怕什么，高志小时候练过武术的。
3: 嗯，那我也不能随便动手啊，老板就是误会了。
2: 就是这样子，所以才怕你吃亏嘛。
4: 哎呦，儿子，你看你这调查做的差点挨打。来，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缝扣子。
1: 啊，哎哎妈，等等一下
4: 啊，
1: 我掏掏口袋啊。我记得老板送了我一包种子。哎，这儿呢。罗星，这是给你的。
4: 这是魔芋种子。
2: 对呀，高志说你需要的。
4: 谢谢了。
2: 不客气。
5: 你的调研有结论了。
1: 是的，爸，我需要你的支持。
5: 嗯，说来听听。
1: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调研发现啊，很多农民虽然意识到农业新技术的重要性，但搞不懂也学不会新技术，又不了解市场，所以对于种什么、怎么种、怎么销，心中没谱。要么就是埋头按老办法做，要么就是盲目跟风。
5: 哎，是这样，大家呢都想有个靠谱的带头人。看来你是下了功夫的，抓住了关键问题。
1: 所以我想啊，把咱家的地和罗霄家的地当做试验田，用两种良法给大家做个示范，让大家直观了解什么是农业新科技，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什么是智慧农业。
5: 好，我看这事儿啊可行。
1: 试验田呢，罗霄家已经同意把地租给我了。
6: 哎，罗霄，
7: 哎，你爸能同意？
4: 同意，我爸开心着呢，说有博士指导肯定错不了。
6: 我不同意。
1: 妈，咱们前几天不都说好了吗？
6: 我以为
5: 你以为拖一拖这事儿就不成了。
6: 你
1: 爸，老公，爸，妈，您别急啊，您先坐下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跟您说。
2: 阿姨，您先消消气嘛，先听高志说说嘛。
1: 对啊，妈，我给您好算一笔账啊。你看啊，这两年国家稻谷收购价一斤最低1.3块上下，亩产1200斤，刨去成本挣1300元左右，七亩地呢就是9000块，套种油菜籽的话，亩产300斤到400斤没问题，收购价起码3.4块一斤，那七亩地最少也能挣7000块呢。
5: 哦，那就是说一年收入最低16000块。
1: 嗯，最低。而且啊，这只是我们家这块地的，罗霄家玉米魔芋建作的收入、接待旅游和游学的收入还没算呢。
6: 可我
1: 妈，我可以把田坎留宽一点点，给你塞耙耙杆。
5: 哎呀，好了好了，高志，别逗你妈妈开心了。
1: 不是，耙耙杆结果零卖给住民宿的游客和来游学的师生，或者让他们自己动手亲自采摘，价格肯定比经销商地头收购价高一点，也有的赚。
4: 还能高一点？真的？
1: 真的，这是我预想的良金复合立体农业种植模式的一部分。
5: 老伴儿，种粮食是硬道理， 咱们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按照国家的政策，对种粮有补贴，所以经济账里还要添上这一笔。
1: 妈，关键时刻你要支持我爸工作啊。
5: 高志说的对，你看老伴儿，我当了这么多年村书记，最清楚粮食的重要性。爸爸干种的再好再多，那也不能填饱肚子，那大家都去种爸爸干，没人种粮食，那能行吗？民以食为天，就是说饭碗要捧在自己手上。怎么捧？怎么才能捧得更好？怎么让农民认为种粮既是本分又能赚钱？现在说到底啊，还是要靠科学，需要有人去示范。
2: 叔叔，您说的真好，高志真的很能干的。他在台湾当交换生的时候，大家都夸他呢。叔叔阿姨，你们就相信他一次吗？
8: 妈，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论文写在田地里，种科技感满满的地给农民看，带着他们干，让种粮食更高效、更轻松、更赚钱。
5: 老伴儿，你听听啊，年轻人，知识就是比我们丰富，眼界也比我们宽，志向还比我们高啊，我们得支持他呀。
7: 哎，那好吧。
9: 一件，两件，哎，你站远点。
2: 好。
9: 三件，
2: 哎。哇，孙母，这窑杀气成功了啦！
9: 几十年了。我的出窑失败率为零。哎，我说这烟熏火燎的，你把口罩戴上。
2: 没事啊，我才不怕嘞。
9: 随你。做这一行怕这怕那可不行啊。
2: 嗯。
9: 啊，这是你专门制作的艺术品。
2: 哇，我的猫咪出炉了。不过师傅，这还不能叫艺术品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摆件而已啦。
9: 嗯，哎，小心还烫着呢，多晾一会儿。
2: 知道了，师傅。师傅你看怎么样呢？
9: 嗯，好看。一只黑猫跟我一个姓儿，还伸懒腰呢。不过我可没那么闲。
2: 师傅你知道吗，他的名字叫做乌云啸铁，因为啊，在中国古代纯黑的猫咪叫做玄猫或者乌云啸铁。哦，
9: 巴掌大的啸铁。
2: 嗯，
9: 行，倒是跟迎京杀气的特色很合。
2: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到店里面啊？
9: 买砂锅汤罐的架子上摆一只黑猫。
2: 对啊，而且我还可以做狗狗、公鸡、大鹅，还有莲蓬锦鲤嘞。反正啊，这些小东西是可以添加店里的艺术气息哦，销路肯定错不了的啦。
9: 随你，随你。
2: 那我就做了哦。
10: 这个砂锅好漂亮。
11: 老板，这只黑猫有没有包装，就像那个锦盒什么的？
9: 哎呀，前几天出门搞展销，没顾上准备。哎，我多给你拿几个塑料袋吧。
11: 哦，哎呦，这么好看的小家伙，可惜了。没事儿，我回去啊自己配一个吧。
9: 哎，好，谢谢啊，常来光顾。
11: 哎，好嘞好嘞。哎，走了。
9: 再见再见。
11: 哎，好。
9: 安妮。
2: 嗯，
9: 还真有人买啊，350，跟我的大砂锅一个价。
2: 师傅，你出门的这几天，我后来烧的莲蓬、锦鲤也都卖出去了呢。
9: 嘿，真不错。
2: 师傅，你也烧几条龙吧，您给砂锅做装饰的龙捏得多好啊。
9: 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啦，做得小，客人买回去可以当摆件、当茶宠，市场肯定不错。做得大的话，把你的审美再加进去，那就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了。
9: 嗯，这倒可以试一试。
2: 对了，师傅，你这次在艺兴的展销也不错吧？
9: 那是啊，我们迎京杀气跟宜兴紫砂是齐名的。
2: 嗯，
9: 哎，安妮，他们呢 用电咬，说是

0: 烧制过程简单可控，保证质量。
1: 是的，我听说现在很流行用电窑，哎，师傅，要不我们也用电窑来试试好不好？
0: 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1: 为什么？
0: 荧晶杀气的特色就是火烧，用电不用火，那还是荧晶杀气吗？
1: 我是想啊，黑沙镇这么多的作坊，每个作坊的馒头窑都要烧很多煤，多污染环境啊，而且啊，还影响师傅们的身体健康啊。
0: 安妮，当初你说要拜师的时候，我可提醒过你啊，干这一行要经得住火的考验，怎么？你怕了？
1: 我才不怕嘞！我是想啊，还原坑、埋坑、闷烧的木屑都不变，火还在，杀气的特色也都还在，只是把窑烧那道工序改为电窑而已嘛。
0: 哼，不伦不类，我不改。
1: 不改？你试试看哦。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不改，你试试看哦。
0: 我还就是不改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这徒弟的派头也太大了吧，我可教不起你了，走吧，你走。
1: 没有了，师傅。
0: 你走吧。
1: 师傅，你听我说呢。
0: 你别再叫我师傅，出去。
1: 你误会了啦。
0: 出去。
1: 师傅他根本都不听我解释的啦，他误会我了。
2: 好了好了，别哭了啦。安妮，我已经帮你跟老黑说啊，澄清误会了。他让我把这个走龙的初胚交给你。
1: 他不生气了吗？
2: 应该是。安妮啊，快到春节了，你来这儿也有三个多月了，要不你先回台湾陪你爸妈过年散散心，等过完年啊开春了再回来。
1: 那好吧，只能这样子了。哎，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准备几样东西啊，我想要带回台湾去。
2: 包在我身上。
1: 谢谢哦。

0: 看见没，高枝留下来种地了。
1: 不是说做什么课题研究吗？
0: 哎呀，那不就是种地。哎，你说多可惜，这不是脑壳进水了吗？你还记得吗，当年他考全县第一出去读书的时候，给他妈妈高兴的。
1: 哎呦，我可记得啊，摆了一天的流水席啊。
0: 就是
1: 他那女朋友，就台湾那个女孩，过春节的时候也没看见呀。
2: 走了呗，人家台湾女孩还能陪着他留在村里种地呀、啊、真是。
1: 哎呦，对呀。
3: 高志，高志，
4: 妈。哎，妈，你怎么哭了？和我爸吵架了？你吵输了？
0: 我去批评他。
3: 你别走，就是你惹的我。
4: 啊？我没干什么呀。
3: 你在这儿干活，当然听不见别人怎么在背后议论你了。
4: 嗨，谁人背后不说人呢？给别人提供点热议话题，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嘛。
3: 你就会气你妈。他们说你回来种地是脑壳进水了。
4: 啊，进水啊？妈，我一个农学生搞农业很正常啊。
3: 正常什么呀？我记得你说过的，你的师兄师姐有去农业局的，有去林业局当公务员的，还有去公司企业的。
4: 哎，他们也都是在做跟农业农村相关的工作。
3: 那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3: 办公室里坐坐，有空调，风吹不到，雨淋不着，那才是好工作呢。哎
4: 呀，妈，毕业以后的事儿啊，毕业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啊？现在我想的是把地给种好了，把课题给研究好了。
3: 不行，你现在必须给我保证，

0: 做完课题你就回学校去，毕业以后也不要回来，就去大城市，越大越好。我不能让我儿子被别人笑话，他们说你读书读傻了，我受不了啊。
1: 妈，不哭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还不知道吗？我又不能到处宣扬说，哎，快来看啊，我们要给大家当榜样，快来看啊，这就是我新技术的种地方式啊。是不是吗？
0: 国宝。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哎呀，
1: 妈，您当了一辈子农民了，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吗？
0: 那不是，就是觉得当农民太苦太累了，我不想让你也过这样的生活呀。
1: 那如果以后农民的生活是这样，种地、施肥、灌溉、收获都用机器，在家里用手机就能远程观察遥控，不用再风吹日晒了，那您还愿不愿意当农民了？
0: 那当然愿意了，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只要努力就能很快，现在有的地方就在建设这样的智慧农业示范田。妈，您的儿子我做的事儿就是帮黑沙村的农民朝这个方向努力。
0: 可是他们说，哎呀
1: 妈，您不相信您儿子去相信别人吗？哎，我保证这块地我肯定能种好，等今年秋天您再听听他们说什么，肯定全是好话，全是您爱听的话。
0: 就会哄我。行了，你接电话吧。
1: 好。哎，关培你好啊。
2: 哎，听说你种地了。
1: 是啊，你在非洲忙种茶还有时间听谁说什么了？
2: 朋友圈里都传遍了。哎，快快快，摄像头转过去，让我看看你种的地。
1: 好嘞。三月好风光，大家种田忙。看，这是我正在用的微耕机，这片是我家的地，计划水稻套种油菜籽儿。哎，边上坡地是我邻居家的，我已经租下来签了合同，计划玉米套种魔芋。
2: 哇，天府粮仓的农田比我想象的还好。哎哎，那边的女孩是，哎，不是安妮啊？哎，
1: 我邻居发小罗霄。
2: 好家伙，你雇人女孩子干农活啊？
1: 是他爸爸干，他自己经营民宿的。哦，人家啊还有一片小茶园呢。
2: 是吗？跟我是同行啊。哎，你问问他，他懂茶艺吗？
1: 懂啊，他家民宿里所有的茶室啊用的都是他自己种的茶叶。
2: 太好了，快快快，把他介绍给我，我要认识他。
1: 好，等着啊。罗霄，
3: 哎，
1: 推给你一张微信名片，我的同学关培。
3: 好嘞，干完这点活就接。哈哈哈
4: 非洲姑娘一米七高还摘不到茶叶，哎，你种的茶树长得也太高了，哎，那怎么办呢？
2: 哎，后来我就想啊，大幅度减枝试试看，还真成了。然后呢，我又要求他们按中国标准采茶制茶，再统一收购。
4: 哎，你可真棒，真没想到会有人在那么远那么远的非洲种茶，哎，还成功了。
2: 其实啊，1967年中国专家在马里就试种茶叶成功了。哎呦，
4: 这么算起来，中国茶种在非洲有60多年了。
2: 可不，到了现在，不少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都在茶叶种植销售当中挣了大钱。嗯，
4: 你们都是勇敢的人，真羡慕你们。
1: 哎，关培说正题。罗霄，关培想跟你学学茶艺。
2: 哎，对对对，我现在啊除了袋泡茶、散茶、砖茶，还推出了生肖茶、星座茶、名片茶、象棋茶这样的茶叶文创产品，就差向非洲朋友展示中国茶艺了。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只能自己先学着自己展示。
4: 这个我行啊，你等着，马上来看着啊。第一步，投茶，温杯。接下来呢，

0: 悬壶高冲，洗一下茶。
1: 哎，我的非洲茶叶绝对干净，这道手续可以省略了吧？
2: 嘘，好好学，别乱插话。中国茶叶讲究气韵。
1: 好，我听着。
0: 再把开水注入茶壶，这叫玉液回壶。然后等一段时间。哦，不同的茶叶时长是不同的啊。然后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敬奉乡民。哦，先闻香，再品茶。
1: 哇，哎呀，你的动作真是行云流水，太好看了。哎，要不你来非洲帮我吧，在我的茶叶店里表演传授茶艺怎么样？
0: 我非洲？
2: 哎，这个可以啊，你不是一直想出去闯闯吗？去非洲的时候啊，带上我们的黑沙茶壶茶具。
0: 啊，干嘛？
2: 说不定到了那里特别抢手，没准把你来回的机票都赚回来了呢。
0: 哎，你可真是阎王爷脸上的麻子
2: 啊。啥意思？
0: 鬼点子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景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三集，
1: 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
2: 高志啊。

0: 觉没觉得这段日子这晴天有点多呀？
1: 啊，是吗？这几天虽然有太阳，可也有云雾，阳光是不那么强烈了。
0: 哎呀，反正今年的春天跟过去不太一样啊，我担心会早旱。
2: 罗叔，
1: 是不是因为我说魔芋喜湿，你就担心会旱啊？
0: 不是啊，哎，十几年前咱们这里旱过，那时候你在外面读书。你不晓得我们白天种地，晚上排队用抽水机抽水浇地，累就不说了，那心呐，七上八下，就是不敢落地。
1: 现在不同过去了，哎，有新修的排水灌溉设施做保障呢。再说了，中远七天预报也没说会旱啊。
0: 嘿，看天吃饭几十年喽。高志，
1: 怎么了？我说，
0: 要不我们不种魔芋了，都种玉米吧，这样我心里踏实嘛。
1: 这块坡地是按照玉米魔芋建种的要求开的，玉米也已经种下长苗了，现在改不行。
0: 可是万一干砸了怎么搞嘛？这损失太大喽。
1: 你把地交给我的时候挺开心的呀，
0: 我
1: 怎么现在又怕起来了？
0: 哎呀，高志，这镇上村里有些人说话，可能不中听啊。可是那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你的农业知识那都是书本上学来的，就算跟老师调研过，那也是外地农村嘛，放到我们黑沙村不一定行的。
1: 所以我要种好你家我家这两块地，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土地高效利用，良金复合种植的收益到底有多少。罗叔
2: 啊，
1: 你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最先进的农田是什么样的吗？
0: 不晓得。
1: 是通过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站点检测组成一个空天地一体的信息交流平台，然后呢采集分析土壤伤情、作物场势、病虫害等等等等的信息，最后像打游戏一样操作按键，让无人驾驶农机智能化作业。
0: 要不要的呀？种地还能这样种？
1: 当然啊，这叫做智慧农田。还有啊，盐碱地、沿海滩涂经过土壤改良能种水稻，而且能丰收。你说牛不牛？
0: 牛！
1: 我现在在学校啊学的就是这样的知识。至于咱们的水稻、油菜籽和玉米魔芋这两种良金复合种植啊，只是其中很小很小很基础的部分，我有把握让我们的地大丰收。
0: 那
1: 我们这块地啊跟智慧农田的差距这么大，我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可总要迈出第一步吧。你可要帮助我。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裸子植物，裸子植物是原始的种子植物，最初出现在古生代。在植物界中，种子是生命的延续，裸子植物却任由其种子裸露着承受风吹雨打。裸子植物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用种子繁殖上，是地球上最早用种子进行有性繁殖的植物种类。裸子植物的繁殖，裸子植物的孢子体特别发达，并且胚珠呈裸露状态，没有被大孢子叶所形成的新皮包被。裸子植物的花粉粒一般由风力传播，并经珠孔直接进入胚珠，在珠心上方萌发，形成花粉管，进达胚囊，使其完成受精。从传粉到受精这个过程需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受精卵发育成具有胚芽、胚根、胚轴和子叶的胚，沿雌胚子体的一部分则发育成胚乳，单层珠被发育成种皮，形成成熟。

0: 的种子，大多数裸子植物还具有多胚现象。
1: 裸子植物的特征和种类。裸子植物的孢子体发达，绝大多数种类为高大乔木，枝条有长条和短条之分，叶多为针形、条形、鳞形，少数为扁平阔叶。现存的裸子植物大约有800种，通常分为五纲，包括麦麻藤纲、红豆杉纲、苏铁纲、银杏纲和松柏纲。
0: 裸子植物的价值。裸子植物很多为重要林木，尤其在北半球大的森林中的树木 80% 以上是裸子植物，如落叶松、冷杉、华山松、云杉等。其多种木材质轻、强度大、不弯、富弹性，是很好的建筑、车船、造纸用材。苏铁叶种子、银杏种仁、松花粉、松针、松油麻黄及侧柏种子等均可入药。落叶松、云杉等的种皮、树干可提取单宁、挥发油和树脂等。次叶苏铁幼叶可食，髓可制成新米。银杏、华山松、红松等的种子可以食用。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那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苗等重点领域，旨在通过军地专家的资源共享与技术协作，破解基层卫勤保障中的难点与痛点。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分别就针灸刮痧防治筋骨病、 AI 与 3D 打印技术赋能中医药创新应用等前沿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1: 记者彭翔报道，河北省衡水军分区近日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走进安平县东黄城镇台城村开展健康义诊活动。活动中，第980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村民量血压、查身体，耐心细致地答疑解惑，并发放常用药品。对于行动不便的村民，医疗队开展入户问诊、送药上门，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乡村群众就医难题。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8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已经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

0: 他说，沙特的军事行动不会没有回应，并警告沙特将承担后果。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

0: 土耳其副总统耶尔马兹9月6号公布该国2027年至2029年经济规划。根据该规划，土耳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 229%。 耶尔马兹表示，在国防工业领域，土耳其的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根据该规划，提高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国产化率，推动国防技术向民用转移，加强国防工业人才培养和支持国防出口创汇，是该国未来三年的重要目标。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达300亿美元。
1: 总台记者董海涛、柏春阳报道。据朝鲜方面当地时间9月7号消息，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说，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方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9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这让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
0: 总台记者肖赫佳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共持续约两小时，巴西海陆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等表演。1822年9月7号，巴西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自此9月7号被确立为巴西独立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

0: 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8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8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8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

0: 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0: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

0: 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0: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0: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4: 我们将吸引向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6: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7: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6: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

0: 予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八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伊朗警告称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后果？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0: 国家层面首次部署灵活就业人员等医保专项行动，留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保？缴费又有哪些新选择？
1: 我国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培育对象有哪些？全国放心消费地图怎么让消费

0: 费者放心消费。
1: 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0: 国际新闻眼，前有自由之刃，后有东方之盾，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8号自美国方面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油轮。伊朗方面8号晚消息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晚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即将成为袭击目标。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正在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卡拉斯重申，欧盟仍坚定致力于支持基于两国方案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表示，欢迎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称，古特雷斯对于包括美国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在内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他希望新的倡议能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以及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全面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8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8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评估疫情应对和人道主义形势。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用于扩大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秋酿正当时，
3: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鲜香。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八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1: 事件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即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军队八号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该官员称，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于一天多以前发生了故障。
0: 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八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
0: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上百次空袭。声明称，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1: 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多地设施。为什么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双向火力对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2: 确实这两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权。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特别是沙特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封锁了曼德海峡，沙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所以胡塞武装想打破目前也门内战的僵局。也门政府也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因为最近半年多时间，也门政府内部进行了整合，内部统一了，所以双方现在都有动力采取新的行动，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权力格局。
0: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牛新春认为，也门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
2: 沙特和胡塞武装，或者说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升级扩大。

0: 严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本原因就是也门内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结束，内战呢从2014年就开始打起来了，打到2022年，各方呢都觉得自己打不动了。从那时候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没有协议的停火，停火维持了4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寻找机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的支持，但是伊朗这些年一直是秘密的支持胡塞武装，伊朗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支持胡塞武装，更何况伊朗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斗争，所以伊朗公开卷入的可能性也很低。沙特8月7号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理论上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卷入，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离曼德海峡很远，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中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4: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5: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华乌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华乌，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6: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5: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6: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5: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1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

0: 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花丛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1: 我小时候也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棵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清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的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0: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路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0: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是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

0: 的7.4%。
1: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土，这个、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人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1: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2: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1: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2: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3: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4: 淡蓝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正式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3: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3: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5: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明。

0: 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3: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
4: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6: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5: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小喜。这两天晚上睡觉真的非常的纠结，不知道是盖不盖被子。我昨晚上尝试了一下盖我的被子，好家伙，中午就晚上半夜两三点被热醒，不盖吧又有点冷，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自己有一点子小感冒的这种征兆，就赶紧的去给自己熬了一壶那个梨加薄荷的那个茶，给自己熬一熬，降降这个润一润，让自己不要那么就是有这个征兆，先扼杀住。这两天真的就是是一个乱穿衣的季节，就是我现在穿着长袖我是觉得闷热的，但你让我换短袖我又觉得冷，所以基本上快要到大家所谓说的这个二八月乱穿衣的这个时候了哈，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吧，就是这个时候了。那所以大家在家里面也好还是哪也好，穿衣服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然后呢，今天是我们的9月9号，9月10号呢是教师节啊。那还是先提前的跟我们的这个家长们说，我们的老师们说一句辛苦了，跟我们的家长们也说一句辛苦了，因为在家里大家也是一个小老师呢啊。

好，那与此同时还是要提醒到就是我们各位朋友们，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跟大家会分享一些我觉得有用的一个知识点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手机会有一个蓝牙功能，大家知道吧？但是呢，蓝牙功能大家是不是经常都是长期开着的，或者是长期不开的？最近呢，多地的这个公安国安部门发布风险提示啊，就是说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可能会有危险。那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实施这个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呢，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等的这种安全隐患。那这个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就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不需要你点击任何按钮。同时呢，他如果激活你手机或者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就是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去说到的。其实蓝牙模式，我觉得如果说你不是说长期使用的话，可以不用开着那么频繁。我基本上就是听歌的时候我在开，或者是我要用的时候我在开，或者是捡东西的时候我在开，其他时候我基本上没有开，是因为它也费电。所以呢，这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这样一个小环节。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八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天开幕，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针对日本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外交部发言人8号作出回应，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市场监管总局8号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募款6.15亿元。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截至8号18时，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导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仍有1人失联。针对网络平台反映湖北武汉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问题，当地时间8号发布通报，已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针对8号总台焦点访谈报道的黑加油站问题，河南濮阳范县当天成立县联合调查组，赶赴涉事企业开展现场勘验取证。再来关注到的是8号，张欣当选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8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官网发布消息，

0: 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美国总统特使访问俄乌议题交换意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预计将在9月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第三方谈判的模式迈进。当地时间8号，法国、英国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8号20时到9号20时，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部分地方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稍事休息，稍事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每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

0: 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江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新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御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御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御国新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之夜是当地居民。

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征迎客，环堵摩肩拥众。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哎，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

0: 两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一次家访，这样行吗？你看。
1: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2: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3: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4: 哎呀，还可以的嘛。
3: 哎，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4: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1: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2: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0: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7: News。
8: 刷新资讯
7: News
8: 新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西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围绕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建设，雅安立足熊猫、三亚、蒙顶山茶、非遗等优质本土文脉资源，坚持产业文创化、文创产业化发展思路，推动文化资源活化创新、市场化落地，不断完善文创产业体系，做强雅安有礼品牌，培育本土文创力量，多为文创从业者从非遗传承、IP 塑造、场景融合多元发力，以匠心创意激活本土文脉，守得住传统根脉，玩得出时代新意，助力雅安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近日，我市数字经济发展迎来重大突破，由暑天数据集团与天府匠溪实验室联合共建的全省首个 token 工厂天匠白泽 token 工厂在雅安经开区正式建成投运，项目投产当月即实现市场销售放量，标志着雅安在全国率先打通绿色能源、算力资源、 AI 产能产业应用全链条，正式迈入 AI 算力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新学期伊始，雅安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当前流感虽然说处于低水平活动，但随着九月到十月气温下降和校园聚集重启，传播的风险将明显提升。疫苗接种后产生抗体至少需要2到4周时间，开学之际，家长应该要抓住窗口期，尽快带孩子接种流感疫苗。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美丽中国志愿有我2026年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场地资源名录，银津大熊猫生态保护与野化放归实践科普基地位列其中。银津大熊猫生态保护与野化放归实践科普基地位于银津县龙仓沟镇，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包含大熊猫科普馆、大熊猫国际森林探秘学校、四川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研究基地等场地，可同时接待500人参观。未来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可根据自身需求与该基地对接开展